0: 有人花钱来住？
1: 这次是县里统一布局，发展乡村文化旅游。我之前在浙江工作的时候，台州临海政府把一些老宅改建成民宿，游客们也喜欢。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咱们村个个能歌善舞，还会手工编织和描银，山顶上有万亩草场，但我们这里来游玩的人确实不多呀。
1: 对啊，就怕都弄好了还是没人来。
0: 这些呀，我还要再想一想，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咱们一步一步来吧。其实我们可以拿一个先试一试，先把这个老宅打扫出来。大龙说的也没错，机会不是等来的。好，说干就干。

0: 你怎么老是愁眉苦脸的？
1: 啊，不看还好，看到奥运和牛一起训练，我更觉得不可能赢他。难道我们也要去找一头牛训练吗？
0: 只有十天时间，给你头斗牛你也追不上啊。
1: 啊，队长，你球打得这么好，是不是有速成秘籍啊？
0: 哪来的速成？不过你这样坐在场边叹气，更不会有什么办法。
1: 嗯，我都输过一次了，你又没什么方法，那不是还得输吗？
0: 哎，你这点出息，快来，别这么担心，输了大不了让奥运做队长，手表我帮你要回来。
1: 想不到办法啊。你什么时候画的？
0: 不要在意这些不重要的细节。听我给你分析分析。
1: 分析？
0: 知己知彼，下一句是什么？
1: 百战不殆啊。
0: 你刚才也看到了，你觉得我们和奥运比力气有胜算吗？想打败奥运，就得抛开你以前的那些东西，那些基本功一板一眼的战术在我们这儿根本不好使。
1: 我爸爸教我的金龙进攻法，练成了是不是就能赢过奥运？
0: 可是大龙叔才教你的，短时间你能学会吗？那就只能想想别的办法了。
1: 如果我们比不过力气，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比技巧呢？他的基本功不如我，只要我适应了场地，躲开他的冲撞，不就不怕他了吗？说了半天还是不行啊，我怎么可能对付一头蛮牛啊？
0: 你怎么又丧气了？这不是在想办法吗？你怎么知道不行呀？
1: 你说我们去把小牛绑架过来，然后让他和我特训，是不是能快速赶上奥运？
2: 喂喂，我开玩笑的，
0: 你快看。
3: 莫生气莫生气，你跟一只小鸟较什么劲呢？我知道我知道，它捉你你又抓不到它，是不是？哎，那也没办法，它飞得那么快，你当然抓不到它，等你长大了它就不敢来惹你了。好了，我们回家吧。
0: 有了。
1: 什么有了？
0: 我想到办法了，感谢那只小鸟。
1: 什么办法呀？
0: 来不及解释了，走，我们去球场，秘密特训正式开始。阿杜，你也一起去。
4: 秘密特训？
1: 哦，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 可惜了，
2: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3: 陈家能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 我爱他。

0: 度也没有影踪。
1: 桃符不是要秘密特训吗？
0: 什么东西？
2: 当当当当！秘密特训正式开始。
0: 你说的秘密特训到底是什么呀？
2: 和奥运正面拼力气，我们肯定吃亏。可是，昨天那只麻雀教会了我，那就是和它游击战。
0: 可是这和阿杜有什么关系呢？
2: 你不是说我跟鸡玩，他跟牛玩，我注定打不过他吗？可不要小看阿杜，你现在可还不是阿杜的对手。我可是为你安排三重训练策略，第一步，训练你的耐力。
0: 在这儿。
2: 第一步，耐力训练。送到那边去，知道了吗？

0: 队长，我买的书到了，晚上有新书看了。
1: 第二步，速度训练。第二步，接李子。
0: 不会是要让我摘果子吧？
1: 对啊，就摘果子。

0: 接里子全靠眼疾手快，这就是要训练你的速度。
1: 好，我再试试。
0: 注意力集中，再来。
2: 阿杜准备。

0: 不错嘛，咱们继续。第三步，终极训练，最后一步就是终极训练，提升你的感知力。阿杜会在嘈杂的环境里吐出果子，程程，闭上你的眼睛，然后拦截果子。
1: 这都可以啊？
0: 当然可以，我要开始了。
2: 嘿嘿，终于可以发挥我的独门秘籍了。住！
0: 错了。
1: 算了啊，
0: 这个很难的，我当时练了很久呢。

0: 年度最佳牛奥运在此，陈家的宝贝儿，希望这次你不会让我失望。桃福，准备好加入我的队伍了吗？
1: 这次你进攻，一球定胜负。
0: 牛奥运的实力将战胜一切，说好了，谁先投中谁就赢，来吧。
2: 还故弄玄虚，老大的精彩上篮，
3: 这次看来又没悬念了。
4: 你们别小看人，
0: 还闭眼，小子别装神弄鬼了。
1: 有了，就是现在。
0: 这是什么路数？
5: 老大的球被断了。
4: 加油，程程。
0: 不会让你过去的。
6: 糟了，牛奥运又来这手。
0: 差一点儿，
1: 还有机会。

0: 这也可以啊，
1: 有点厉害呀、啊。
2: 怎么，牛傲玉，输了就是输了，你可不能耍赖。
0: 别误会我，我牛傲玉愿赌服输。
2: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球队，有你在，今年我们。

0: 这是为您专属准备的特色餐食。哇，
1: 期待期待。嗯，新民歌大会任务卡，吼，合着是过来派任务的。哇，
2: 看这个任务卡，以约会为主题，将上层嗨歌、泥度山歌、孝之歌三重元素深度融合，
1: 与另外两组嘉宾一起在南宁打造一场沉浸式唱演秀，诠释不同年代的约会浪漫。其他两组嘉宾，嗯，
3: 哦，大网红。一想到你我就
2: 哭声结冒酒，我很喜欢他们呐、
4: 啊，我也喜欢。
1: 别墅里面唱开。我对不起舞团体的印象，我觉得他们在短视频特别特别火爆，他们的舞蹈创意上面真的做到了我心中 number one， 非常非常大的期待。对说唱夫妇的印象，他们是广西本土非常有流量的说唱歌手，正好是一对夫妻，非常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5: 我们第一次参加音综的，
6: 对对对，
5: 真人秀嘛，新人来的。请多指教，
7: 来，上去，
8: 来打个起来，
9: 一二三，呼。

0: 哇，你太舒服了吧！
1: 六七十年代的约会就是去公园划船，看到那个天鹅船了吗？我爸妈的老照片相册里就有这么一张，

0: 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得更多，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温度。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
1: 像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掏出手机拍照拍视频，约会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次我们想体验一把老一辈慢节奏的约会浪漫。

0: 老照片哦。
1: 这个你爸你妈拍过吗？
0: 拍过啊，而且以前拍都是黑白的。
1: 那我们也要不要拍一张？
0: 我们也搞点仪式感是吗？
1: 对。

0: 待会一起看那个镜头啊。
1: 我突然有点明白了，那个年代的约会是慢出来的仪式感，写信要等邮差，照片要等冲洗，每一份。

0: 真的和我们这个衣服完全
1: 绝搭，
0: 绝搭。哇，这里哎，这有一个歌舞厅，
2: 哎，有点像穿越
1: 舞一学，
0: 来舞一学。

0: 90年代的约会就更有意思了，溜冰场、歌舞厅、录像厅，这些地方都是年轻人扎堆约会的热门场所。
1: 民歌湖就是时下年轻人最热门的约会地点。

0: 哦，我好像找到一点门路了。嗯，可以。OK， 我觉得也可以融入花鼓戏。我们花鼓戏中最著名的曲目《刘海砍樵》，讲的也是爱情故事，也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1: 这一首 我觉得蛮好的，
2: 是一首 funk 比较复古的那种风格嘛，写词的一个整个方向肯定是偏比较活跃啊，比较欢快的。
3: 这样摇晃。
4: 本来我们就是来自于短视频的，我们的创作者，我们想加一下这种网上热门的这些有传播力的这种舞蹈啊，比如说这种手势舞啊。这首《非遗》歌曲改编后，在网络平台爆火，已经火到国外去了，全网
5: 真的是
4: 全网都在跳这首歌的手势舞。所以我们创业秀也把它加进来，一定很魔性，观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
6: 然后还有什么舞种之类的也可以加进去，就是不同元素的碰撞。
7: 芭蕾可以。
6: 还有一个舞种也比较适合，拉丁舞，就两个人可以拉着手，一起拉丁。
5: 想邀请南宁不同的舞种团队来参加创业秀，
4: 可以在网上发起全程邀约，大家一起来共舞。

0: 团和舞者们哈，我觉得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惊喜。那种对舞蹈的纯粹的热爱和他们每个人脸上那种洋溢出来的那种期待与兴奋，非常的感动。对，然后我们也确实有被现场的震撼到。
1: 开始接到这任务的时候，我就一直抓着他，在我们自己家对着镜子一直反复的练。哎
2: 呦，怎么动啊？
3: 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跳，我天生就是一个舞蹈不协调的人，所以说到要跳舞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

0: 签约。
1: 这一次我们以舞步为桥，赴一场歌舞青春之约。
2: 这一次我们以说唱为媒，赴一场烟火浪漫之约。
3: 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约会吧。
4: 来，绑了起来。
5: 一二三，呼。

新民歌大会，上城嗨歌、迷渡山歌、教之歌创演秀正式开始。

0: 大家请慢用。
1: 哇，这家的咖啡好好喝啊，细的。

0: 这次的超演秀啊，真的是太有意义了。也是我第一次挑战又唱又跳又演的形式，全程呢都特别特别的过瘾。最重要的是能把这份快乐鲜活的情绪，借着民歌的载体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这就是约会最珍贵的意义。
1: 很高兴能够以舞蹈为载体，诠释新民歌大会约会这个温暖的主题。
2: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也想用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与传统民歌对话，也希望这份碰撞与融合能让大家都收获属于这场约会的惊喜与感动。
3: 对我们来说，参加这一次创演就是一次很特别的约会，
4: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鼓励大家好好的热爱生活，勇敢拥抱热爱的人和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多给身边在意的人一些小小的浪漫和惊喜哦。

0: 一双桨，养活百年鱼韵。
1: 当鱼，当鱼，老大了，大鱼了。
2: 一头乌发，解锁百岁养发奥秘。
1: 把地地搞得，雨地地下有井河，我都房间都头，我都行了。这我们这一种秘方，就要过冬的叶子。
2: 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不掉。走进广西龙胜，一起探秘长寿养生之道。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7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

0: 呢，选专业呢，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漫来一贴。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在班里的风景，
1: 就这样。
2: 那什么？

0: 韩小龙同志啊。
1: 师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0: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战要我带吗？
1: 啊，谢谢师长，只能带个好儿去。
0: 那太简单了吧。
1: 啊，哎呀，忘了，师长啊，你等一下啊。
2: 小鬼。
1: 这是他的大衣，请师长给带去吧。
0: 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秀茹啊，这个洞洞封的还真不坏呢。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1: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师长个罪。
0: 好。
1: 哎呀，师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0: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3: 呵，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师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4: 去你这个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老林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啊，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出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1: 少得多。
0: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2: 首长，首长，放空。

0: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2: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2: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呢，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1: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2: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
3: 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
1: 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
3: 前面敌人一个团

0: 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1: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2: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3: 啊？

0: 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1: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的计划是正确的。林彪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地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死城，用时间跟金鄂的小妹们，哼！我们现在回师南下。 从营口撤回关里去，浙江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0: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1: 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0: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1: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回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0: 怎么？ 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气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1: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司令官，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2: 司令官，电报，总统要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0: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哦，
1: 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风的可是真好啊！哎哎，程兴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2: 何家，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
1: 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1: 好，再见，
3: 雷师长。
0: 哎，
4: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再见，
4: 再见。
3: 看我带封信。哎，干部长，
4: 再见。
0: 好，再见。
2: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政委，我刚才说的话真的证据吗？
1: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奇怪。
1: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0: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1: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1: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0: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1: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0: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2: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0: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2: 是。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3: 是。
2: 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战壕里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是个什么呀？
3: 没问题。
2: 什么没问题呀？
3: 首长，您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2: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3: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醒醒醒。
1: 嗯，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
1: 啊？
0: 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三个月的通信员呢。
1: 嗨，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0: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信员重要吗？小宝，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五六年的经验都告诉你。
1: 嗯，五六年。
0: 嗯，
2: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2: 我明白，司令员。
3: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毁，迟滞敌人前进。
2: 是，司令员。
3: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2: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3: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2: 什么也不需要了，石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4: 刘军，
5: 有
4: 我的药有没有？
5: 有，
4: 拿出来。
5: 是，
4: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2: 司令员，那你
4: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永泉，

0: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脸，哪学的这一套？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
1: 司令员，风大得很。
0: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啊，
1: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2: 什么饭桶啊？
1: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
2: 哦，是这样，没有什么奇怪，不是一部分敌人在逃跑，而是整个的共军纵队都在溃退。
1: 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2: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神谕的部队

0: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1: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见共军，3个师左右的兵力，已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0: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1: 你们的任务，
0: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1: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0: 我服从命令。
1: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2: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1: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黄处长，要前卫团和高射炮部队跑步前进，他们的任务是迅速扑灭黑山的火灾。是。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足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
1: 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 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
5: 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

0: 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

0: 转，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同可可评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山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好山好水育好牛，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次舌尖上的康养之旅，世界长寿地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就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学小事麻烦你中
7: 学。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哪能应该的？
13: 乡长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你女儿有什么工作？
18: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9: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7: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7: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2: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周圣涛就多一天危险。
17: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9: 这就是广西，yeah。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三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2: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程秀茹，
1: 司令员，你好。
2: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2: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0: 好吧，再见吧。好，再见。
1: 再见吧，再见。陈医生，你好。
2: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我？啊，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1: 你再说，再说。
2: 陈医生，你们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别说了，等打完这一仗，哼，我一面吃你们的糖，一面一条一条的揭发你们。
1: 我扎你了。

0: 现在没关系，你闭着眼好了。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不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
0: 他们都在吧？
1: 在，
0: 不会走了吧？
1: 看你说的，
0: 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听，敌人不打炮了。
1: 站住！
2: 哟，准备射击！
1: 是，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喂，你是松花江吗？
1: 不然的话就……
0: 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对，
2: 快点啊！
0: 是，老孟啊。
3: 哦，小张，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3天。
4: 林总来的特急电。
3: 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 总部并已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2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文环，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
0: 怎么样，还不要3天呢？2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2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
4: 不。 我们也只能当做2天呢。如果按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
0: 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4: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

0: 夜间，谁也拖不住。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
1: 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0: 全线的进行反击，
2: 完全正确。
3: 对，黄处长。有。
0: 他在哪儿去？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4: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5: 是。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
0: 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哦，下达突击命令。是。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这么说，我必须到打虎山去一趟。
5: 哦，
0: 需要进一步加强打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
5: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的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的返回来。
0: 到那儿再说吧。
5: 什么时候走啊？
0: 马上。
5: 连饭都不吃？
0: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5: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挡汗。
0: 哎，这倒可以。
5: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0: 还有。 爱情。

0: 老孟，我已老通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1: 我说的是你呀。好，我尽量做到吧。不是尽量，是绝对有。老孟，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 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呢。挑得动，
0: 老韩，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哎。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对吧？
0: 那就
1: 是
0: 那
1: 事故的起是。哎，
0: 老雷
1: 呀、
0: 啊！什么？下雨了？
2: 啊
0: 是啊。有雨也有雪呀、啊，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2: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呀、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3: 是吗？

0: 好，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1: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
0: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2个营。
1: 2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2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
0: 刘文全，
2: 哟，
1: 你做的什么饭呢？
2: 汤面呢？
1: 放的什么调料？
2: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1: 这是啥？
2: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1: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0: 是啊，我明白，司令员。哎，你先给我1个营怎么样？
1: 1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0: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怕要削下去3公尺了。哦，
1: 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0: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哈哈哈！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1: 好吧，那就再见了。哼，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0: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员，走。
1: 刘全，
2: 哟，
1: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2: 是。
1: 等一下。
2: 司令员，我不让。
1: 我要生气了。
3: 什么？
4: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3: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4: 我要生气了。

0: 身。
1: 我，张连发，没事，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1: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喂，
2: 0139，我是
1: 喂，
2: 0139啊，
1: 我要珠江啊，
2: 喂，
1: 啊，什么？你是哪儿？
3: 哎呀，我是陈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
1: 我是黄河。哎，你大点声嘛，
3: 你小点声。
2: 啊，哦，下雨了。
3: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2: 这也是一样啊。喂，喂。喂，
3: 黄市长，
2: 你把你的
3: 司令员刚刚睡着，
2: 检查一下，
3: 还不到一分半钟，
2: 不要睡得着。
3: 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2: 对，
4: 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担心他。
3: 是，
2: 好，
3: 黄市长。

另外，你们两个地方，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定低一点。喂，喂，是啊，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 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对，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的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
2: 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3: 有
1: 信心啊！
4: 没问题，
1: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4: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4: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0: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1: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4: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鼠一粒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插小炮去喽。
1: 哎，
2: 别走，
1: 别走嘛。
2: 哎，老王，
5: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5: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了。
1: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哎，
1: 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2: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咯。
2: 一定我先送回家。
1: 一定我先送。
0: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
6: 是
1: 是。
7: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4: 什么？
7: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4: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7: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4: 没有。
7: 嗨，我可见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也就走了。
4: 嗯，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7: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4: 啊，
7: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4: 啊。
7: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0: 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2: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

0: 这是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

0: 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2: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3: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4: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5: 当41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80-90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6: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接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5: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7: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8: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5: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9: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说老百姓啊，快说，
1: 说
0: 听见没？
1: 快说，
0: 说，
1: 你
0: 说，你说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哎呀妈！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
3: 老王，这不对头啊！
4: 连长，我问问吧，
5: 你问吧。
6: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
7: 快说呀，
8: 我们是老百姓啊！
9: 国民党上，
8: 我们是老百姓啊！
9: 朱元璋上来了，别打呀！
10: 万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11: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孩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10: 这群流氓土匪，
5: 万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刺刀子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一定要把敌人拼下去，绝不能丢掉我们的阵地。

0: 第三司令官，报告第三司令官，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1: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0: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1: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住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
1: 讲吧。
0: 大虎山的报告，敌人迂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了，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2: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0: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1: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0: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抬到后面来了。
1: 啊？

0: 我马上通信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诉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
1: 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
0: 我去可以吗？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是。
2: 怎么样啊？电话还是叫不通啊。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
2: 是。
3: 王连长，你怎么了？
2: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
3: 那什么5连手的阵地啊？
2: 你有伤？
3: 我没有伤。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涂正德，涂正德，我要涂正德。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你们赶快把我挖出去。

0: 你们简直都是群牛，他老板才把我刨出来。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军务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师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0: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2: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3: 司令员
2: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

0: 快回到纵队指挥所去！我不去。这是命令，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胡说！你是个军人，你不服从命令，你来干什么？我不到前儿去打仗。
1: 我在后边救护。王海龙，哟，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2营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你什么都不懂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谁呀？
1: 老头。
0: 哎呀，
1: 政委呀，
0: 你怎么又来了呢？
1: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0: 是吗？

0: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要赶快回到卫生队去。
1: 你安静点，安静点。
0: 刘文全呢？

0: 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1: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0: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1: 这是政委的指示。
0: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1: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101高地。
0: 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1: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0: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首长，突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好了，马上就到。
1: 是。政委啊，我看这个王海龙也变成饭桶了，我去，我带他们冲锋，我不亲自冲不上去。
2: 连战营同志，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101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喂，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
3: 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是。喂，喂，喂！哎，真糟糕！线又断了。
0: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看样子。 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拿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组织部队准备反击。
3: 全部吗？
0: 全部。

0: 啊，下命令吧。
1: 是，退军
2: 有
3: 命令，大胡三来的预备队从夷陵营高地的左侧出击。
2: 是。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有总统信，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
1: 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0: 什么？
1: 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

0: 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五个军、十二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十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左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左俘虏的机会喽。啊，哈哈哈哈。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
2: 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陈家能给我回的钱，刘胜早就都已经危险。我爱他，等他去世。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3: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4: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来，快点！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

0: 是一个炸弹坑。阿波吉，
1: 哦，
0: 去稻头山有别的路吗？
1: 没有啊。
0: 帮助田，
2: 走。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嗨，真倒霉，糟糕啊。
1: 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2: 铁来呀，铁来，铁来，铁来，铁来，
3: 谢谢。
0: 哦
3: 哦，
0: 谢谢谢谢
4: 阿伯弟，谢谢谢谢。
3: 不用谢，不用谢，
0: 同志，谢谢你了。
3: 小鬼，
0: 谢谢你。
5: 首长，嗯，
0: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5: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6: 不知道。
0: 走吧。
6: 小刘，
7: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6: 好，
7: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8: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9: 爷爷，
7: 不要怕。
9: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7: 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0: 好、哦。好、啊、好，
7: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3: 同志，谢谢你，
9: 谢谢，
7: 不谢，不谢。
6: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5: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6: 啊，好好。
7: 哎，阿芳。

0: 炮弹皮蹭了一下，
1: 我看看，
0: 都好了呀。
1: 不，
0: 我是回前方去。
1: 你快走。你负伤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0: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1: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0: 给你来的？
1: 嗯，那当然的。
0: 那给我看看。
1: 给你。
0: 爸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2: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
0: 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还是你保管吧。
3: 王腾，哎，上车了，走吧。好，马上就去。
0: 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4: 什么？吴兵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5: 正在
4: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5: 好吧。
6: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7: 到底情况怎么样？
4: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6: 啊，啃什么呀？
4: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5: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4: 来，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6: 喂，好的，
8: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机械化师。
6: 啊？
8: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4: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8: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4: 好啊，
8: 师里再抽两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4: 是，
8: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4: 是。
9: 回来了，
10: 好了，
9: 站好了。
10: 好。
9: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11: 哎，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8: 王成，首长，小鬼，伤好了吗？
11: 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8: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11: 张团长。
4: 不考虑你的问题。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11: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4: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11: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4: 不管大夫怎么说，

0: 敌国，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十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1: 革命青年，
0: 不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 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呀？
2: 对。
3: 大家休息待命。好。
4: 团长，你老给我们说。 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伤不下火线。可你，哈哈，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5: 团长，请您接电话。好。
4: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6: 你能支持得了？
4: 行，你呀，经理，你家还有什么人？妈妈、弟弟和妹妹。
6: 你妹妹，
4: 阿芳。对呀，你是？
6: 他现在在哪儿？
4: 哎呀，你是汪峰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6: 王政委。
4: 无名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好，马上出发。
7: 丁力，
4: 王章，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6: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4: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
7: 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4: 继续呼叫，是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延安，延安，
7: 糟糕！
4: 排长，4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
7: 追击炮火，是排长，您上了6号阵地了。
4: 政委，哟，你带几个人在这儿接应？是二班，跟我来，走，到。
7: 老李，老李，
4: 这是4号墓，老李。
7: 老李，老李，老李！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八五幺，我是王成，我是王成。
4: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8: 4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7: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7: 是，王成，我马上增援你。
4: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 保证坚持到底，
7: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4: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我让你们尝尝这个！喂喂，二营吗？
1: 喂，
0: 注意无名高地啊！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2: 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3: 排长，排长，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2: 50公尺。
3: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你把我包围的。

啊！

王政委，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0: 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我是阎王，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0: 对，
1: 好。
0: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 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的进行宣传教育。
0: 对，很好。

0: 首长，有人找你。
1: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亲，宣誓。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同志们，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啊！

0: 亲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
1: 坚决胜利。
0: 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消灭美国侵略者，把这面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2: 出发。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都好了。
1: 嗯，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喏，给你看看这个。
1: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0: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1: 给我吧。
0: 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伤好。

0: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2: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2: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啊。

0: 芳，是真的。
1: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2: 老张啊，
3: 王副标在
2: 我们说一说，
3: 难中给他带大。
4: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5: 是到底是
2: 这么回事
5: 儿
2: 啊？
1: 明白了吧？好、哦。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平跟我一天，柯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8: 没关系，没关系。
7: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9: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10: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罗先生啊，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是想借共产国际的名义给红军发电，发出指令让红军自己走向覆灭。嗯，
1: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欺骗的时间越长，对我们就越有利，因为共产国际一旦起疑心的话，就会马上派人来到中国和山里的红军重新取得联系，所以我们要把他们完整的捕获，尤其要得到密电码和报务员。
0: 不是要保护他们报务员的安全？
1: 因为每个报务员的发报手法都不一样。
2: 共产国际实际上是一家专业机构很强的情报机构，
1: 你想欺骗他们并不容易，你换个新人发报，他们一听就知道，就会产生怀疑。正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呀。嗯，
0: 罗先生，你总是棋高一招啊。
1: 这也没什么，这是一个特工应该有的素质。对了，曲主任，这次行动你打算派谁去啊？

我想到了一个人选，一个老特工吕文周。

0: 还有国际救助站，也必须通知他们马上撤离。可是，彼得洛夫这个老毛子就信任罗家雄，如果让他相信罗家雄已经叛变了，恐怕这个还要费点口舌。哎，你说让谁去呢？
1: 我和彼得洛夫是老同学，也许我的话他还能听进去几句。我去吧。
2: 你？可是，这里你怎么脱得开身的？
1: 没关系，这里的事已完，我马上赶过去，应该还来得及。你又失手了。
2: 我们赶到的时候。
3: 已经是一幢空屋了。老天对我戴某人太吝啬了，就这么一处功劳都要落空。既然我这边落空了，想必其他地方也早就撤离了。哼，我戴某人得不到的东西，他屈延白。 也照样得不到。马吉，
2: 啊，
3: 你没有和曲言白的人照面吧？
2: 没有照面。不过，小七死了。
3: 什么？
2: 我正带人搜查，曲言白的人突然偷袭。不过老板放心，小七的身上没有任何通信客的标记。

0: 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保护我们的三号，不能让他暴露。马上通知在真如的情报员，紧盯着曲岩白的动向，随时报告。是。
1: 文州，这次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2: 老板请吩咐。
1: 啊，具体的情况请罗先生和你细说。
2: 好，
0: 罗先生，
3: 吕站长。

0: 我想请你到巨濑达路。啊，我知道，这是一家法国贸易公司，专做进出口生意。
1: 没错，
2: 这里就是人道主义救助站。
0: 我听说他们的老板还是一位贵族，好像是伯爵头衔。
1: 嗯，老板叫彼得洛夫，跟我是在组织培训时候的同学。 是一个非常狡猾和凶狠的老特工。嗯，我去过几次他们的公司，可是情况也不是特别了解，只知道他们的员工是几个非常训练有素的特工。嗯，我请你去拔掉他，有信心吗？小菜一碟，不就是一家贸易公司吗？充其量也就三五条枪。不，没有那么简单。我想让你把人员。
2: 和器材完整无缺的给我缴获出来，因为他们还有用。要抓活的，这要看运气。不，不是看运气，要出其不意。嗯，现在是后半夜，只要他们在睡觉，我就有办法。嗯，罗先生，即使我们把他们全都活捉过来，他们。
0: 能甘心为我们所用吗？<笑>让你放心吧，吕站长。我会用伏特加和美女收买他的，但你务必要保证，报员得活着。
2: 我明白了，我尽量抓活的，
0: 尽量多带些人，尽量能够活捉。万一有反抗突围者，格杀勿论。
2: 嗯，好。 那我就带100号人去，争取把老毛子一网打尽。嗯，
0: 祝你成功，
2: 文哲。彼得洛夫不可小觑，你知道该怎么做了。老板您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等你好消息。嗯。

0: 小苏同志，哎呀，小苏同志，你可真是不简单呐！啊，孤身入虎穴，和大特务头子周旋，啊，竟然毫发无伤的回来，你可真了不起！
1: 有马克思保佑我，我当然不会有事了。
0: 云婷同志，现在有一个紧急的地方，需要你去协助撤离。
1: 什么地方？
0: 你马上带一辆大卡车。 赶到圣母院路的天祥幼儿园，门口的两个警卫是27年秋收起义的保卫队员，十分可靠。旧的联络暗号我已经电话通知作废了，新的暗号是冬至一养生，回答是迎春花香。园里的老师和嬷嬷们已经把学生组织好了，就等着你去组织撤离了。
1: 我马上走。
0: 云天同志。 这些孩子们都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他们的父母有些已经牺牲了，有些还在前线浴血奋战，所以一定要保护好他们的安全。
1: 放心吧，我不会让那些孩子受一点委屈，流一滴血的。
0: 接到这些孩子们后，立即把他们送到江南造船厂的工人棚户区，那里会有我们的工会队员在那儿接应。 把他们先暂时安置在工人家里，在教堂的东侧，司机在车上待命。
1: 好，等我回来。

0: 圣母院路上有家天祥幼儿园，那是一家红色幼儿园。你带着一组人去，把里面的孩子和教员都给我带回来，
1: 让我去抓孩子。
0: 你千万别小看这些孩子，
2: 他们都是组织烈士的遗孤和组织要员同志们的子女，
0: 其中有不少孩子是红军将领的子女。我们要把这些孩子作为人质的话，就有可能策反红军将领。
2: 你别看那些人自己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可他们怎么也过不了骨肉分离这一关。

0: 长川，嗯，要了解罗先生的一片良苦用心，嗯，
1: 明白。等等，幼儿园的两个警卫，可是澄海保卫队武艺最高的人，为了避免伤亡，你要先骗过门卫再冲进去。 幼儿园的联系暗号是西风烈，对方的回答是梅花开，切记，
0: 记住了，这回一定马到成功。

0: 姚总啊，
1: 哎，
2: 从真如到长海市区
0: 大概有半小时的车程，可是我们的警戒队员到现在还没有发出警戒信号，你说这个瞿延白大概会在什么时间对我们发动突然袭击呢？
1: 罗家雄对我们的行动规律太了解了，他知道我们代表是分散居住的，但具体的地点他不知道，可是他知道我们大会召开的时间，我觉得他应该在大会召开以后就会动手。
0: 嗯，我也是这么判断的。
1: 嗯，
0: 所以我把我们这个点的最后撤离时间定在5:30。
1: 嗯，
0: 代表们不能现在就撤离啊，这个时候成群的代表走上街容易引起街上巡警的注意。
1: 对啊，
0: 以免节外生枝。哎，你去通知那些代表，代表们最后的撤离时间是早上5点，告诉他们化妆成上早班的工人大大方方地走出去，必须在5:30以前完成最后撤离。
1: 嗯，
0: 让他们找到来时的人、来时的联络站，按照原路返回。

0: 罗先生，罗先生，你看，离6点钟还有2个多小时，我们可否先期驻扎长海站？不行，不是说过，守密始终是我们这次行动成功与否的关键。真如火车站只有几个有限的电话，而且已经被我砍死了，没有一个人敢冒险去打电话。可是到了长海站，就很难说了。
1: 就是在队伍的行进过程当中，消息都可能被走漏出去。罗先生，你应该了解我的心情。我现在特别想知道先期到达人员的战果。你放心吧，我们这次行动肯定是弹无虚发。留守一搞到的特许通行证是立了一大功，就连巡捕房的人都不知道我们进攻的方向。
2: 长海方面怎么可能有防范呢？
3: 所以曲主任，你不要太着急了。林峰同志，你找我？
4: 你来的太好了，有一个紧急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办。
3: 什么任务？
4: 有一个人需要带他一起撤离。谁啊？杨桂花，罗家雄的妻子。
3: 我跟他有过一面之交。
4: 来，这样，从这儿出去，这个。
3: 就是公馆马路8号，罗家雄的家。从南边过去，
1: 大概需要15分钟。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他带回来。太好了。哦，对了，正好我也该去人道主义救助站了，
4: 咱俩一起走。
3: 好。
4: 嗯。
3: 我们
2: 带人到贝勒路的教会医院食堂，把那儿正在吃早饭的共党代表一锅端。
1: 等我们再回到长海站，那些长海领导都等着你在审讯了。哎，
4: 老天保佑啊！这次可千万别让我曲某人鸡飞蛋打。
1: 我们研究一下对共党代表的围捕。
4: 好，
1: 长海保卫队的人
2: 肯定在这3盏园以外的地方安插警戒哨。我们要是想把他们。

0: 全部打掉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会打草惊蛇。骆先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我们必须伪装，把装人的卡车伪装成货车，而且速度一定要快，
0: 因为那时候天还没有大亮，警戒哨的人肯定分辨不清楚。伪装和速度，就是我们这次进攻的要点。
2: 曲主任，到时候要委屈你和我一起坐大卡车了。
3: 啊，比起这次行动，这算不了什么委屈。黄秘书，
0: 有，
3: 把所有卡车都伪装成货车，小车一概不用。
0: 是。

0: 罗先生，现在我们是万事俱备，就等好消息了。这次的大行动将改变整个中国的命运，工党从此将一蹶不振。你我，罗先生，将是党国的最高功臣。
1: 罗先生，是不是曲某人有什么做的不道之处啊？请明示。
0: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1: 说。
0: 工党方面对我罗某人恨之入骨。
1: 啊。
0: 我想在行动之前把我的家人接出来。
1: 对不起，罗先生，是我遗漏了，是我没有考虑周全。但是您放心。 留守一已经在保护您的家人了。这样，我让黄秘书直接驱车去把你的家人接出来，时间上完全来得及。
0: 好，
1: 行，那我马上去办。

0: 这个情报可靠吗？这几封情报是我档案插在敌人心脏的特工，冒着生命危险刚刚送来的情报，绝对可靠。但是，我很难相信罗家雄同志会叛变。
1: 可就是我不可能从长海救助站撤走。
0: 为什么？因为我不相信曲彦白会对我下手。
2: 彼得洛夫同志，你是我们班大家尊称的头狼，你一直是我很尊敬你的智慧、你的勇敢、你的坚定。可今天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曲彦白不会对救助站下手？
0: 因为这里是法租界。
2: 我理解你的意思。法租界有规定，中国军警要进入法租界搜查。 必须要向法租界当局报批搜捕的人、时间和地点，而你头顶上有贵族光环，又是一家法国公司，你和巡捕房的泰勒上我是称兄道弟的好朋友，那些白警里面有很多都是你的眼线。
0: 到现在为止，你没有收到任何警讯，所以你认为长海救助站是非常安全的？
2: 嗯，
0: 你的逻辑很缜密，但是我不用向你多解释了。
2: 可是你知不知道，法国领事已经特批给曲彦白20张特许通行证，时间是从今晚0时到明天晚上0时，而地点和人物一概不问。
0: 你在说什么？现在有这样的通行证吗？
2: 嗯，千真万确。

0: 接孩子的同志来了，你好，
1: 新云婷，
2: 不知道，
0: 你们终于来了，
1: 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
1: 马上出发。
0: 好，来，小朋友们，快点，
1: 我们出发了，走来，当心，
0: 来，跟紧了，来，紧啊，
1: 快点，
0: 来，快点，快点，快点，来。儿市长通行证。也就是说，他们在法国的租界，20个不同的地方想干嘛，就可以干嘛。没错，罗家雄的这20个去向，不要说泰勒尚未不知道，就是法国领事也一概不知。罗家雄很清楚，在巡捕房内有我们的内线。
3: 最可恶的就是叛徒，彼得洛夫同志，时间紧迫，抓紧下决心撤离吧。
0: 罗家雄很清楚，长海国际救助站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位置，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这儿的国际同志为了中国的革命、共产国际运动，千里迢迢从各地赶到东方来，帮助中国革命，我们不能让他们的鲜血白白的洒在这里。
3: 我不是没有考虑过撤离，但是这家公司已经在长海建立了信誉。如果我们现在撤离，我们就会变得什么都没有。只要人是安全的，一切都可以重建。行动吧，拆卸机器。
4: 立即撤离！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来，干一杯！啊，
5: 谢谢，
4: 干一杯！来来来，还有2个小时，天就亮了，我们的任务也就快完成了。
6: 嗯嗯，
4: 你们几个都给我打起点精神。
7: 是
8: 是
7: 是。

0: 快点！我们必须马上撤离，跑到这边去。电台文件都要搬走，搬不走的文件都要销毁。快，快点！林峰同志，
1: 把这个拿走。
0: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你现在可以回去，告诉你的领导，
2: 救助站已经撤离。
0: 不，我的任务是协助救助站安全撤离。彼得洛夫同志，请允许我留下来出一份力。
3: 你这个家伙，
0: 好吧，留下来。你可以告诉他们我们新的地址联络方式。
3: 来来来，
0: 好，快点，快点，快点。

0: 这人呢？人呢？人呢？
1: 要去哪儿啊？
2: 我们要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那地方可好了。
3: 哦，云听同志，辛苦你了。
2: 没关系，应该走。
4: 队长，一个人影也没有，
5: 但是有两个巡捕看见刚才有人开车离开，
0: 去看看。
6: 是
7: 是。

0: 小姐，我想叫一辆救护车，在哪办手续啊？
1: 走到底左拐，然后有收费处，你去那里办手续吧。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2: 你自己是个医生啊？
0: 对，我是医生，我给病人出诊，发现病情严重，需要送到医院来，所以我过来叫救护车。
2: 救护车可不是每家医院都有的，我们医院有出租救护车的业务，不过要事先收费。
0: 怎么个收费法啊？
2: 1小时10块钱，出一趟车按4个小时来收费，超出4个小时要补收，不到4个小时按4个小时计算。
0: 那都给你，不用找了，谢谢啊。
2: 你从这儿出去向右走，然后看到一排车库停着救护车，你找到驾驶员把单子给他，至于怎么走你自己跟驾驶员讲。
0: 好，谢谢。
2: 好。
3: 哎，来好，谢谢，可以好了，
4: 好，
3: 来，
5: 老姜，
3: 实在。
0: 师傅，麻烦你出趟车吧。
6: 把单给我。
0: 那，
6: 需要医生吗？
0: 哦，不用，我就是医生，你帮我去接个病人就行了。
6: 那咱们去哪儿啊？
0: 公馆马路8号，很近的。
6: 好的，你稍微等一下，我叫几个护工啊。
0: 嗯，谢谢啊。
6: 姐啊，咱们走吧。
0: 哎，小兄弟。
6: 啊？什么事儿啊？
0: 我实话告诉你，咱们这趟出车有可能会很危险。
6: 危险？什么危险？啊，
0: 我这个病人朋友，他得罪了一些人，坏人就守在他们家门口。我想用救护车把他救出来，你得帮我这个忙。
6: 姐，你说的坏人是特务吧？
0: 对。
6: 那你算是走运了，你这个忙我帮定了。
7: 我哥哥也是工人保卫队的，
6: 民国16年被蒋介石杀害了，要不是家里还有老娘，我也打算到山里去投奔猪毛红军呢。姐，你说吧，需要我怎么帮你？
0: 办法我已经想好了，一会儿在车上听我安排就行了。咱们走吧。
6: 好。哎，姐，你等等，我在上面是拿工具把车牌给卸了，特务啊就找不到我们的车了。
0: 行，谢谢你。
6: 你稍等啊。
8: 来，兄弟们，喝酒。
9: 吃菜，来吃。
10: 霍秘书，你怎么来了？

0: 哥儿几个挺自在。哎，这不就随便喝两杯？情况怎么样？人已经在家里了，我们一直在门口守着呢。你说这罗先生谱也够大的，一个老婆还有这么多人在这儿把守。要说咱们呢，也算是调查科的起源大将了。这件事跟姓罗的没关系，是老板命令我来接罗夫人。
1: 务必在5点40分之前把她接回长海站。好事儿啊！
2: 我们这就去把罗夫人接出来，到时候我们兄弟也可以交差了。
3: 你们都别高兴得太早。姓罗的现在是秘书长和老板跟前的大红人，他的心机、杀机可比老板还厉害。
1: 那我这就去敲门。
2: 哎，那可不行，这半夜三更去敲门，要是惊动了这附近的共党怎么办？那就坏了大事。
1: 毕竟罗先生现在投靠了我们，还涉及了其他秘密。
2: 不去敲门，那怎么进去呀？要不这样，反正天也快亮了，只要我们5点40分准时把罗夫人送到，就算我们完成任务。
4: 也好，免得麻烦。来来来，坐。
2: 哎，我再去炒几个菜啊。去吧。
5: 是老罗出事了，应该不会啊。难道是我暴露了？会不会是我从教堂回来的路上被叛徒看到了？

0: 谁？
1: 娘大姐，我是李小苏啊，谢云婷的妻子，你不记得了吗？快走吧，我是来救你的。小苏，你不是跟谢云婷去了南京？我先不跟你解释了，特务已经守在你家楼下，是林峰让我来接你的。林峰让你来救我的，对，已经来不及了，快！好，我们怎么走啊？
2: 走，走，快，走，快！
3: 上车，快，走！上车，走，走，快！这边，对，快，快，快，快！这边！啊！是罗夫人，
4: 对，快追！啊！是罗夫人，对，快追！啊！你得。
3: 快快快，走！快走！快快快快！
5: 轻点，轻点，轻点，
6: 慢点吧，
7: 慢点吧。

0: 这边，这边，没事了，开始，开始，慢点，慢点，慢点吧，来，走走，一二三，是，是，快快快，队长，队长，队长，过来，跟着，走走走，快，走，当心，走。
1: 前面就是长海救助站，大家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这次务必要活捉苏联人，并完整的缴获电台。
2: 是。
1: 第一组，你们从前面过去。
2: 是。
1: 第二组，你们从后边过去。
2: 是。
1: 第三组，为总预备队。那儿需要，就支援哪儿。
2: 是。
1: 记住，就给我悄悄的过去，以免惊了他们。出发！
2: 是。

0: 罗家雄这是丧尽天良，居然把这些孩子作为人质。罗家雄这个叛徒真是见利忘义。来的一共不过十几个人，让我们俩下去把他们都干了。
1: 现在不行，搞不定就不能硬拼，万一打起来，子弹没有眼睛，会伤到孩子们。
0: 可我们是跑不过他们的呀。
1: 我想想，应该他们。
0: 可他们的目标是孩子。
1: 带队的那个人我认识，他要是见到。 就会不顾一切的扑向我。不行，那你太危险了。放心吧，他抓不到我的，有勇无谋。记住，一定要保护好孩子的安全，不能让特务跟你们到目的地。
0: 放心，我宁愿掉自己的脑袋，也不会让孩子掉一根汗毛。小心。

不能再让他跑了，一定要抓住他！是。

0: 不行，我得去看看。走，
1: 是。

0: 快，对，是，队长，谢云亭进了这个院，肯定是跑不掉了。哼，这是老天成全我，让我立这一大功啊！都给我听好了，活捉谢云亭，一定要活捉谢云亭。
1: 是。
2: 哎，队长，那些红孩子呢？

0: 对老板而言，抓住谢云亭比那些孩子更加重要。再说，我们上次跟丢了他，这次正好将功补过。嗯，伯威，
1: 是，
0: 带两个弟兄给我盯住那辆卡车。
2: 好，
0: 去吧，你们俩跟我来。
3: 我走，走，
2: 走，走。

0: 一定要往西面开，明天树林子多，容易手掉头。
1: 好，
0: 一会儿你们两个得帮我一下。
2: 把东西搬开，
3: 是。
2: 快追！
3: 追！
4: 追！上！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万通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万通咳咳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3: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5: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6: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5: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7: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8: 陈家庭多活一天，何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5: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9: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0: 没关系，没关系。
9: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1: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12: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去，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1: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接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0: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2: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3: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0: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我们要小心命开，那边树林子多，容易手掉疼。
1: 好，
0: 一会你们两个得帮我一下。
2: 哎哎。

0: 哎，队长，这可就是后门了。谢云婷会不会跑远了？
1: 不可能，他不会跑太远。
0: 队长，怎么办？
1: 走，去看看。
0: 好，
2: 你快，快点，快点，快点！队长，
3: 情况怎么样？
2: 我们迟到一步，苏联人全都跑了。
3: 说得详细点。
2: 彼得洛夫亲自驾车向东跑了，另一辆车向北开了。
3: 看清楚了吧？确实是彼得洛夫驾的车。
4: 看清楚了，清清楚楚。
3: 好个彼得洛夫，电台和报务员以及其他重要物资一定都在彼得洛夫的车上。一会儿你们跟着我，集中兵力围捕彼得洛夫。
5: 是。
3: 还有，你开着我的车去跟上另外一辆车，一定要跟到目的地，但是注意不要暴露身份。要是被人发现的话，一定要装成是百姓的过路车，一旦暴露立即回来向我汇报。
4: 是。
3: 走。
0: 连个鬼影都没有，
1: 这后边根本藏不住人，他肯定跑不了。弟兄们，仔细给我搜。
5: 是，
0: 是，走，
5: 走。
6: 那今天的事情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
7: 能有什么麻烦？中国的军警特务没有资格跑到法租界去，除非啊，他们有确凿的证据。
6: 那我就放心了，回去的路上小心点啊。
7: 我会小心的，一会儿我从这边兜一个圈子，就可以到公共租界了。大姐，我先走了啊。
6: 哎，行。
7: 哎，再见。

0: 小苏，我们走。现在没人了，你告诉我，是不是老罗出事了？你怎么会这么问呢？我不可能不这么问。首先，是特务突然守住了我的家门；其二，明天就要召开代表大会。 林峰根本不可能顾及我，为什么派你来找我？第三，即使派人来找我，为什么派你这么一个跟我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大姐，其实我真的是奉命来接你。你一定知道实情，否则不会派你来接我。你不说，我就不走了，我宁愿死在这儿也不走了。
1: 在武汉被捕了，所以我和谢云婷也从南京撤离了。老罗被捕了，
0: 出事了，果然出事了，出事了。

0: 你看，
1: 这天还没亮呢，就碰到出殡的人，真他妈晦气！
0: 哎，队长，这谢灵亭

0: 不会就躲在送葬的队伍里面啊？啊？
1: 有道理。啊！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每个人都观察仔细了。
2: 是是，
1: 走，
0: 走，
3: 走，走。

0: 没有谢云婷啊！不对啊，谢云婷的任务就是来接那些孩子的，他不可能丢下那些孩子不管啊！
1: 对呀，
2: 不过依我看，他不会跑得太远。
0: 坏了！
2: 啊，搞不好咱们的车已经被他偷了！快掉头往回走！
3: 是，快快快！

0: 追！快快快！快点！快点！我果然没有猜错，汽车真的被谢云霆给偷走了。哎呀！快，再去弄辆汽车。啊！
1: 队长，这大晚上的去哪儿找车啊？
0: 困着！你手里拿的是擀面杖啊！快点去！
1: 好，走走走
2: 走走走走！
0: 追！快！

0: 你太苦了我，你顾自己去享受，可我怎么办啊？
1: 孟大姐，你先别哭了，要不咱们先回去吧，同志们都等着你呢。
0: 小苏。 我现在像是失足掉进了万丈深渊，没长没老啊！怎么会呢？他是他，你是你，你依然是我们的好同志。我的命好苦啊！我本来是一个好好的卷烟女工，虽然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但也饿不着。 怎么就嫁了他这么一个不安分的东西？没过过一天小平日子，如今倒好，他一转身投靠了国民党，该叫我怎么办呢？
1: 杨大姐，你自己也是工人出身，所以你应该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这才是唯一的出路。
0: 李小苏，我不走了。你说什么呢？李小苏，你也是个女人，你应该知道，老公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老公就是女人头顶的天，老罗是对不起我，他在外面乱养女人，可他还是我老公。
1: 可是他现在已经背叛革命了，
0: 你也是嫁了人的姑娘，你应该知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那你现在什么意思啊？难道你要回去找他吗？我告诉你，这不可能，你今天必须跟我走。我知道，林峰叫你来接我，不就是怕我泄露党的机密吗？你回去告诉林峰，我保证。 绝对不会泄露党的机密的。
1: 你要是有什么想法，你自己回去跟他说。现在必须跟我走，
0: 在你这不走，我还能走得掉吗？

0: 应该就在这附近，仔细去找，走。
1: 兄弟，你哪个山头的？我可是拜过码头，进过山的，别大水冲了龙王庙，有事好商量。
2: 我们在执行紧急公务，进的车用用。这车好几十万美元呢。
3: 明天到长海党务调查科取你的车。下车。
1: 调查科？我跟你们那个调查科的旅站长那可是好朋友啊。
2: 少通废话，下车。
1: 快点，
2: 下车，
1: 快点，
2: 下来，下来，
1: 快点。快点，
2: 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帮帮我的车啊！

0: 保护孩子，
1: 快！

0: 云婷同志，孩子没事吧？孩子没事，他只是受了一点惊吓。
1: 叔叔，我想回家。
0: 没事的，别害怕啊。怎么样？啊，车胎被打爆了，有备胎吗？
2: 有，可是我没有合适的工具，换起来要费点时间。
0: 不要什么工具，我们一起动手。
2: 好。

0: 我们赶紧出发吧。
1: 好，
0: 车修好了。
1: 好。
0: 云天同志，有辆车冲我们开过来了，
1: 你们快走，我来想办法把枪给我。
0: 好。
1: 记住，保护孩子，放心吧，自己小心啊。

倒车，倒车，快！

我早说过，我判断的没错，你就是共党的卧底。

0: 云婷，太好了，你终于回来了！哎，这云婷同志，你没事吧？你怎么受伤了？
1: 没事，一点小伤。幸亏小张及时赶到了，孩子们都还好吧？
0: 放心，孩子们都安顿好了。云婷，这位是老王，现在是江南造船厂的工会负责人。老王，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谢云婷，市组织派过来帮助我们转移的。这回啊，多亏。

0: 就有他了，
1: 云婷同志，你好，你好，云婷同志，这里的条件也没有办法办幼儿园，只有把孩子们暂时安置在可靠的工友家里。那就谢谢那些工友了，
2: 都是自己同志，谢什么？只是畏惧了孩子们呢。
1: 云婷同志，请你回去转告党组织，我们一定会照顾好这。云婷，云婷。
0: 你回来了，
2: 我回来了，孩子们怎么样？放心吧，孩子都安全了。哎，你受伤了？没事，
0: 这药瓶都转移了，这怎么办呢？
2: 没关系，没什么大碍。哦，
0: 我们进去说。来，云婷，
1: 小苏，
2: 你受伤了？
1: 没事，一点轻伤。
0: 老董同志。
3: 我没有完成任务，怎么回事？杨大姐她跑了，她不肯跟我回来，趁我不注意跑了。我追赶了一段路程，没有拦截住她，就让她跑掉了。好了，你不用过分自责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撤离，我们进去说吧。
0: 走。
4: 长海保卫队的警卫哨，我们的车速很快，即使有保卫队的人也认不出我是谁。再说我们的卡车已经伪装成货车了，很难辨认。
0: 你忍着。 我先给你消消毒，会很疼的，你忍一忍。

0: 喂，
1: 哎，老董，
0: 是我，
1: 找谢云婷。
0: 哦，你稍等一下，云婷，电话。
2: 我是谢云婷。

0: 这医院应该不止一个出入口吧？有大门后门，还有走车的门。住院部也有前后门，食堂也有进出的便门，一共六道门。
1: 这么多道门，听说其他门在小巷。
2: 怎么，居主人觉得我的布置有什么漏洞？
0: 不是六个门在小巷的话，卡车应该开不进去吧？
2: 除了住院部的前门之外，其他门都在小巷，卡车很难通过。
0: 刚才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共党有可能从小巷的门逃脱。我在想，先派人堵住小巷的门，再从大门进入。嗯，
2: 好，居主任，你可真是劳谋深算呢。你说的对，我们先直奔圣玛丽医院。 之后再把对面的教堂包围，
3: 那是长海情报部的老巢。
0: 好。

先生，屈原白带重兵已经包围了贝勒鲁教会医院。

我们的瞿老板只抓到了几只小猫小狗，走，去瞧瞧，也正好给我们的三号去打个掩护。

0: 报告，都搜过了，一个人都没有。看见了吗？肯定是刚刚吃完早饭，居然连一个人都没有了，应该不会泄密。
1: 会不会长海的警戒哨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行动？
0: 绝对不会。对了，还有一个地方是共党的老巢。
1: 啊？
0: 我们去看看。
1: 安全撤离。现在，救助站已经撤离到了彼得洛夫同志事先准备好的备用地点。那，这是救助站新的电话和联系地址。组织决定由先生领导保卫队，把它交给先生。
2: 哦，好的。
3: 好，好，好，好。
2: 那边，那边，那边，那边。
3: 哎，
2: 东西，那边，那边。
1: 小苏，你们回来真是太好了！哎，我听说你受伤了，要不要紧啊？
4: 哦，没事，一点小伤，没关系。
2: 好嘞，
4: 有没有留下来养伤？不用了，我刚接了新任务，罗家雄应该很快带人到了，抓紧时间撤离。
1: 好。
4: 你们去那边，
5: 是，
4: 往那边，
5: 是，
4: 取电源跟我来，快
5: 啊，
4: 快！

0: 我们抓住长海领导了吗？长海领导已经转移了。
1: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0: 我们到的时候，只见大门开着，进去一看，里面空无一人，门背后写着一行字：“
1: 说什么？”“
0: 罗家雄，这儿留给你了。”
1: 转移了。

0: 一路九十四号搜寻共的，但是被他们跑掉了。
1: 报告，等我们赶到淮龙路的时候，人已经跑掉了。
2: 报告，等我们赶到霞飞路的时候，人已经跑掉了。
1: 报告，等我们赶到西赤峰路的时候，人已经跑掉了。
2: 报告，等我们赶到汽车峰路的时候，人已经跑掉了。
1: 报告，
2: 报告，
1: 人已经跑掉了。
2: 报告，
1: 人已经跑掉了。
2: 报告，
1: 人已经跑掉了。
2: 报告，
1: 报告，
2: 报告，
1: 报告，
2: 报告，
1: 报告，
2: 报告，
1: 报告，
2: 报告，
1: 报告，
2: 报告，
1: 报告，
2: 报告，
1: 报告，
2: 报告，
1: 报告，
2: 报告，
1: 报告，
0: 情况怎么样？我们赶到的时候，所有人都跑光了，所以我们一个人都没抓到。工党一定是早就得到了情报，所以事先撤离了。是谁泄露了情报？ 说，谁走漏了消息？谁走漏了消息？说，啊！谁走漏了消息？谁？说，啊！谁啊？谁啊？说，是谁？谁走漏了消息？是谁？说，谁？是谁？
1: 报告，我们赶到福吕里路94号长海电台的时候。 发现一批共党被他们给跑掉了，但是我们击毙了一个。
2: 什么人？应该是通讯科的人。罗先生，果然是通讯科的人。通讯科横插一杠，我要去委座那儿讨个说法。

0: 对付共产党，还真不容易呀、啊。看来，屈延白是毫无收获呀。
1: 那，老板，我要恭喜你了。
0: 恭喜我什么？屈延白这次功败垂成，这样一来。
2: 住嘴。
0: 屈延白和戴某人虽然有点水火之势，可是别忘了，毕竟共产党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1: 是，老板，您教训的是。
0: 明白了。

0: 蜜蜂，老董。刘强玉同志没和你们一起来吗？
1: 刘强玉同志牺牲了。
0: 什么？

0: 那谢云婷同志呢？
1: 她去执行一项新的任务了。
0: 好，那大家和我一起上船吧。

0: 屈主任，
1: 罗夫人，
0: 她失踪了。
1: 卑职的失职。

0: 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吗？天意吧，老天不帮我呀！
1: ，当蔡志贤在轮渡上发第一封电报的时候，我就有一种预感，我们要毁在他的手上了。果不其然。

0: 罗先生，事已至此，废话少说，我现在只有一个小疑问，你肚子里还有货吗？
1: 有。
0: 哦，
1: 当然有，我知道共党的秘密不止一个。屈主任，我还知道很多共党的秘密。胜败乃兵家常事，虽然失败了，但我们会制定更周密的计划。相信我，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只要我罗家兄活着，我们一定会有希望，我们一定会成功。你们相信我，相信我，只要我罗家兄活着，我们就有希望。相信我，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只要我活着，我们就有希望，我们一定会成功，我们会把他们一网打尽，会把他们一网打尽，我们会把他们一网打尽，一网打尽，把他们一网打尽。
2: 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
3: 罗先生，
4: 罗先生，
3: 罗先生，
4: 罗先生，
3: 罗先生，
4: 罗先生，
3: 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罗先生，

0: 肠为您，
1: 快肠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

0: 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5: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6: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7: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6: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8: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9: 陈家庭多活一天，柯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6: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10: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1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2: 干什么？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当四十一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1: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接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0: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2: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3: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0: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1: 爱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

0: 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地方，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爸爸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慢来一贴。

0: 一群饭桶，都让日本人杀到重庆来了，连自己本部的军事情报科长都被日本人暗杀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啊！团体的脸都被你们这帮不争气的东西丢尽了。赶紧想办法，调动一切关系和一切手段，追查中村机关的线索。滚！
1: 是。
0: 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卑职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说吧。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嗯？以暗杀对暗杀，擒贼先擒王，直接干掉中村。
0: 谈何容易啊！这么些年来，我们叛变到76号的中高层干部如此之多，他们熟悉军统。 能干的行动特工人员，没有一个他们不认识的。想渗透到南京，都恐怕很难，更别提搞暗杀了。如果是
1: 团体外的刺客呢？雇佣职业杀手，不成不成。
0: 七五，这会让我们更难堪。我们军统还要雇佣杀手去搞暗杀，传出去。
1: 那会是天大的笑话。老板，我们有着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哦，集中营。虽然集中营不乏奇能之士，但是我们把它放出来，他们跑了怎么办？有一个人很合适，
0: 谁？
1: 陈一鸣，
0: 就是那个有通共嫌疑的国军少校。对。
2: 但也是淞沪抗战的功臣，而且是东北人，他的父母都死在日本关东军手里。这个专案是我亲自办的，我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我敢担保，他不仅不会跑，而且还会卖命给我们。根据军事法庭的特别判决，你将执行死刑。 带上手，准备上膛，瞄准，开枪，发！戏演完了。

0: 请陈高参。
1: 是。
0: 怎么样？看看还合你口味吗？
2: 毛先生此举，一鸣实在是不敢当。
0: 先入席。
3: 我们今天是把酒论英雄啊。
0: 我看过你的资料，你是陆军官校第九期步兵科第一名毕业的高材生，可惜啊，却因通共嫌疑在撤退的路上被我们逮捕了。
2: 我不是共党分子。
0: 可是你阻挠了军统和宪兵执行公务。
2: 毛先生，您是什么意思？
0: 陈少校别误会，今天我请你来不是跟你谈过去的。
2: 毛先生，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0: 到底是聪明人。那好，那我就实话实说。戴老板和我们团体非常器重陈少校，希望陈少校能与我们共同投身秘密战场的抗日大业。
2: 哼，您是要让我当特务？
0: 特务是圈外人称呼的，我们习惯叫特殊工作人员，也就是特工。
2: 毛先生，您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你现在有两条路：第一，参加我们团体的工作，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
2: 那么第二呢？
0: 烂死在那个肮脏的集中营里。怎么样？
2: 我不做特务。毛先生，一鸣要感谢您和局长对我的错爱，但是一鸣志不在谍报工作，我还是回到牢里去好。请容许我告辞。

0: 顺不往喜，逆不慌馁，安不奢逸，危不惊惧，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也。好，君子不强人所难，送客。
1: 毛先生，那我们再换个人。
0: 这个人是我要找的。

0: 局势怎么会坏到这个地步，王先生？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军侵华的报纸我都送过去了。对他管用吗？我能洞察他内心世界一点一滴的变化。
1: 牵引着他的头脑，往我预定的方向去。他注定要被我招募，被我经营，因为我是特务。我要杀了日本人！我要杀了日本人！
2: 我要杀了日本人！我要杀了日本人！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要见毛人凤！放我出去！我要见毛人凤！放我出去！
3: 毛先生，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1: 给我一张纸，宣纸。
3: 给他拿纸笔。
1: 只要纸，不要笔。

0: 国的军人个个都如陈一鸣，那么局势也不会惨到今天这个地步。
1: 你要见他吗？
0: 见，当然要见。这就是你的目标，日本驻华中村特务机关的头目中村一郎。怎么，有问题吗？
2: 那么谁是我的助手？
0: 你自己挑。
2: 我？
0: 团体羁押在集中营和各个监狱的囚犯，随你挑选。
2: 你是要我带着囚犯去暗杀中村一郎？
0: 只有像你这样在押的囚犯，敌我才会一无所知，谁也想不到。这次我就是要派出这样一支囚犯突击队。
3: 哼，没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人还有这样的用处。
0: 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3: 难道你就不怕我带着他们投向日本人？
0: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至此全民抗战之际，我不相信能写出这样血书的热血军官会叛变。
3: 陈一鸣感谢毛先生的信任。
0: 你应该感谢团体。我知道你对参加团体还心存忌惮，不要紧，慢慢来。
3: 可是卑职，
0: 好了，不要说了，尽快挑选你的突击队员。另外记住，这支突击队要绝对保密。
3: 那么突击队的代号是
0: 眼镜蛇。
4: 看报，看报，看报，上报，看报，看报，上报，看报，看报，看报，上报。
5: 王司令啊，麦声音啊，麦声音啊，麦音。
6: 有事吗？
7: 往西藏来个的。

0: 哦，他搬走了呀。
1: 哦，是人家，我是伊的表妹，伊拉屋里想托我给伊带点么子。
0: 什么东西啊？
1: 一封太太的家信。
0: 哦，进去吧，高先生很快就会回来的。
1: 小雅。
2: 小云，
3: 哥，
2: 哎呀，早就听说你要来，真是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来，坐。
3: 嗯。我呀，是急于想投入工作。
4: 泰山同志，金玉前来报道，请指示。
2: 小云呐，你都到家了，干嘛还那么严肃？坐吧。你来的正好啊，现在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们在南京联络站的站长刚刚出车祸身亡，据我们调查，是一起意外的交通事故。你暂时到南京负责起这个联络站，地下工作能不能做？如果不能做，我现在就请示上级，把你立刻调回延安。
3: 哥，其实我在来之前都已经想好了，只要是组织上的需要，我龙潭虎穴也在所不辞。
2: 你能有这种觉悟，真是不愧是我妹妹。
3: 哥，陈一鸣有下落了吗？他死了。
2: 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他死亡的消息，我只知道他被军统拘押起来了，正在秘密审查。你还喜欢他？
3: 我也不知道，毕竟是他为了救我们才被军统抓走的嘛。
2: 陈一鸣是一个热血汉子，也是一个爱国军人，但他毕竟也是国民党的铁杆拥护者，他跟我们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政治鸿沟。
3: 我总是在想一个问题，要是我们能说服他，他一定能过来。
2: 我们现在的工作还很多，现在是抗战时期，你不要陷入儿女情长当中。你休息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去南京。你记住，你现在的名字叫楚云平，是南京金陵大酒店的女老板。
3: 是。

0: 冷风在哪里？我再问你一次，冷风在哪里？
1: 不知道。
0: 我问你，冷风在哪里？

0: 有仇家。呀！
1: 呀！呀！

0: 没有想到是我爸。
1: 陈参谋，我没想到会再有机会见到你。
0: 我一直相信你是活着的，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1: 为党国卖命。
0: 不是为了军统，是为国家。
1: 军统国家有分别吗？
0: 党就是国，国就是党。
1: 你不会跟我说你到现在还信这一套吧？我们兄弟在前线卖命的时候，那些高官贵人在干什么？那些兄弟的血就浸透了这片大地，你不会忘记了吧？
0: 我没有忘。
1: 88师的弟兄不就在这条街上都被打光了吗？那时候谁来救我们？他们的生命就白白的牺牲了。
0: 那不是白白的牺牲，那是为了抗日。冷风，你要不要看看那面旗子？那一面太阳旗，你应该知道，在那面鬼子旗下，每天有多少日本兵在干什么好事，你一定比我更清楚。那里是应该挂那面旗子的地方吗？当然不是。对，我不否认你说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中国人，他们的想法像你一样自私，为了逃避现实，每天就拿自己的本事换几个钱来花花，我想请问你，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前途可言？你要知道，中国是我们的，而不是那群鬼子的。
1: 陈参谋，我没有你那么伟大，我只知道，放弃我们这群炮灰的是党国，辜负我们的也是党国。

0: 贵叔，贵叔，你没事吧？对不起，我先送你去医院吧。不碍事儿，你先坐下，来。对不起，
1: 你忘记了吗？我跟你说过，你跟我不能同时出现，你还要送我去医院。
0: 对不起，贵叔，我真的没想到，是我连累了你。
2: 江湖上打滚几十年，不是滚刀肉，你鬼叔能混到今天吗？嗯。哦，对了，他是谁？你朋友？
0: 他是我八十八师的老长官，现在给军统卖命。军统，惹不起。他来找你，大概不是叙旧吧？
2: 他想让我一起去打日本人，我没有答应他。为什么？
0: 鬼叔，我现在不是挺好吗？我再也不想管党国的事了。怕死？
2: 我什么时候怕过死？
0: 那你为什么不答应？
2: 我实在很疲倦了，我真的再也不想管了。
0: 我要不是这把年纪。 我还会杀人，杀日本人。不要埋没你一身的功夫啊！好吧，我们来说说你明天要做的生意。

0: 欢迎你啊，请。那位弹钢琴的小姐是谁啊？是我们新来的老板，楚云平小姐，是我们老先生的女儿。啊，您慢用。好好。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1: 弹钢琴的小姐送过去，啊，
0: 这是那位先生送的。

0: 谢谢您的话。
1: 不客气。楚小姐的钢琴弹得简直如泣如诉，我刚才以为您是个音乐家。
0: 啊，夸奖。我曾经在奥地利留学的时候也有想过，可是我的家父没有同意，只能遵从父命当商人了。
1: 其实我跟您的父亲很熟悉，对他的不幸遇难我表示哀悼。楚小姐，中村不是有意冒犯你，我是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节哀顺变。
0: 中村
1: 啊，中村一郎。
0: 您是日本人？
1: 我不像日本人吗？
0: 哦，不是，我不是这个。
1: 楚小姐，我明白现在所有的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

0: 都不是那么好，这是战争所造成的。是啊，一衣带水的邻邦现在却要互相残杀，这的确是个悲剧。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只能祈祷悲剧尽快结束，我们马上回到和平的生活当中去。
1: 中村先生，您说的太好了。
2: 罗迪，梁兵，找太君。哎，太君。
1: 您从事什么工作？
0: 我在政府从事文案工作。今天很有幸见到小姐。好，楚小姐，我还有点事情先走一步。希望我下次来的时候能够再次见到你。
1: 那当然，请便。
2: 太君，太君，您要的女人给你找到了。
1: 刚才那个小混混是干什么的？
3: 是中村的包打听，叫二宝。
1: 中村难道靠包打听来搞情报？
4: 据我所知啊，中村在南京陷落时期失散了个中国女人，是他的旧情人。他好像非常爱这个女人，这个二宝帮他找了好多年了。小姐，有什么问题吗？
1: 啊，没有了，你先去吧。我想在这里待一会儿。旧情人。
2: 太君，你看，
5: 太君。
0: 你搞错了，不是他。
2: 太君，
0: 我去看医生吧。
2: 谢太君，谢太君。
6: 欢迎长官视察。
7: 走，看看去。
8: 嗯，这边
7: 请。老实点。
9: 坐。
7: 请坐。
9: 长官好。8621奉命来到。
7: 坐。
9: 是。
7: 你就是小 K 啊？
9: 哎，是是是。
7: 老千耍得不错啊。
9: 长官，你过奖了。
7: 你叫郑月峰？你不叫郑月峰。
9: 报告长官，8621囚禁已有3年。8621只有一个名字，就是8621。请长官恕罪。
7: 好了，你坐下来吧。
9: 是。
7: 我只是随便跟你聊聊，不用那么害怕。被关起来多久了？
9: 2年。
7: 哦，2年了。为什么被关起来？
9: 报告长官，因为共党嫌疑。被军统局长官秘密关押至今，
2: 因为睡错了女人。
7: 啊？谁？
9: 我不敢说。
7: 没关系，你说。
2: 我睡了马夫斯里姨太太。

0: 还有谁？
1: 牛夫斯尼太太，朱夫斯尼太太，还有
0: 我看过你的资料，你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又在日本帝国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你原来是在政府建设部门工作，精通日语，你也精通爆破技术。
2: 精通谈不上，只是由于专业有所接触。
3: 说你精通你就精通，啰嗦什么？
0: 你很讨女人喜欢。
1: 长官，你就别取笑我，我的专业是个吃软饭，本想找个大树他去乘乘凉，我现在毁啊，我肠子都毁青了。我，
3: 你是共党？
1: 不是。
2: 8621的大学同窗误入歧途，加入共党，为共党的地下工作者8621愚昧，看不出他的叛逆身份，与他小聚，本来以为就是普通的同窗聚会，没想到军统局长官早已明察秋毫，冲入饭店，共党分子意图逃逸，被乱枪击毙，我就被军统局长官带到这边，只一三年犹豫。
3: 够了，你哭什么？共党再不济也不至于要你这样的软蛋，就凭你能打仗吗？
2: 打仗打什么仗？
0: 现在正值全民抗战，国家需要人才，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来替我们工作，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对付日本人的话，你有可能得到特赦。
1: 什么？对付日本人？
0: 对，对付日本人。
2: 不是，长官，8621手无缚鸡之力，8621能参加军队吗？
0: 不是军队，是军统。
1: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啊。
0: 我们会训练你的。
1: 我实话告诉你啊，我除了抽老千玩女人，我什么都不会。
0: 我们也正需要你这方面的才能。一句话，你到底是干还是不干？
2: 长官，
0: 我知道你这一辈子也没想过会干特工，我为了要成立这个队伍，我也不得已逼着你来干这个特工工作。特风，这是一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特赦令，只要签上日期和时间就马上生效，你过去所做的所有事情一笔勾销，而且你也可以回去过你自己的生活。
1: 那如果我不去呢？
2: 你会杀了我吗？
1: 我罪不至死啊。我，你不是草菅人命啊，长官。你
3: 陈参谋，
4: 饶命啊！
2: 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有人会逼着我参加军统。
4: 我看还不行吗？哎呀！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何双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8: 没关系，没关系。
7: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9: 我们眼前的每一个人，都很可疑。
10: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2: 干什么？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当41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80-90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1: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作用。

0: 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接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1: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2: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3: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1: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4: 一双桨，养活百年余韵。
5: 当鱼，拉鱼了。
4: 一头乌发，解锁百岁养发奥秘。
5: 把弟弟打得了。你弟弟下有枕头，我的房间都偷，我都嫌麻烦。
6: 这我们是一种秘方，叫过冬的叶子，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不掉。
4: 走进广西隆盛，一起探秘长寿养生之道。
7: 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被利用。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小 K， 这次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最好把任务完成，不然我要你脑袋。
1: 你放心吧，我肯定完成。
0: 去吧。

可以请你跳支舞。

0: 你们什么人呐？你们谁呀？我叫人了，叫人！
1: 别叫，别叫，他们是军统惹不起的。
2: 小 K，

0: 你认识他吗？
1: 长官，我跟他早就没有联系了。你需要我问你第三遍吗？
0: 不过长官，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我当时只是个学生，他是我们学校留学生，他叫单田一郎，我什么都不知道，长官。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1: 不是什么关系都没有啊！回答我。
0: 原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时候，是他女朋友。不过长官，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现在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1: 我不是啊，长官，你行行好，行行好，我真的不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觉得我们冤枉你了吗？
0: 长官，你饶了我吧，你千万别杀我，求求你了，别杀我，
1: 跟他我也是被骗的呀。长官，我还有个儿子，他才刚刚5岁啊。长官，我求求你了。
0: 求求你，你说的是他吧？长官，长官，你什么意思？这是我的儿子，他是个中国人，他不是日本人。长官，长官，长官，我求求你了，长官，我求求你饶了他吧，我什么都愿意干的，长官，我求求你了，我什么都愿意做，我给你做牛做马。
1: 长官，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他就是个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他连我是他妈妈都不知道，他一直以为我只是他小姨。长官，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饶了他。我现在给你一条路走。什么路？
0: 为军统工作。哼，那好吧。我干！求你别杀我！我什么都干。
2: 快点，快点！

0: 下车。
1: 上去，上车，赶紧上。
2: 下车，
1: 快点，上去，
2: 上车，
1: 赶紧上。
2: 快点，后面冰了。等等，
1: 快点，
0: 停，解开。

0: 报告，眼镜蛇特训班集合完毕，执行官少尉冷锋，请指示。
1: 入列。
0: 是。
1: 怎么会有一个小丫头？
2: 军统干的好事，你让他们去抓人，结果他们抓人来充数。

0: 我可以好几年没见过美女了。
1: 别说话，让他们听见不得了。
0: 嘿，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嘿嘿，
1: 风流者的结果就是你得变成死鬼，而且这里也没有牡丹花陪葬。
2: 兄弟，你怎么进来的？
1: 你蹦进
3: 安娜大王，你蹦进得自个
4: 你俩日本兄弟，你们他俩日本人给我打

0: 各位，你们原本的身份，囚犯，社会的残渣，垃圾。但是，当你们换上军装之后，就和我一样，是一个军人，为了报效国家，献身抗战而效力。我身后的这些教官，在这个训练营里面，训练你们，在战场上杀敌的战绩。这里的训练也将会比你们以后所要执行的任务更加的困难和残酷。你们个人的生命我没有办法保证，但是我可以保证一件事情，那就是将来一旦任务完成之后，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得到一张特赦令，而你们过去所有的一切也将会一笔勾销。你们想不想得到这张特赦令？
1: 有。
0: 想不想活着走出去？
1: 有。
0: 很好，那就要做一个真正的强者，因为弱者全部都会在这个集中营里面死去，唯有真正的强者才能活着走出去。司令官，
2: 有。
0: 现在带部队下去换装。
3: 是。
4: 向右转，跑步走。
3: 听好，给你们五分钟时间换好衣服，马上出来。
5: 哎，你们俩到底是不是日本人？
6: 我在日本留过学，你觉得我像日本人吗？
5: 你呢？
7: 我是日本人。
8: 老子宰了你！哎，
9: 算了算了，同是天涯沦落人，有命活下去再说。啊！
5: 哎，
7: 我是藤原刚，谢谢你，你好自为之吧。
9: 啊！
5: 哎，你看起来像个书生，怎么也跟我们混在一起？
6: 一言难尽。
5: 哎，
6: 你呢？
5: 在下燕子六，江湖燕子门的掌门。
10: 那你不是飞贼吗？你
5: 错，大盗。
10: 哎，都说燕子门武功盖世啊，那你怎么被抓到这儿来了？你，
5: 老子偷蒋光头的官邸时中了埋伏。
6: 俊统可真行啊，咱们这儿可是真是人才济济啊。
5: 哎，
10: 乖乖，哎，你都受过什么刑呢？这么多伤啊！
6: 从军统集中营里边出来。

0: 哪个不是一身伤？哎呀，幸好我是被关进监狱了。我，
1: 你怎么不穿衣服呀？他们可就给我们5分钟的时间。
2: 我不穿。
0: 别傻，俊彤可是杀人不眨眼的，乖。
1: 我不知道什么军头饭偷，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2: 那你是怎么过来的？
0: 我跟着我娘到处找我爹，当兵的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抓来了，说要是我不干，我娘就没命了。
3: 这是什么事儿呀？老娘不就是个暗娼，关门接客，本分经营，
2: 还闯进一群便衣，说我卖淫，然后就被带到了这个鬼地方。老娘就算宁愿饿死也不当特务，我呸我！行了，你们别吵了，现在跟军统对着干，肯定没好下场，赶紧穿好走吧。
4: 警察，快点！警察，快点！警察，起来！警察，兵马上，快点！快走！快走！别打孩子！快走！快点！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你为什么不换军服？刚才谁先闹事的？谁先闹的事？
1: 是我。
0: 我再问一次，谁先闹的事？
1: 是我干的，是我先闹的事，
2: 不是你，不是你，
3: 宋文涛，宋文涛，
0: 我再问最后一次，谁先闹的事？
1: 是我，
2: 是我不穿衣服，
1: 是我，
0: 你不怕死？那为什么还要出头？
1: 他还是个孩子，你杀了我，你放了他吧，我求你了。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再问一次，是谁闹的事？
1: 是他，是他，就是他。
0: 看清楚了，这就是出卖自己队友的下场。你几岁了？
1: 十六。
0: 十六岁。指挥官，
5: 有，
0: 枪毙。是。
1: 不要，不要，他还是个孩子，不要。
5: 放开。
0: 我希望你们都死在战场上，而不是我的枪下。继续开始动作。我不想看到你们身上的衣服是干净的，开始。
6: 全体响应，中。

0: 起来，起来。别说话。不要说话，听我说。看到前面那条路了吗？从那条路走十二里地，会到一个地方叫万险县城。到了县城以后，去找173野战医院的护士长凌然，他会收留你。跟他说是冷风和陈参谋要你过去的。安顿以后，慢慢去找你爹娘，知道吗？173野战医院护士长凌然，记住。
1: 冷教官，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来是做牛做马，一定要报答你。
0: 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不用谢我，不是我救你的，是陈参谋。这是个乱世，很多死难，记住，一定要活下去。
1: 保重，早点打败日本鬼子。

0: 我只是飞行员，我没有杀过中国老百姓。你还敢狡辩！别动啊！别动！他是战俘。死书人，你给我滚开！够汉奸的你！
1: 叶德六，你听我一句话，他是战俘，你不能虐杀战俘。
2: 我娘连战俘都不是，他是老百姓。
0: 可你这么做，跟禽兽有什么区别？你娘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吗？
1: 你在天庭之灵，再看着你。娘，儿子不孝啊！我娘这辈子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 他连一只蚂蚁都没踩死过。我做了妃子，我娘把我赶出家门。那年我17岁，我就再没回过家。每次我都远远的看着他，他老得太快。就是你们日本人，我娘65了。
3: 都不放过。

0: 要理解他，他针对的不是你本人。
1: 我可以理解他，因为我也有母亲。我被嫉妒以后，就变成了你们的丈夫。
2: 快点！快点！

0: 我找有事儿啊，绝爆破工程的，不怕死啊？好，我刚才观察了一下，你们用的是德式 M24 手榴弹拆卸的炸药，而且不是 TNT， 是硝酸铵。经过计算，我不在杀伤范围之内。
1: 好，很好，再跑一次，是。
2: 老冯，有。书生，认识这个吗？认识啊，机枪。知道它的威力吗？开枪。
1: 哈哈哈哈哈！进去。

0: 那对外国夫妇是什么人呢？啊，应该是在我们酒店登记的客人。他们是德国商人，茨威格夫妇。他们头一次来南京，也是第一次来亚洲。出发地是柏林。
1: 日本人为什么要抓德国人呢？
0: 我想啊，他们不是真的德国人。
1: 是不是盟军谍报人员呢？
0: 我想应该没错。我们怎么办？
1: 帮不帮？联络站绝对不能暴露，这是中央下达的死命令。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日本特务的行动，但是我们可以启用布姑娘，搜集盟军谍报人员被捕以后的情报，这样对我们未来的搜救工作可能会有些帮助。

0: 继续跑！
1: 叔叔，实在跑不动了，
2: 什么？快！

0: 告诉我想要知道的，史密斯先生。
1: Mein Name ist Zweig und Deutsch Gestaffen. Ich verklage der Führer des Handling der Deutschbergen.
0: 美国海军情报署特工威廉·史密斯中校，35岁，毕业于美国安纳波里斯海军军官学校，精通德语，同时娶了一位正宗的德国女人作为太太。当然了，这个女人被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特工。但是你不知道，你们遇到的对手是谁
1: ？I know。
0: 你知道我是谁
1: ？Devil from hell, with the Gestapo as the choir behind you。
0: 那好，你告诉我，告诉我我想要知道的。
1: Not gonna tell you anything。
0: 血流的不够多。
2: 太太，你给。
3: 方法を考えて戦略戦術を変えよう。
4: どのような戦術ですか。
3: スミスの奥さん一緒に捕まえただろう。

0: 这样的枪法能上战场吗？别灰心，有几枪打的还不错。
1: 他们这样跟送死没两样。哼，
0: 军人就是要不怕死。
1: 你的意思是，这次根本是让他们送死？
0: 战争哪有不死人？

0: 我们站住了！宪兵停火！停火！停火！起立！起立！告诉过你们，枪口不要对人，这就是下场，拖走！
1: 长官，你放我回集中营吧，我不想干了。
2: 好，还有谁不想干的？我也不想干了，
0: 送他们回家，
3: 走，
0: 走。

0: 面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立正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

0: 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这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6: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

0: 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8: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9: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8: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0: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1: 要让他们相信。

0: 相信我们是情侣。
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2: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3: 陈家能多活一天，何双早就多一天危险。
1: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4: 押的是八路军骑兵，
5: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6: 干吧，
5: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当四十一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1: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结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结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0: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2: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3: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0: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漫来一天。

0: 各位，请稍息。今天这个课程是要测验各位所有的承受力，因为一旦被敌人俘虏之后，你若是招供全队的情报，那会危害每一个人的性命。所以现在准备开始第一组。
1: 干什么？还没开始呢。
0: 我先感受一下，估计是不行。开始。拖下去。
2: 动！走。

0: 开始。停。开始。停。
1: 能挺那么久，不错嘛。
2: 想要渗透到敌人的占领区，跳伞是最快速也是最便捷的方式。你们不仅要熟悉跳伞的技巧，更要知道如何照顾你们自己的伞包。在这里，不仅白天要接受跳伞训练，夜间也要接受跳伞训练。我要求你们对待伞包要像对待自己的老婆一样，甚至于晚上也要抱着自己的伞包睡觉。

强左小妖抓，挡门。

0: 中央复电。
1: 长江赴泰山，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央经研究决定，为营救史密斯夫妇提供一切必要帮助。
0: 我们怎么帮助美国人？
1: 想办法吧。

0: 中共社会部华东地区负责人约见军统上海特别站站长，哼，这真的是一个奇特的约会。
1: 贵党的委员长和我党的周副主席都能坐在一起商讨国事，共同商量民族统一战线大业，你我都是底下具体做事的人，在底下谈谈工作有什么不合适的？
0: 我已经向戴老板汇报了这个奇特的约会。
1: 一样，我也向李部长汇报了这次约会。
0: 你们李部长会允许你这样身份的人主动会见军统？
1: 我这不已经坐这儿了吗？
0: 真的是时过境迁啊！我追捕多年的中共地下党要员，今天就坐在我的面前，我却没有动手去抓。而你，鼎鼎有名的泰山同志，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高材生，红军著名的神枪手，却没有对我拔枪射击。哼，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奇妙的？

0: 有了变化吗？那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愿意合作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好，不愿意合作的，我们也不勉强。你们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处，需要我们军统出面？应该是你们军统遇到难处了吧？你我都是搞特工的同行。
1: 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是不是有什么消息要传递给军统？不是我个人，我个人没这个权利。我代表我和我的上级，给你们提出能够帮助你们渡过难关的情报。说说看，威廉·史密斯这个人，想必您应该认识吧？
2: 你有他的下落。
1: 这里面有他关押在日军医院的地图，还有警戒部署方案，我想你们很需要这个。我怎么相信这不是一份假情报呢？<笑>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做事历来光明磊落，我今天能够担当副会，可不像你，安排了这么多的人。你不信任我没关系，因为我们都是搞谍报的。 但是你要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那就是你的错误了。告辞。怎么，打算自相残杀吗？<笑>

0: 你认为这会是一个圈套吗？
1: 在盟军情报人员营救工作上，他们没必要设置这个圈套。
2: 为什么？
1: 共党一直致力于民族统一战线，虽然有一些一厢情愿，但颇能蛊惑人心。他们全力维护这个脆弱的统一战线，就是为了能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我方盟军向世人展示他们的光明磊落。如果他们与日本人勾结设置圈套，那就给我们赢得了剿共的口实，盟军也会站到我们这一边。
2: 有道理，干！
3: 报告，王先生找您。
1: 我来看看你们训练的怎么样了。
4: 假以时日，会有成效。
1: 给不了你们多少时日。
4: 有新的任务了。
1: 对，今天晚上我们进去的。
5: おい、結果はどうだ？
6: 命は大丈夫ですが、話せません。
5: 喋ってほしいんだ。
6: 無理やり話し出すと、地図に大変危ないことですね。
5: 知るか？
6: いえ、口がごもる恋以上になりかねますね。
5: 俺には何の関係あるんだ。

0: 什么意思？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1: 我什么都不会对你说。
0: 那你真的愿意看到悲剧在你眼前发生吗？
1: 那你真能收获的这梁祝尸体。
0: 想死。史密斯，我告诉你，想死没那么容易。我会亲自的把你派到圣诺贝安所里面去，让你亲眼看着他被所有的人轮奸。而你的妻子作为慰安所里边唯一的白人美女，我相信所有的皇军士兵都愿意体验一下他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你真的想看到这一幕发生吗？

0: 作为同行我非常的敬佩，但是作为敌人我会告诉你，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1: 两天，
0: 我给你两天的时间考虑，真的只有两天。

0: 行动提前到今天晚上。
1: 是的，
0: 但是他们的能力远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1: 这是命令，
0: 军统的命令，
1: 也是命令。军人就是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0: 陈参谋，这样他们会白白送死的。
1: 那就要看看你训练的结果怎么样了。我们现在选人群。起立。令。
2: 报告，眼镜蛇突击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好，这个给我，刷新。各位，我手上拿的这些是国民政府要给你们的特赦令，只要你们其中有人能活着回来，这张特赦令立即生效。我现在问你们，有谁愿意参加这次任务，请出列。
3: 我参加，只要能杀日本人。
1: 好，有种。还有谁？
4: 我参加。
1: 你敢杀日本人？
4: 我不想杀任何人，但是如果我不去，我的母亲会死。
1: 好。还有谁？我听到你说要参加。出列。还有谁？
5: 哪个王八蛋踹了我一脚？是谁？
6: 报告，我跟小 K 都想参加。
5: 哎，你
1: 为什么？
6: 报告，古人有云：“百无一用是书生。”城门陈长官看得起我，让我丢掉书本，拿起刀枪，在这清朝之下岂有完卵的大时代？我愿一腔热血捍卫中华。
1: 好，欢迎你们两位。
5: 这不，
1: 还有谁要参加的？都没有了。我现在正式宣布，眼镜蛇突击队成立，名单确认，剩下你们这些没有参与的，你们的特赦令即刻生效。
7: 骗子，
8: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5: 我不干了，我也要特赦令。
6: 不是，我就是那么一说。
1: 如令。

0: 王先生，您找我？
1: 眼镜蛇突击队的人员定下来了，你知道吗？
0: 知道，他放走了剩下的人。

咱们解说就可以给你加好好休息行不行了？咱们解说就可以给你加好好休息行不行了？咱们解说就可以给你加好好休息行不行了？咱们解说就可以给你加好好休息行不行了？咱们解说就可以给你加好好休息行不行了？咱们解说就可以给你加好好休息行不行了？咱们解说就可以给你加好好休息行不行了？咱们解说就可以给你加好好休息行不行了？咱们解说就可以给你加好好休息行不行了？咱们解说就可以给你加好好休息行不行了？咱们解说就可以给你加好好休息行不行了？咱们解说就可以给你加好好休息行不行了？咱们解说就可以给你加好好休息行不行了？咱们解说就可以给你加好好休息行不行了？咱们解说就可以给你加好好休息行不行了？咱们解说就可以给你加好好休息行不行了？咱们解说就可以给你加好好休息行不行了？咱们解说就可以给你加好好休息行不行了？咱们解说就可以给你加好好休息行不行

0: 检查装备。
1: 紫梅子弹。哎，搞什么搞？这昌梅子弹不成烧火棍子了吗？导火索呢？
0: 该给你们的时候会给。
2: 我们究竟去哪里？
3: 上了飞机以后会告诉你的。
0: 戴上手铐。
1: 哎，什么？还扣起来啊？这不摆明跟日本人送死去吗？这
4: 你们就这样让战士去抗日吗？
0: 交战之前会帮你们松开的。
3: 走吧。
5: 哎，看上去你们好像是日本俘虏。

0: 对付，我们都会死。
1: 小鬼子，你要敢出卖我，第一个宰了你。
0: 他的意思是，我们都穿着日本人的军装。
2: 穿日本人军装怎么了？
0: 根据日内瓦公约，穿着敌军服装的作战人员不会被当作军人，而是间谍。
2: 那然后呢？
3: 如果被俘，不被当作战俘，可以就地枪决。
2: 哎呀妈呀！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4: 云，坐下。
2: 你们是让我去送死？哎呀！
1: 怎么了，书生？
4: 我眼镜呢？我帮我找找眼镜。
1: 不好意思啊，书生，不好意思。
5: 快点，我要集合点名了。
1: 完了，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5: 原子六，贝塔。
1: 啊！
2: 死畜生，
1: 关键时候你就掉链子，老子背你
5: 起来，动作快，点名。
1: 哎呀，

0: 小 K 呢？
1: 谁知道死哪儿
2: 了？不会是掉进湖里了吧？
0: 不管死活都要找到他。
3: 如果找到的只是尸体怎么办？
2: 要不就把他埋了，不够时间就把他脸给毁了。
4: 你们这
0: 过去看看。
4: 我就靠我这个脸吃饭了。你们要是回来我吃不了家伙，我饶不了你们。
1: 笨蛋。
5: 我脸没事吧？
0: 啊，赶紧走，日本人马上就要来了。
6: 林子六。
1: 啊？哎呀，真麻烦。
6: 你稳着点吧。
1: 废话那么多，
6: 太尖了我会吐的。
1: 你敢？
6: 成天跟我说知识就是力量，你倒是有知识，
1: 你力量呢？
6: 别忘了我刚从天上下来，我现在就想吐。
1: 娘，
7: 我怎么了？
6: 走。
8: 喂，何してんだ？
9: 兄弟。
8: つけてろ、行こう。

0: 夜三更。
1: 夜深人静，你们怎么穿日本的衣服？

0: 哎，你觉得我们穿这身合适吗？你合身不合身，我看不清。反正我这件事太长了。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来杀人的。
2: 恶魔的战士，完全可以成为上帝的传道士。
1: 如果你愿意，等日本恶魔战败。

0: 后，还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参加上帝传播的福音。
1: 哼，还是算了吧，我当不了和尚。我要是来你们这儿，你们这儿就乱了。
2: 我是牧师，不是和尚，是完全不同的。
3: 那洋和尚能近女色吗？
2: 那当然。我跟我太太结婚了已经有30年了。
3: 哦，哎，那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我留在教堂的事情。
0: 好，
3: 只要你啊，让我离开这该死的突击队。
0: 好。

0: 又年轻又漂亮的女人
1: 是我的太太。
2: 那么这些孩子呢？
0: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3: 都是你孩子呀？难道人种会变异？
0: 是我收留的战争孤儿。南京被日本占领了以后，发生了连地狱都不会发生的人间惨剧。日本的部队不像人，他们比恶魔还凶狠。恐怕这些战争的孤儿每年越来越多。靠国际红十字会，我还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教他们读书，教他们原则，教他们信仰上帝。
1: 在现在这个时代里，你教他们信上帝，对他们有什么用？
0: 我也希望在这个战争，除了祈祷以外，我还可以做一些什么。
4: 所以，牧师，你就参加了军统。
0: 军统，Dio mio，我的上帝！在我的眼里，军统差一点也是恶魔。我都忘了中国话，我该说什么呢？
1: 小鬼。
0: 对，应该叫小鬼。我不喜欢特务，我更不喜欢特务的行动。但是，我确实自己参加过特务的行动，而且我特别想铲除这些恶魔。如果我跟小鬼合作，上帝会不会理解啊？可能他会理解。
5: 哒哒！你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6: 小心点。
5: 然后我会给你们拿吃的来，长途跋涉你们肯定都饿坏了。
7: 牧师，
5: 怎么？
7: 耶稣基督让吃肉吗？
5: 当然，意大利香肠，正宗的。
7: 正宗的。
5: 正宗的。哎，
7: 好好。
8: 萨尔牧师，你把所有的武器、还有电台以及我们藏身的地点集中在这儿，会不会太危险了？
0: 我的孩子，你在担心什么呢？难道我会把你们置上先进吗？
8: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担心你和孩子们的安全。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8: 我知道日本特工他们不会轻易搜查这间教堂，我只是怕万一他们有什么风吹草动，知道了以后盯上了这里，到这里一搜查，武器和电台是很容易被查出来的，他们到时候一定会加害于你和那些孩子们。
0: 他们疯了吗？我是意大利人。
8: 他们连同情中国人的日本人都不放过，更何况你是意大利人。看来军统局的人并没有清楚地告诉你敌后工作的危险性。人还有武器以及电台绝对不能放在同一个地方，否则一旦出事，后果会相当严重。
0: 我的孩子，别担心，意大利驻华总领事馆还是我的好朋友，一出问题他一出面，问题都没了。你们好好休息，我去吩咐厨房给你们准备一点吃的吧。
7: 牧师，别忘了意大利的香肠。
0: 我忘不了，你放心吧。

0: 我反而在担心，如果在我们行动的时候出了纰漏，到我们走了之后，日本人可能会对付萨尔牧师。
1: 以后的事情谁都很难掌握。现在只希望老天爷能够保佑萨尔神父和檀溪孩子们能够平安无事。

0: 店铺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店铺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

0: 先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

0: 在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5: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4: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6: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7: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6: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8: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9: 陈家平跟我回一天，柯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6: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1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1: 没关系，没关系。
1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2: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13: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当四十一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1: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结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结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0: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2: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3: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0: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

0: 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哎，书生，你怎么拿手雷啊？
1: 扎耳呢？
2: 啊，我看不清。
3: 如果日本人来了，
2: 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0: 你有种！哎，你要是没死，我一定帮你死个痛快。
2: 嗯，哎，我听着这话不是好话吗？
4: 哎，完了，这回真的完了。
0: 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傻的笨蛋吗？我们都会死无全尸的。你怎么那么多废
5: 话？干什么？你干什么你？
0: 你别给我絮絮叨叨的啊！爷要是死了，就是被你给咒。
1: 哼，现在好了，老千
5: 飞贼，
1: 再加上一个交际花，还有一个会算命的针眼瞎子，这在上海滩谋生活倒是齐活了。
2: 你别说怪话了，还是想想咱们的生路吧。
1: 生路啊？咱们有什么生路呀？啊？咱们的生路就是赶快散伙，趁日本人没发现我们，跑得越远越好。
0: 哎呦喂，就凭我们七个人跟日本人对着干，啊？国军连南京都丢了。
4: 哎，别！
6: 他说的没错，我们是把首都给丢了，现在转进陪都重庆。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你说吧。
1: 我的意思是说，靠我们七个人，他收复不了南京。
6: 我们不是来收复南京的。
1: 那我们来干什么啊？攻占东京吗？哎，这方向好像不对。
6: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来营救人的。
0: 外国人？
6: 对。
1: 啊，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就为了俩外国人？
7: 美国人？
6: 对，美国海军情报署特工人员威廉·史密斯夫妇，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日军逮捕了。
8: 美国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9: 他们是盟军，都是打日本人的。
6: 我们这次的目的就是要营救他们，把他们接应到重庆。如果任务完成的话，你们的特赦令即刻生效。
7: 陈教官，你怎么能保证我们不跟那些上当的兄弟一样沉尸野外呢？
6: 我拿我的脑袋担保，如果任务胜利完成，你们没有得到特赦的话，我就会用这把枪把自己给崩了。
9: 我和陈参谋都没有想到军统会把所有早走的兄弟这样的处置了。
4: 你们不就军统吗？
6: 在特训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告诉你们，那是因为时机还不到。但是现在我们都已身处敌后，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老实讲，我的身份是和你们一样的，我也是从集中营里给挑出来的，这一点书生可以证明。
7: 他说的是真的，他住在我对面的牢房整整四年。
1: 原来你最想得到那张特赦令啊？
6: 我没有特赦令，我是一个党国军人，违反了纪律，本来就应该受到处分。
0: 那你为了什么？
6: 我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

0: 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需要你们和我并肩作战。你们的特赦令，我用我的生命来保证。
1: 哼，你的话我们怎么能相信？

0: 这面旗帜上沾满了我88师阵亡弟兄的鲜血，我现在用他们的荣誉以及他们的鲜血来发誓，这次如果任务完成，你们都一定会得到特赦。活着我们一块回重庆，死了我也会扛着你们的尸首回去厚葬。我会告诉你们的家人，你们是为了抗日而牺牲的，你们是民族英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1: 没有。
0: 我有。说。我需要一副眼镜。慢点，站在这边等我。我问你，你读过圣经没有？
1: 如果是金刚经，
0: 我倒是略知一二。那你等下不要讲话啊。
1: 好的。

0: 离我远点。哼，你怎么跟个刺儿没似的？
1: 邓永刚，你信佛吗？我从小和我的母亲一起信佛，我不想杀人，尤其是日本人。
0: 这是个大时代，没有人可以超脱。你跟所有人都一样，命运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这场战争注定要把我们所有人都卷进去。现在你想什么都没有用，要么你跟我们一起干，要么……我想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

0: 不去。
1: 牧师大人，
2: 上帝保佑你，善良的人。
1: 来到小店有何贵干啊？
2: 啊，是这样子的，我这位兄弟因为一不小心把眼睛给弄坏了，所以我们要来这里配一副新的眼睛。怎么了？你们今天不做生意啊？
1: 那倒不是，日本人有通知，来到小店配眼镜的男壮士立即向宪兵队报告。啊，
2: 难道我们不像上帝的仆人吗？
1: 不是不是，我哪能那样想啊。
2: 上帝会保佑你的，善良的人。
1: 好吧，那我就给你们配吧，不过千万不要说是在我这儿给你们配的。
2: 那是当然的，上帝也不允许我们做犹大。阿门。
1: 进来吧。
2: 好。
0: 我来。萨尔牧师，你好。
3: 孩子们，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下午茶。
0: 谢谢你，牧师。
3: 不打扰你们了，安心休息。哎，
0: 好。哎呀，这个茶真的很香啊。来来来，我们尝一尝神父给我们准备的正宗的意大利的下午茶。正宗的

0: 在十字架，但是他不怕。虽然他在这样被钉着，他是。神父，你继续。好，但是他不怕，因为他是一个好人。耶稣，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0: 神父，我们回来了。我的孩子，上帝保佑你们一切顺利。
3: 谢谢。这里没有什么事吧？
0: 很好，一切照常。你们的人都在楼上。
3: 谢谢你。
0: 啊，对了，那个年轻人，有长头发的，出来了。

0: 他好像还没有回来。
1: 小 K， 书生，看看他们喝了什么吧。冷风，快，快，起来！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马上通知萨尔神父，说我们要立即转移。快，
2: 快起来！
3: 是，
2: 他们下药了。
1: 快，
2: 快拿武器！
1: 蝴蝶，
2: 快，
1: 检查一下装备有没有少，我们要马上转移。
2: 快，蝴蝶，
1: 快！
4: 陈参谋。
1: 萨尔神父，我现在没有时间为你做任何解释，我们必须马上撤离这里，全部的人，包括你的那些孩子们。
0: 我的孩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人跑了，我担心他被日本人抓到，如果万一问出来的话，只怕这会毁于一旦。
0: 我有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从来没有人去过，来跟我走。
1: 快走，神父，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5: 我不能去，我不能离开这里，我不能丢掉我的孩子们。
3: 那如果日军来了，你和你的孩子们怎么办？
5: 如果他们想碰我的话，他们还要看看意大利政府的颜色。这里也是意大利总领事馆做礼拜的地方，他们不会坐视不管的。
3: 萨尔神父，
5: 你们快点走吧，我会为你们祈祷。
1: 走吧，快，快！书生，书生，你留在这边殿后，不泄雷。
6: 我是。
7: 帮我们，小 K 根本藏不住。
3: 但是我知道，日本人现在已经管南京管得很严了，南京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帮派。
7: 冷教官，咱们是地上，他们是地下，就像白天和黑夜，哪个都少不了。我敢说，南京城除了你们二位，没有国军了。但无论南京城在谁的手上，帮派必定存在。
1: 那你有把握吗？
7: 有，但他们能不能帮忙，我就不知道。
1: 嗯，好。天亮以后就行动。
8: 美丽岛，仙女牌喽！
1: 你怎么找到你的帮派？
7: 这是新街口，南京最繁华的地方，他们会找我。把戒指戴小指上。天大好喽，天大好喽。
1: 不买。
9: 废话。
7: 江淮四
9: 贵贵子，
7: 单子一个雁，
9: 枪头多高？
7: 二丈二。
9: 枪头多重？
7: 二两二千。
9: 身背几炉香？
7: 二十二。
9: 头顶几炉？
7: 二十二。
9: 手携几炉？
7: 二十一。
10: 原来是燕子门的六兄弟，不知有何难事，要当街求救。
7: 大灾大难，台湾跪堂，江湖救急。
10: 这帮兄弟不必见外，

0: 玩意儿啊。
1: 燕子六特来拜乡堂，
0: 此地报乡而上，你可有三帮九带？
1: 有。
0: 那你带钱了吗？
1: 129文，内有一文小钱。
0: 他是谁？
1: 冰堂主，他是我兄弟。
0: 是在
2: 松开吧，念他打过日本人的份上，就给他一条活路吧。

0: 师母和师妹都被日本人祸害死了。
1: 水堂主，我不是有意的。
2: 想我水上漂，效用一生，威震花都，就连江湖上也得让我三分。这林老，连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我，
1: 水堂主，小生孟浪多有得罪。
2: 你说的对，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南北西东，皆有抗战守土之责。说吧，你们需要什么帮助？我怎么帮助你们？
3: 太君，你们请。
4: 姑娘的哟，
5: 哎呦，花姑娘大大的有，
4: 花姑娘大大的有，
5: 有大大的花姑娘有，她小小的花姑娘她也有。
6: 您要几位啊？
7: 统统的，统统都要，
6: 都要。哎呀，哎呀。

姐，你怎么了，姐？姐，你怎么了，姐？姐，你们干嘛？

0: 小弟，你赶快走吧，日本人马上就会来的。
1: 不，我要杀光日本人，我得报仇。
0: 日本人怎么能得罪呢？你快走吧，再不走你就来不及了啊！
1: 姐，你跟我一块走。
0: 我不能走，我走了，我的孩子们。

0: 么办呢？
1: 妈，
2: 姐，
0: 小弟啊，你快走吧，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你快走吧。
2: 姐，我舍不得你，姐，
0: 你快走吧，快走。
2: 姐，我舍不得你，
0: 快走吧，
2: 姐，姐，我
0: 走吧，走啊你。

0: 日本人屠了伊春院，伊春院，
1: 对，有人在伊春院杀了两个日本兵。我怀疑啊，伊春院是军统的敌后工作站，这支眼镜蛇突击队很可能就藏在那里。看这个情形，我估计是全军覆灭呀。这样吧，你还是通知布谷鸟，搜集伊春院相关情报。要是这支眼镜蛇突击队真的完了。
2: 那我们得立即报告泰山。王明白。伊春院完了，
3: 那小 K 也没了。日本人怎么知道小
4: K 藏在伊春院的？哼，很难说日本人在江水帮有没有内奸。还是那句老话，火要见人，死要见尸。咱们有找到小 K
5: 告诉他们这里突发了状况，至于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行动，就要听上级的指示。他们一定会让我们继续行动的。对于我们的死活，他们不会在意的。我的荣誉就是忠诚。你听得懂德语？
4: 略知一二。你真不简单，能准确地翻译这句德语的中国人并不多，你让我很惊讶。

0: 子，你会来吗？
1: 我的姐姐，她死了，她是因为我才死的。还有那些姐妹，
0: 那他们现在是天使，在上帝的身边。
1: 妓女可以做天使吗？
0: 那当然，只要她心是善良的。他们用了她自己的生命，挽救你的生命，我的孩子。为了那些已经死去的姐妹，为了那些已经到天堂当天使的人，去点燃烛光。

0: 陈教官，我知道是你，
1: 萨尔神父，对不起，我要跟他单独的谈一谈。好吧，你们聊吧。
0: 我都听见了。为什么回来？我要杀日本人。这个不是你一个人的仇恨，这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仇恨。4万万中国人都深陷其中，你怎么可以逃避你自己的责任？
1: 之前我不明白，但现在我明白了。
0: 欢迎你归队。

0: 醉。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3: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5: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

0: 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 那就没关系。
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4: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5: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6: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5: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7: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8: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5: 我爱他，等我。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香的美味口感。广西龙鳞猪，
1: 一双桨，养活百年鱼运。
2: 章鱼，来鱼了。
1: 一头乌发，解锁百岁养发奥秘。
2: 把弟弟搞得，弟弟下有。

走进广西龙胜，一起探秘长寿养生之道。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让传统节日焕发时代光彩，如何让民族文化成为凝聚人心、促进团结的深层力量，广西三月三给出了生动答案。2026年3月3去广西，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从 AI 对歌到非遗国潮，从中越联欢到各族竞技，这场文化盛典正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鲜活实践。本期凡事说理邀请专家学者深度解读广西三月三的文旅内涵、发展潜力和创新路径。

三月三是广西最盛大的民族节日，而今年的它有点不一样。我现在站立的地方就是2026年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的主会场南宁市民歌湖。今年的广西三月三，这里多了一个未来空间 AI 岛体验区，在这里科技与民俗的深度融合，让千年歌曲焕发出了全新的潮力量。走进 AI 岛，科技感扑面而来。AI 歌曲点歌台前，游客对着屏幕哼唱几句山歌，系统便能实时生成专属山歌旋律，还能搭配壮乡特色伴奏。AI 数字人刘三姐与游客对歌互动，唱腔地道，反应灵动。

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山歌文化的源远流长。这些 AI 元素让千年歌墟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触手可及、可玩可感的潮流体验。我注意到今年的开幕式有一个特别的设计，那便是无土用柳铸铜心。来自广西东南西北中的五色土由机械臂庄重汇集，寓意各族儿女同耕共土，天下同心。 AI 技术让这个仪式不再只

0: 是象征。这让我想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强调的交往、交流、交融，在 AI 时代有了更生动的载体。科技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变成可触摸、可互动的体验。
1: 广西3月3，谁来了都得跳一段竹竿舞，机器人也不例外。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智享未来 AI 岛上，机器人正和人们一起在竹竿间轻盈的跳跃，每一个步伐都精准的踩在节拍点上，人机共舞，让传统非遗也能玩出满满的趣味。
2: 机器人跳这个竹竿舞跳得比我们还丝滑，我觉得它很厉害，然后节奏感很强。
3: 我们首先从人类舞蹈演员表演的舞蹈中使用动作捕捉设备，然后将人类舞蹈姿态重定向到机器人。它经过了1个月左右的准备，大约10次左右的训练，总计100万次的训练迭代，才能有今天的表现。我对它今天在开幕式上的表演非常满意。
0: 从现场体验来看， AI 技术正为传统民俗注入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在广西三月三活动中得到了生动体现。自治区党委陈刚书记也指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文旅行动，运用现代科技全方位赋能文旅产业，挖掘和整合广西特色文化资源，开发非遗数字博物馆、红色文旅精品线路，打造独具桂芬壮誉的文旅体验项目和业态，培育文旅消费新场景、新热点。广西将 AI 技术深度融入三月三活动的方方面面，正是以科技赋能文化传承的生动实践，让传统民俗搭上数字快车，走进更多年轻人的视野。我想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在创新中传承，在融合中发展。我们既要守住民俗的根与红，也要用现代科技为它注入新的生命力。 AI 技术不是对传统山歌的替代，而是让山歌文化传播更广、传承更活的桥梁。它让千年歌曲突破时空限制，以更潮流、更有趣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让更多人读懂广西文化。未来广西还应持续推动科技与民俗深度融合，用 AI 等新技术激活更多传统文化资源，让千年歌曲

0: 此刻我站在南宁的三街两巷，今年三月三期间，这里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非遗展演、国潮巡游、 AI 机器人互动等等轮番登场。有人问我，三月三办了这么多年，老百姓的幸福感从哪来？答案就藏在这些非遗项目里，藏在每一次参与、每一次消费、每一次文化体验中。今年的三月三啊，有一项重点活动叫汇运非遗乐享生活广西非遗消费季，它把非遗从舞台搬进了商圈。在中山路、三街两巷这些热门地标，非遗不再是静态的陈列，而是通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智能机器人同台协作，现代设计创意转移，变成了年轻人愿意打卡、愿意买单的潮流体验。
1: 非遗科技开场秀上，广西民族盛装走秀与科技机器人联动表演，传统服饰与智能科技相映成趣。当壮锦织就的云霞落在模特肩头，人形机器人身着摇袖滑长踏歌而来，千年文脉与现代科技在衣袂间交响成诗。
2: 有这个民族风情，还有这个科技的一个结合，确实很精彩。
1: 舞台之外，还有沉浸式非遗市集，联动朝阳印象城、三街两巷、中山路等热门商圈，超900家商户参与。市集上买一件壮锦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时尚。
3: 广西壮锦不仅是博物馆里面的展品，也是穿在身上的时尚单品，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节庆、不同的节点都可以搭配上，时尚大方。
0: 其实广西的非遗与三月三的牵手并非始于今年，往年我们在民歌湖畔看过独竹飘，在三街两巷听过天净弹唱，在青秀山下尝过五色糯米饭。那时候非遗更多的是展示，大家看个热闹，拍个照片。但今年非遗真正活了起来，也火了起来。今年广西明确提出要把三月三打造成促消费的黄金周，具体怎么做呢？一是场景创新，像三街两巷、民歌湖、青秀山等地非遗市集、夜间经济、演唱会经济叠加发力，明星演唱会一票难求，歌迷看完演唱会转身就可以走进非遗市集，这就是票根经济。二是线上线下联动，像抖音、小红书、 B 站上三月三去广西等话题持续刷屏，头部电商平台开设的一网喜乐购专区，我们的五色糯米饭、壮锦文创、冰鲜米粉成了爆款。三是惠民政策，消费券、景区优惠、交通补贴，让老百姓愿意来、舍得花、玩得开心。三月三，广西正把文化的红利变成百姓的福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文化服务和产品，获得感、幸福感实实在在。
4: 多个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广西三月三节庆品牌影响力与文旅消费热度均实现显著提升。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三月三假期期间，广西整体景点预订热度环比增长220%。美团数据显示，广西五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155%。围绕三月三去广西主题，全区推出系列特色民俗节庆活动，以科技赋能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构建起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活动矩阵。携程数据显示，三月三假期期间，全区旅游人次、消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78.1%、78.9%。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全区重点监测的30个重点街区商圈平均客流、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3%、15%。南宁三街两巷等多个商圈客流同比增长超25%。广西倾力打造“观演艺”系列活动，周杰伦南宁三场演唱会吸引近150,000人次观演，外地观众占比近80%，直接拉动经济增长超12.3亿元。广西还推出票根当钱花等专属优惠。美团数据显示，三月三假期期间，全区住宿类订单同比增长39.6%，交易额同比增长67.3%。
0: 从壮族的五色糯米饭到瑶族的刺绣，从侗族的天晴到苗族的山歌，这些非遗项目表面看是不同民族的各美其美，深层。

0: 里却是千百年来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广西多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不是行政划分的结果，而是山水相连、通婚互市、共耕共读的历史积淀。三月三正是这条文化根脉最集中的绽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这正是广西味里最深厚的文化根脉，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注脚。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西民族博物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提出，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今年广西三月三期间呢，这里举办的活动啊，主题叫“智慧民族运，八桂筑同心”，正是这部法律从纸面走进现实的一个生动样本。各族群众和游客一起赏民俗、抛绣球、跳竹竿舞。传统节庆的原汁原味与 AI 时代的活力创意在这里融为一体。
2: 在广西民族博物馆一楼大厅，传统五月芦笙彩堂热闹上演，身着盛装的舞者们与游客携手踏舞，共同感受浓郁的民族风情。
3: 以前来过广西三月三吗？
4: 没有、
3: 啊、这次看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4: 挺好，旅游太文化了。
2: 竹竿舞也是广西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项目，不少来广西赶需的外地游客都沉浸式加入到这项传统活动中。
5: 这个衣服是手工自己做的啊，因为节日嘛，所以三月三就是有个氛围，
3: 感觉怎么样？
5: 挺好的，玩了一天了。
2: 在充满历史韵味的铜鼓背景墙前，身着民族服饰的机器人跳起欢快的舞蹈，两只憨态可掬的机器狗随乐伴舞，这种科技感与历史文化感产生的视觉冲击，让每一位游客都印象深刻。
6: 广西最具有代表性的铜鼓呀，民族服饰呀，都在我们的博物馆可以看到得到，所以我们在对于对外宣传我们广西三月三，就是很独特的一个平台。
1: 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年的广西三月三会场啊，热闹非凡，有来自区内外的各族歌手盛装亮相，同台竞技，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壮景、瑶秀、苗吟啊，这些非遗技艺能够在这里集中展示。各民族匠人在物学物件当中呢，让传统技艺焕发新生。还有第九届广西万春篮球赛啊，累计举办乡镇级赛、市级赛有 1.3 万余场。从桂北的山村到桂南的渔村，壮汉姚苗栋等各族球员同台竞技，观众席上各族群众一起呐喊助威。总决赛在玉林市兴业县举行，南宁市滨阳代表队夺得了冠军。那一刻全场沸腾，不分民族，不分地域，只有共同的欢呼。这正是我们民族团结最真实的写照。全区性的三月三活动已经持续举办了13年，成为常态化、品牌化的民族节庆活动，为各民族的文化互动、情感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酒店预订持续火爆，文旅消费稳步升级，群众参与热情高涨。网络上春麦争霸2026啊，民间歌手大赛为每一个心怀热爱的群众搭建了一个零门槛的舞台。
2: 当春麦争霸的主题曲前奏响起，一支特殊的民间天团登上了舞台。他们不同于传统的专业演出，这里的主角都是平日里穿梭于街头巷尾的身边人。
7: 舞台上展示了我自己的原创歌曲，我在广西种甘蔗啊，所以说这个舞台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是我们和各行各业不同的这个音乐爱好者交流的一个机会，
8: 可以让他们无门槛无台阶的去参加这个比赛，不用受什么专业的限制，能够把自己的优点放大，让大家都知道他们很会唱歌。
9: 各行各业的选手是很接地气的，而且的话呢，选的那些曲目啊也是很贴切我们。
2: 自3月27号启动以来，春麦争霸2026迅速火遍八桂大地，赛事已在崇左太平古城、北海银滩完成三场海选，吸引了上百名民间歌手参与。他们打破了传统歌唱比赛的围栏，让原生态民歌与流行摇滚碰撞，现场

0: 场不少观众都被气氛感染，跟着哼唱起来。
1: 各族群众在歌声中交流，在互动中共鸣，这正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数字时代的鲜活注脚。这也恰恰印证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仅是一部有力量的法律，更是一部有温度的法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广西，民族团结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个人都能亲身参与、共同守护的精神家园。传承弘扬三月三节庆文化，不仅是守护民族民俗根脉、延续历史文化基因，更是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精神、传承民族团结基因的具体实践。这场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化盛会，将各民族群众紧紧地凝聚在一起，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深入人心。未来持续擦亮广西三月三文化品牌，不断丰富活动内涵，创新活动形式，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八桂大地常开常盛，在全国范围芬芳四溢，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2: 从科技卫到广西卫，从民族团结到文化根脉，今年广西三月三的每一个板块都指向同一个主题。三月三既是广西的，也是世界的，它的国际范就体现在世界与广西同唱一首歌、同过一个节的每一个细节里。说到三月三的国际范，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它早已不是广西人关起门来的自家节日，而成了中国与东盟邻居们围坐一堂的大聚会。您可以在南宁民歌湖的开幕式上看到国际流行文化与广西民族文化同台展演，这里集结多国艺术团体同台献艺，既是中外文化的交流碰撞，也以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理念。东盟各国的非遗技艺与传统手工艺都在三月三的舞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回响，这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场景，正是文化交流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模样。
3: 歌声跨越山海，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加入这场音乐盛宴。在世界同唱三月三单元，来自巴西的里约科帕卡巴纳要塞乐团远渡重洋，用他们标志性的欢乐节奏与广西的山歌展开了一场奇妙的音乐对话。演出将南美的奔放与巴桂的婉约完美嫁接，让现场观众仿佛置身于一场跨越山海的狂欢。
4: 大家齐声歌唱，特别触动人心，那种跨越国界的和谐与热情，让我仿佛看见了人类最美好的共鸣。
3: 巴西鼓点刚刚停歇，欢快的越南流行歌曲与悠扬的马来西亚旋律就响了起来。中外乐队同台炫技，将山歌好比春江水与东盟经典曲目进行创意串烧，耳熟能详的旋律引发了全场热烈共鸣。
5: 马来西亚的一些民谣歌曲，还有结合了这里当地的一个古筝团，大家听到音乐都有这个共鸣，他就会很开心的合在一起。
4: 很荣幸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跟很多世界上的朋友来这里一起交流。我们虽然语言不同，但是可以用音乐舞蹈交流。
2: 第二个感受是，三月三正成为中外相通的情感联合季。今年四月十七到十八号，2026中越边民大联欢系列活动在广西成功举办。在东兴国门景区的中越界河大联欢上，中越两国人民携手同欢，歌舞传情。比如今年举办的中越民间陀螺友谊赛，哨声一响，鞭子一抽，陀螺飞转，输赢早就抛到了脑后，那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热乎劲儿，比任何正式会谈都更能拉近人心的距离。这样的青春交融还发生在校园里，来自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留学生与当地的年轻人一起泼水、跳竹竿舞，这些年轻的面孔正是三月三国际朋友圈最生动的表达。
6: 这是我第二次以主持。

0: 人身份代表越南文艺团出席中国的三月三交流活动。我个人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能够通过歌声、舞蹈和语言将越南的形象带到这里。
1: 我希望我们中越友谊万古长青。
2: 歌声在北仑河畔交汇相融，两国人民同庆佳节的喜悦与滨海风情的韵味向八方来客发出最热情的呼唤。
3: 节目特别精彩哈，啊，也感受到了咱们中越的那种友谊。
4: 文化要走进人心，最有效的办法是面对面，肩并肩。三月三已经成为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增进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的一扇重要窗口。我们在三月三快乐的海洋中，让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民族聚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中外文化同台，既是文化交融碰撞，也以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要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三月三的国际饭实实在在促进交流，拉近民心，推动合作。它让我们看到文化可以跨越国界，节日可以连通世界，而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正是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生动的诠释。

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 还是没关系的。
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兴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

0: 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颜，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1: 河边
0: 走来的文学少年。

0: 是来宾陈氏领读人石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平陆运河沿线104座桥梁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建设者们攻坚冲刺，向着通航目标全速迈进。五一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势赋能。全区水利部门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正热火朝天，提及不稳。运河沿线104座桥梁如繁星点缀，纵横交错。从市政通勤桥到铁路特大桥，从生态动物通道到便民人行桥，建设者们以汗水浇筑，用匠心耕耘，将5000吨级船舶通航的梦想一步步变为现实。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便捷途径正加速铺展。
2: 3、2、1，
3: 我们冲刺！
4: 4月28号，紫才大桥建成通车，标志着平陆运河27座跨运河主桥全部建成。建设者们齐聚桥面，拍下温馨合照。中交二局平陆运河桥梁石标作业班组负责人牟志学特意让同事帮他与大桥单独留影，以此致敬日夜坚守的奋斗时光，收藏建设者的专属。

0: 浪漫。
1: 我今天特别激动，这个桥终于通车了。虽然在我参与建设过的桥梁中，这座桥不管是规模还是技术难度都不算大，但我觉得意义却是最重大的，因为这是世纪工程，平东运河得配套桥梁。
0: 来自四川的牟志学深耕桥梁建设领域20多载，常年奔赴在重大交通工程建设一线。2023年12月起，他全程参与紫才大桥建设，有2个春节在工地度过。谈起这座承载心血的跨江新桥，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1: 这个桥是个悬索桥，桥的两端有4个塔柱，塔柱我们也叫英雄柱，柱子上刻有民族英雄冯子材的符料，这也是这座桥名字的由来。这个新桥专门设置了行人和游客的观光平台，可以俯瞰平东运河风光。
0: 重建过程中，建设者们特意完整保留原有经典造型，悉心留存城市专属记忆，深情呼应钦州市民对老桥独有的情怀与温暖眷恋。
2: 风格比那几个桥都好看，这桥差不多，也是一个很亮丽的风景吧。
3: 很开心呢、说哪一句啊，就是说交通方便一点了。
0: 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路运河，全线共布局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涵盖拱桥、斜拉桥、悬索桥等各类主流桥梁结构，集中展示我国先进造桥工艺。这些桥梁形态各异，各有侧重，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开辟的生态通道桥，也有连通运河两岸、赋能民生发展的便民桥，既有成为城市新地标的现代网红桥，又有承载地域记忆、蕴含人文底蕴的人文桥。
4: 除了27座跨江主桥，平路运河沿线还配套建设了施工栈桥、临时便桥、人行便民桥等各类桥梁，
0: 它们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共同织就了运河沿线高效便捷的立体交通网络，为运河通航与区域发展筑牢交通根基。
5: 这里是平路运河新北线铁路桥，这座桥呢是跨平路运河最大跨境的涉铁桥梁工程，跨江主桥的建设已经完成，现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主桥附属工程和引桥的施工。
1: 正在安装的是桥梁警察车，主要是方便铁路桥通车投入使用后进行定期的桥梁检修，保障桥梁的正常使用，运河的安全通航。因为官方安全，所以对精度要求比较高，我们要慢慢的调整，整个工期要持续到5月底。
0: 钦北线是连接钦州市与北海市的铁路线路，钦北线铁路桥改建工程位于钦州市钦北区，线路全长4.138公里，其中特大桥长3.293公里。因既有钦北线钦江桥通航净空无法满足平路运河高等级航道标准，需原址拆除重建。钦北线铁路桥改建工程也是平路运河通航能力达标的关键铁路配套，直接决定铁水联运最后一公里能否打通。
6: 跨江主桥建成之后，已经满足平路运河的通航需求，但为了能够实现早日通车，自春节后复工以来，项目全体都在争分夺秒赶进度、抢工期。今年五一假期，将近100个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在光荣的劳动中度过劳动节。
0: 平路运河贯通江海，承载着八桂大地的百年夙愿与时代脉动，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每一座桥梁的矗立，每一次跨越的实现，都凝聚着沿线群众的期盼，镌刻着逐梦人的匠心。当下全体建设者正奋勇攻坚，全力冲刺，向着顺利通航的目标全速迈进。
1: 平路运河是按照5000吨级内河航道标准建设的，这也是国内目前内河最高等级航道标准。为保障通航安全和提升航运能力，我们从2023年6月开始了沿线27座运河主桥的拆除重建改建工作。目前这27座新桥都已满足通航条件，整体104座桥梁的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为今年9月通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7: 五一假期，全区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用辛勤汗水诠释劳动之美，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势赋能。
0: 连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黄统治百色铁路广西段，全线数千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新建33座隧道已安全贯通17座，隧道工程整体进度

0: 达 60.4%， 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 90.8%， 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 62.2%。
1: 五一假期，黄柏铁路广西段全线84个工点，共有51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我们将增加现场安全巡查频次，把好施工质量关，力争完成隧道重洞掘进850米，完成土石方施工8000方，以及稳步推进连续梁施工。
0: 这个假期，445名建设者坚守在余丰至宜州高速公路土建5标段一线。以抢工期、保进度、抓质量、守安全的姿态全力攻坚，向着今年6月项目双幅贯通目标发起冲刺。余宜高速是广西横武线高速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土建5标段全长约8.35千米，桥隧比高达81.5%，全程几乎都在山间穿行，是全线地形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标段之一。3年多来，项目团队接连攻克了岩溶发育、悬崖进洞、跨国道施工等难题，让3条隧道、4座主线桥、6座匝道桥在桂北群山间一点一点连成了线。
2: 我觉得干一行爱一行，以上的工地我觉得每一点点滴滴都得干到位干好。
3: 每一次施工测量都是对我们自己负责，更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
0: 在桂平新材料产业园广西新联新绿色化工新材料项目施工现场，1100多名工人正紧张有序地进行钢筋绑扎、模板支设和混凝土浇筑作业，园区集水厂、污水处理厂等配套基础设施也在加紧施工中。项目一期总投资超100亿元，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30亿元，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
4: 我们项目部和各施工单位把高温物资、高温药品和排水措施全部部署到位，达到大雨不停工、小雨不降效、雨停市命令的施工节奏。
0: 五一假期，广西平祥跨境电商直播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越南主播们正向越南观众推介手持风扇等各种爆款小家电。为抓住节日流量，基地日均直播场次比平常增加了50%，推动订单量上涨3倍以上。针对本地商户和越南创业者普遍关心的跨境资金周转问题，广西北部湾银行持续深化与东盟的金融协作，推出专属定制服务，以专业金融支撑助力平祥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
5: 越来越多是越南的主播还有商户过来广西这边创业嘛，所以北部湾银行是推出很多那种对外商的专属的银行卡，大大的降低了我们跨境资金往来的门槛。
6: 目前呢，我们已经和越南多家金融机构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双边本地跨境结算可以实现实时到账。
0: 为保障假期电力供应安全稳定可靠，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严格落实网格化服务、特巡特维及应急值守制度，统筹安排应急值班人员1.2万人，加强对输配变各级电网设备的巡视维护力度。
7: 我们提前部署保供电工作，对41个重点场所、44条配网线路、29条输电线路、41座备面站开展全覆盖巡视。
0: 针对假期绿色出行热潮，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提前对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的变压器、充电模块进行全面检修，并对南宁、柳州、桂林、北海等热门旅游城市的老旧充电站进行升级改造，将普通充电枪更新为超充枪，同时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安排工作人员保障车辆充电服务。
8: 预测今年五一假期全区充电次数将突破100万大关，我们筛选出679个高利用率的站点，对充电场站20000余支充电枪开展了全面体检，确保设备健康上岗。
0: 当前广西已全面进入汛期，据水文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区出现区域性、阶段性的暴雨洪涝灾害可能性大，全区水利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4预措施，全力守护水工程安全，保障江河安澜。
9: 在崇左市龙州县中心水文站，技术人员通过水文缆道全自动测流系统，10多分钟便精准测出水位、流量数据，并传回指挥中心。这座始建于1897年的百年老站，如今布设了测雨雷达、在线测沙和遥测系统。

0: 每五分钟就上报一组数据，直达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为防汛决策提供支撑，
1: 确保暴雨洪水期间测得到、报得出、报得准、报得及时，为地方防汛抗旱决策提供精准数据支撑。
0: 为了给防汛防灾提供第一手精准数据，广西大力推动水文现代化建设。目前，全区已建成各类水文测站5782处，实现大江大河及200至3000平方公里的中小河流防洪监测全覆盖，水文要素综合自动监测率提升至93%，基本建成较为完备的水文监测站网体系。在持续推动山洪灾害四预能力建设的同时，广西稳步推进山洪治理工程建设，将防御主动权牢牢握在手中。在崇左市龙州县下洞镇的深山里，春秀水库和延边水库已完成大坝安全监测配套和标准化建设。此前，两库因设施老化、管理粗放存在隐患，龙州县以标准化建设为抓手，推动大坝安全管理从人工巡查迈向智能管护。
2: 在汛期来临之前，推进前线的这个水库、发电站，还有这个山洪隐患点进行全面的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呢进行整改的。
0: 在南宁市隆安县都结乡都结社区，一条拓宽加固的排涝渠蜿蜒田间。过去，这里一旦遭遇强降雨，沿线的雾城屯180户民房和2000多亩耕地常被水淹。今年，都结社区向水利部门申请了43万元专项资金，将原50厘米宽的沟道拓宽为高2米、宽2米的排涝渠。
3: 这边建设的一个长度是200米左右，现在的话，这条排涝渠已经完工了。这边的一个排水量的话，从之前的话应该是翻了一番。
0: “十四五”以来，我区累计实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973座，基本实现动态清零。统筹落实资金4.1亿元，累计建设完善313座小型水库值守巡检设施，完成1059座小型水库试电建设，有效提升水库极端天气条件下的运行保障能力。广西将不断强化责任意识，以防御措施的确定性应对水旱灾害的不确定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我们已经开始全面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这个对中小河流这条情况进行重点关注，确保我们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5: 记者从广西邮政管理局获悉，今年一季度全区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54亿件，同比增长38.17%，高于全国平均增速32.42%。投递量完成12.25亿件，同比增长10.04%。一季度，贵字号产品外销热度持续攀升，各类农特产品、轻工业品快递包裹发出约2.34亿件，其中纸制品近7900万件，沃柑近4500万件，螺蛳粉超3300万件，服装超2000万件，荣安金桔超1000万件，部分小家电、香料、木制品等产品超200万件，产品外销呈现品类丰富、增速强劲态势。全区农村地区快递业务量完成3732.96万件，同比增长18.48%，投递量完成约1.89亿件，同比增长5.81%。全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快，农村地区正加速连接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产业经济活力进一步激发。
0: 近日，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主办的以竹代粟科技成果现场推广演示活动在柳州举行。来自全国16个重点主产区的林草主管部门代表及行业专家围绕以竹代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及产业协同发展等内容交流探讨。以竹代粟是拓展竹资源利用、培育林草产业新增长点的重要举措。依托上汽通用五菱的龙头带动，柳州已建成全国首条汽车零部件以竹代粟全产业链。竹纤维复合材料成功应用于汽车内饰竹毡板、顶棚、座椅背板等核心部件。
6: 五菱已率先打通从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完整通路，计划于2026年逐步实现全系车型普及竹纤维内饰零件。当前产品已随整车出口远销墨西哥、中美洲及东盟地区，真正实现了从广西竹海到全球市场的价值跃迁。
5: 由国家医疗保障局与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全国医保引

0: 像 AI 识图大赛，自三月启动以来备受关注，正面向全球征集顶尖医学影像 AI 解决方案。作为首个国家级 AI 加影像识别专业赛事，大赛聚焦 AI 技术与医学影像辅助诊断深度融合，将以赛促研、以赛练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底座，让技术创新更好守护民生健康福祉。
1: 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以慧眼识图引领未来为主题，设置八大专业赛道，包括基于 CT 的肺癌、肾癌智能检测，基于 CTA 的颅内动脉瘤智能检测，基于 MRI 的脑胶质瘤、前列腺病变智能检测等，正面向国内外参赛团队开放线上报名。初赛将于8月1号至9月30号在线上举办，决赛将于10月中旨在南宁举行，旨在提升 AI 的病灶识别能力、辅助诊断能力、影像判读效率等。不久的将来，看病拍片出结果时间久，跨省就医需携带胶片或重复检查，这些群众就医的烦心事就能通过 AI 加影像识别逐一化解。
2: 这个是我们平时做的这个胸部肺的这一个保存扫描，你看这里写的这个有430层，就一层一层用放射科医生的眼睛去寻找这个结节，但我们平时要看这个可能大概要花了半个小时。那这个呢，就是用了人工智能软件，相当于秒级嘛，像这里它显示了，你看你有31个病变，然后我们医生再去判断这个病灶的危险程度。
1: 当前基层诊断能力不足，三甲医院月片负荷过重已成为制约医疗服务质量提升的突出矛盾。通过大赛加速算法迭代， AI 可在秒级完成影像初筛，将影像科医生从繁重的初检工作中解放出来，聚焦疑难病例的精准判断。与此同时，赛事要求算法兼容，推动跨厂商设备数据互通，这意味着即便在偏远地区的基层医院也能借助 AI 获得三甲级别的读片能力。
2: 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可以让这个优势的医疗资源下沉，人工智能就像一个24小时值班的医生一样，可以辅助到基层医院，解决了影像医生不足以及影像水平有限的问题。
1: 大赛与国家医保局建设中的医保影像云相呼应，赛事将加快检查检验结果跨机构跨区域互认共享进程。将来医生经授权可通过云端调阅患者影像资料，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此外，本次大赛还将评比 AI 的真实性识别能力、规范性审核能力，让 AI 精准识别同片异名、无指征扫描、拼接伪造影像等骗保行为，推动医保监管从人防向技防、智防跨越。
0: 脑波意念操控直观可感 AI 个性化玩具互动性十足。近日，玉林首家人工智能 8S 运营中心在玉林高新区试运营，丰富多元的智能体验让市民近距离感受 AI 如何改变生活。
1: 运营中心科技感十足，重点打造人工智能加机器人、智慧农业、低空经济、智能潮玩、具身智能以及党建、办公、教育、健康等多个前沿赛道的9大主题场景展区，展出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等100多款新型智能体产品，构建起全场景可体验、可互动的 AI 科普与产业展示矩阵。相较于传统的销售、售后服务、供应链、生产制造 4S 业务， 8S 新增标准、场景、科学和人才4大核心功能，通过标准制定、人才培养、场景落地，构建起一体化 AI 全生态运营闭环平台，打通技术落地、场景应用、产业服务全链路。目前该中心已与玉林医疗、农业等部门推进合作，推动科技成果更好更快转化为生产力。
3: 我们一期的建设只是做了我们认为可以，就是说可以赋能地方经济的东西。我们在正式运营之前会收集很多意见，要增加场景。
4: 感觉之前都是用那种遥控的，之前是用那种意念，想一下动动那个念头它就能开，感觉挺好玩的。
1: 近年来，玉林市积极抢占 AI 新赛道，出台玉林市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稳步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全市已培育25家智能工厂、24个数字化车间、23个项目入选自治区 AI 加制造典型案例。今年，玉林市计划完成170家以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本地企业配套生产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开发应用系统，全力打造广。

0: 其智能装备创新高地。
1: 下面请看简讯。
0: 近日，南宁五项新区出台15条措施，全力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先行区。OPC 是单人加 AI 的创新创业模式，此次出台的措施涵盖建设 OPC 生态社区，提供普惠算力，培育创新产品，支持创新创业，引育人才，优化营商环境6大方面，力争到2026年底先行培育5个引领性 OPC 社区，到2028年建成20个以上社区，培育300家标杆企业。
1: 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获悉，广西已完成2436家职业病危害严重企业的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治理企业的岗位合格率达92%，危害项目申报率达100%，60%以上企业完成工艺改造与设备更新。广西连续5年开展职业病防治监测项目，2025年全区职业健康检查人数达56万，同比增加47.3%。4月30号，由广西健科院与树广集团联合打造的桂捷新平台上线。该平台试运营2个月以来，已覆盖全区291个环卫服务项目，完成215个项目工资专户开设和5.59万名环卫工人基础信息认证，累计通过平台规范发放工资4.75亿元，及时处置薪酬风险预警信息268条。还联动相关银行向1线环卫群体开放888家银行爱心驿站，延伸便民服务阵地。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何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哦，爷爷，医生说你不能抽烟的，你忘了吗？啊，爷爷，无论是市售的香烟，还是所谓的低焦油卷烟，或者是中草药卷烟，它们啊都不能降低对吸烟者的危害，而且二手烟对身边的人的危害更大，还会加重患心血管疾病、癌症的风险。爷爷，为了您的健康，为了我们的健康，您不要抽烟了，好吗？
2: 好，都听康宝的。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4: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昨天下午到今天。

0: 白天降雨系统东移南压进入我区，风雨随之而来。强降雨回波长而窄，移动速度很快，所以风雨来的时候啊，势头比较猛。雨水遍及全区，但累计雨量不算很大。桂北和桂西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随着降雨系统东移减弱，今晚到明天，我区的降雨逐渐减弱。梧州、玉林和沿海三市以及崇左还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天气，有些分散阵雨或雷雨，但影响不大。明晚到后天，全区都将是多云为主，局地有阵雨。大后天，全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总体来说，未来几天天气不错，适合大家返程和就近安排短途休闲活动。但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着急进入前期雨量较大的山区、河道边等危险区域，警惕滞后发生的次生灾害。今晚到明天，大气扩散条件较好，全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到良。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偏北风5到6级，阵风有7到8级，请海上船只注意。后天和大后天以多云为主，风力逐渐回落到4到5级。
1: 今晚到明天，南宁小雨转多云，18到26摄氏度；柳州阴转多云，19到29度；桂林多云，17到26度；梧州阵雨，17到25度；北海阵雨转大雨，19到24度，北风4到5级；防城港中雨转阵雨，19到26度，北风3到4级。钦州阵雨18到26度，北风3到4级；贵港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玉林中雨19到24度；百色阴转多云18到27度；贺州多云17到26度；河池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来宾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崇左阴转多云20到27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

0: 咱们家的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敬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七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
4: 农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5: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

0: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雨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3: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生存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4: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1: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5: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4: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6: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1: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7: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8: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7: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1: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9: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5: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0: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2: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3: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2: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4: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2: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3: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五，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5: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

0: 周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1: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0: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

0: 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1: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
2: 他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1: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2: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3: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1: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4: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2: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5: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

0: 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我们在座的有一个人应该把铀矿石上火车的情报送出去。
2: 今天科长，可这个情报除了你还有谁知道啊？
3: 别动。
4: 秋子小姐，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3: 别说话，出去。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

0: 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贯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去。这是东京的加急电报。
1: 东京古庄街道日前电路施工时挖破了山口下的鱼池，鱼池下发现一具女尸，疑似山口秋子小姐。

0: 你的箱子他一块给抢走了，
1: 你的位置啊，我在这，秋河站。
2: 你刚才说奸细有可能在我的亲眷里，秋子小姐的事情你早就知道了，你有翅膀吗？
3: 秋子小姐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一下，因为我和秋子小姐是一起的。
4: 别动！
2: 终于，
3: 对，
2: 终于。哦。终于，你们跑不了了。
3: 那就要辛苦景鹏科长了。
5: 别害怕，余佳子，别害怕，闭上眼睛。听话，你放心，他没事的，让他睡会儿比较好。
6: 你不是山口秋子，
5: 你也不是什么王老师啊，

0: 我不关心政治，更不是我们军统的人。
1: 那你为什么要帮我？
0: 中国人当然要帮中国人。陈潜似乎有些越界啊。不，我不关心政治。

副团长的命令，把枪放下，放下枪。 谁都不准动！

0: 总编，我去政治保卫局杭州联络站紧急支援，你马上带人去。
1: 哎，他们保不远，主要应该还在我们掌握中。走。

0: 之前我就说他们俩是奸细，景天科长还不信，这下怎么办呀？
1: 闭嘴，
0: 他自己都被绑架。
1: 把人带上来。
0: 对对对，
2: 二公组长，
0: 把他放了吧，他什么都不知道，我配合你们调查。
1: 哎，你很喜欢？
0: 不是，我就是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在这儿也没有用啊，我配合你们。
1: 不喜欢？
0: 不，我喜欢，我喜欢。秋梅，嘿，你打死他干嘛呀？啊，不是，你打死他干嘛呀？都是男人之间的事，你打死个娘们干嘛呀？你们他妈日本人他妈杀人，你杀个鸡还容易啊？啊，我上辈子造了他妈什么孽了？我给你们当汉奸。我何大王下辈子全部给你当走狗，你们这帮畜生。

0: 你真的是宇哥，不用客气，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1: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你们这些侵略者赶出中国。
2: 别跟他废话，蒋哥，杀了他，给顾小姐报仇。
0: 别这么激动，在山路上开车要小心哦。
1: 你给我闭嘴！

0: 景天呢？
1: 追不上了，没想到还给自己留了一手。

0: 陈岩，陈岩，你现在行动，你想办法能够上去，装备可能需要行动，这是你的好事，交给你了。
1: 好。

0: 周总，你务必尽快赶到凤江桥附近，我们的人只要看到风筝就会明白，火车上的油矿石是景天设下的圈套，他们会取消接应行动的。
1: 海叔，你看，撤。青天和尚。 您可千万别生气，二公已经去追那个山口秋，不，那贾秋子去了。尤家子跟他相处这么多年，我相信他不会对尤家子如何的。
0: 你是让我相信敌人？啊，不，你的外甥女顾曼丽是抗日分子，你最得力的手下周佐也是那边的。
2: 原来你替我养了一对奸细啊！不，属下失职，属下失职，是我失职。请听客栈，从沿途保卫局联络站传回的消息，基本上可以确定他们会返回上海。如果贾前景真的是军统的吕布的话，他拿到铀矿石和资料。
3: 一定会想办法送回重庆，无论走水路还是铁路，都会从上海出发，
4: 立刻回上海。
3: 多谢相助，
5: 中国人当然要帮中国人。
4: 后会有期。

0: 立刻通知叶美蝶小组前来接应。是。妈，回来了。回来啦。
1: 哎，出了什么事情啊？我好端端待在家里，来了个年轻小伙子，说是你让他把我接到这儿，还不让出门。啊。
0: 最近有一个对头在找我，我怕他找到我们家去吓到你，所以让他带你来这里住两天。怎么回事啊？又挂彩了？哎，
1: 没事，那皮外伤。哎呦，
0: 你原来不是都叫顾小姐包扎好了才回来的吗？还好，我把药箱带来了。这药箱啊，是顾小姐上次到家里来的时候送给我的。 哎，好像好久没见顾小姐了。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再带她回来呀？啊，
1: 会。
0: 我来给你擦药。哎，这个你怎么也带出来了？这是给谁的？还能给谁的？给你的呀，给顾小姐的。要是你两今年能够成亲啊，明年我就可以抱孙子了。
2: 哎，妈，我自己来吧，没事，该忙忙你自己的，我进去了。顾小姐，答应你的事情，我做到了，你放心。我会继续。

尤佳子醒来，绝对不可以让他知道。尽快帮我查一下回东京的票，我要让尤佳子尽快回国。

0: 景田科长，刚刚已经确定，之前经常和前景在一起的那个米高美的舞女小猫咪，还有周佐的母亲，在昨天晚上一起失踪了，目前还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
1: 看来他们早有预谋。
0: 另外，我们的宪兵队已经发现了那辆被假秋子抢走的汽车，停在了十六铺码头的附近。
2: 车站、码头，一切交通要道封锁，掘地三尺，找，绝不能让他们活着离开沙。
3: 开船。

0: 怎么回不来了呢？进去说。这是白头翁发来的电报，我刚刚译出来的。你不是说去余杭有油矿石的消息吗？为什么油矿石是白头翁找到的？说来话长，这样，一会儿我跟胖子先去巨鹏大队找陶大春接洽一下。 看看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接手护送油矿石标本，还有研究资料汇重庆的任务，一旦确定了时间，我们就可以和白头翁碰面了。好，这个白头翁神龙见首不见尾，这么有本事，什么来头啊？你很快就会见到他了。景天家的女管家山口秋子，我也是刚刚知道的。是个女人？
1: 是的。
2: 可真了不起。
1: 咱们走吧。
3: 对了，胖子。
2: 我那个碗呢？哦哦，
3: 若楠，我箱子呢？你后边。来。什么东西这么神秘？
2: 一个碗有什么好看的？春阳。春阳是谁啊？
3: 是个女孩吗？看完了吗？看完了，还给我。
2: 你今晚要去哪里？哎，
3: 不是说了吗？去找老陶。走。
2: 我跟陈浅说话呢，你闭嘴。
3: 我见谁跟你没关系吧？
2: 怎么跟我没关系？我知道。
3: 我这个人不识好歹，辜负了你，但是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我也没有骗过你，所以我不欠你的。

0: 陆娜，我知道我现在安慰你什么都没有用，但我想说的是，感情的事儿啊，勉强不来。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他有喜欢的人？
1: 我不知道。
0: 连你也骗我？
1: 我没骗你，他就是来上海之前让我替他把碗带过来。这么一算的话，他们俩应该是在上海就认识了。 回重庆之后，还念念不忘的。他这一来是用的前景光夫的身份，他肯定不可能随身带这碗啊。若楠，话说回来啊，如果他真的在一起，真的好了，
0: 你走。

0: 你冷静冷静啊！
1: 你出去！
0: 你别想不开啊！

0: 古玉娟那个胖厨师，就是来丁香花园做过菜的那个，已经失踪多日，这肯定不是巧合。现在回想，前景镇上的每一个疑点都是破绽，只是当初他把我们蒙蔽了。绝尘啊，一切与前景有关的人，每个地点。 我相信他跑不出上海，我很想念他。嗨，明天尤家子的机票买好了吗？嗨，
1: 机关长吩咐后已经落实。机关长让我告诉你，务必抓回吕布，以免后患。
2: 第五备车，我去看看尤家子。嗨，我会向海叔汇报的。明天既然有飓风队协助你们，那我们就尽量少露面，在星茂仓库门口围观。有需要的话，再协助你们。
3: 还有周佐，这次为了帮我，他已经彻底暴露了。明天的行动，我也不打算让他参与。不过通过这段时间的考验，我觉得周佐有能力，也有觉悟。我想把他带到重庆继续开展工作。
2: 周佐在日本人面前是张熟面孔，留在上海工作的话，的确有很多不方便的。去重庆合适，我会向上级提出来的。
3: 怎么了？
1: 之前说要送给你的东西，
2: 什么呀？
1: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0: 喜欢吗？还行吧。那就说好了，我在重庆等你。等你到了重庆，带你去家里。我相信我外婆一定会喜欢你的。谁要见你外婆呀？
1: 到时候再把海叔叫上，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吃我外婆做的麻辣鸡，好吃。

0: 从小没人疼，没人爱，海叔收养我以后，我就一心想着能够吃饱饭，然后孝顺他老人家。再后来就干革命打鬼子，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一个人跟我说这样的话。
1: 那些你想过的还有没想过的，会像我们最终的胜利一样，都会实现的。

0: 鳗鱼怎么样？刘家只喜欢吃中餐，春卷怎么样？回到东京就不一定能吃到了。
1: 人喜欢的东西可能是会变的。
0: 就这样吧，明天有空我去送你，也许没空。
1: 蔡建军、王老师他们真的都是奸细吗？他们都骗了我是不是？
0: 他们骗了我，但没有骗你。
1: 真的吗？
0: 他们不会忍心骗你这样善良又美丽的女孩子。
1: 可是他们再也不会出现了，对吗？
0: 不重要。一点不重要。你在这里见到的每个人都不在的。甚至包括我。可人生就是这样，一程一程相遇，不断别离。
1: 你真的不能跟我一起回东京去吗？

走之前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尤雅子留一封信，不要让她觉得我们是存心欺骗她。这一天对尤雅子来说，一定是灰暗的一天吧。钱景君不再是钱景君，王老师也不再是王老师。 一度最好的朋友，转眼间背叛了你，甚至没有一声道别。我想过，写下这封信的意义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 尤佳子的善良，让我们有勇气坦诚相对。成年人的世界总有很多无奈，但这些无奈，不应该过早的强加给尤佳子。是的，钱景君不是你所认识的那个人，请原谅我，还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他最好的兄弟，死于你父亲之手，但他自始至终未将这份仇恨。

0: 他的真诚，冒死去救你的那一刻，他只是单纯的想要救下一个善良的女孩子。林子小姐知道吗？今天你的短发造型非常适合你，很漂亮。
1: 等等，你等等，我还不要。
0: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1: 我不还能打电话了。
0: 喜欢红色还是蓝色？
1: 这份善良，让你和钱景君相遇。假如没有战争，也许我们可以是一辈子的朋友。那些美好的回忆，一定是真的。所以写信的意义，除了坦白，还有期望。那就是我们期望。
2: 即使你依然恨我们，也请保持自己善良的本性。尤佳子，再见。来，太君，来，地毯上你装着啊。太君，
3: 走。
2: 哎哎，好，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4: 现在满大街都是陈潜的通缉令，我估计那套已经拿到油矿室了。你们飓风队有没有什么消息？他拿没拿到油矿石我不知道，但是今天钱胖子来见陶队长，接着老陶就吩咐我们明天用重要行动，让全员随时待命，还安排了明天中午12点去宜昌方向的船，但具体几点出发，行动地点是哪？
0: 没说。我可是好不容易跑出来的。钱胖子最近没少给老陶送猪肘子，老陶早就悬不计里了，不让我们跟你联络。我今天出来见你，要是被发现了，我是要被处分的。明天早上要是有什么新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还有钟贤，
4: 我明天得能出来啊！啊，总之，你谢科长的事儿，我上心就是。哎，下。

0: 我们这是护身符辟邪的，
1: 那也给成显了。
0: 你是个女孩子，你说你跟这些男人在一起摸爬滚打，多不容易啊！

0: 大学的哈。
1: 姐过来，
2: 走吧，
1: 行吗？
2: 走，
1: 没有，走吧。
3: 没见过，
1: 过来。
2: 认识吗？
1: 这个认识。走。

0: 去哪儿了？你有想见的人，我也有。我们现在行动吗？通知邱科长，今天我们即将送出油矿室的样本，还有研究资料。
1: 那你说什么？开始吗？一句祝福的话，深藏心底，像是未完成的事。
2: 于无声处累积。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电影《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08708566，40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0870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

0: 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0: 我必须完成我未完成的任务，听见了吗？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2: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
3: 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4: 陈家庭多活一笔钱，周胜早就多一点危险。
1: 我爱他。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动的中国。下面播送5月3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5.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5摄氏度。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大瑶山的美食佳肴，七百弄机。
3: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4: 秋子小姐，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一下，因为我和秋子小姐是一起的。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766，4008076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7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2: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766，40080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766，40080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古岭神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去哪儿了？
1: 你有想见的人，我也有。我们现在行动吗？
0: 通知邱科长，今天我们即将送出铀矿石的样本，还有研究资料。
1: 那你说什么开始吗？

0: 知不知道，时间拖得越久，他们逃离上海的可能性就越大。我绝不允许犯这种错误。
1: 从昨天到现在，我们几乎派出所有人手，车站、机场、码头，所有交通要道全部设卡布控，他们跑不了。
0: 李开，
2: 今天科长，我刚刚去通讯局查取了丁香花园最近。

0: 几个月的通话记录，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号码，归属是六国饭店。科长，您有亲自给六国饭店打过电话吗？
1: 当初我们在六国饭店差点抓到白头翁和陈浅接头，想不到他们将计就计，把六国饭店当成据点，真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2: 报告，
3: 请。
2: 今天科长，刚刚电信侦缉车在华山路附近搜索到可疑电台信号。
1: 科长，六国饭店就在华山路。
4: 东城六国饭店。
2: 开始。

0: 见过这个人吗？这不是你们煤机关的前厅长官吗？见过吗？不用问了，他们不可能以真实面目进出的。封锁所有出口，禁止任何人出入。把各层所有服务员叫出来。哎，
1: 赶紧出来！听说日本人啊，现在又开始出来，快走！
2: 哎，等一下，能不能麻烦你帮个忙？见过吗？
3: 哎，我见过。
2: 见过吗？
4: 我认识这位小姐。
2: 在哪里？
4: 在1302房，是贵宾长包房。但这位小姐偶尔才来，最近几天都住在这儿。
5: 这两个人呢？
4: 这两位昨天也来看过这位小姐。
2: 杜平君，你带人从楼梯走，包括顶楼，绝不能让他们跑掉。
5: 是。

0: 这里所有的房间都已经被我们全面封锁，
1: 所有房间收查。

0: 走。
1: 太君。

0: 前方路口是去往旧湖市场，
1: 走左转是通往十六公里，出城方向是向北。
2: 兵分两路，通知多变。
1: 嗨。

0: 站住！从上海往重庆邮寄东西多少钱一箱？
1: 什么东西？
0: 良心。
1: 抱歉，生鲜食品不能邮寄。

0: 这是陈，这几个有可能。太君，
1: 滚！站住！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车从这里经过？没有。
0: 好像有一辆往那边走了，
2: 站住吧！真的？太君，
0: 喂，
2: 他说的那个方向，极有可能是星芒仓库。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吗？
3: 我本来
2: 不要打草惊蛇。 可以看看，我已经通知聚魂队时间整，接你离开。好，拜托翁了。
3: 。陈倩，我们又见面了。是啊，以真面目相见。那我们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妈。
4: 若男，你记住了啊！无论你有什么心愿，只要足够虔诚，当你抄满九十九章心经的时候，那菩萨一定就能听见。所以呢，你的心愿就一定能完成，知道吗？若男，妈，真的是若男。 都长这么大了，妈都快认不出你了。怎么了，若男？你什么？一句话不说，就把我丢在了重庆。这么多年，你一次都没找过我。你知道我在重庆过的是什么日子吗？妈有任务在身。 没有机会找父亲当年抛弃了我们，他也是这么说的。他抛弃了你，你抛弃了我，你们有什么区别？啊，
2: 永南，你母亲也有她的苦衷，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现在不是追问的时候。
5: 闭嘴。

我不想再看到你受苦受难，我不想再看到你哭泣流涕。十年了，每一个节日，每一个寒冷的夜晚，每一次我生病，从来没有任何人在我身边。孩子，对不起。 但是妈妈必须要告诉你，学会坚强。人生而孤独，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坚强。其实你所受的苦也是妈妈所受的苦。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够懂我，能够原谅我，好吗？

0: 绝对不会原谅你，永远都不会。
1: 莫娜，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她不仅是你的母亲，也是白头翁。当务之急，执行任务要紧。
0: 小心！

0: 别动。
1: 快到了吗？
2: 终于到了。
1: 危机关的人怎么来了？消息已经走漏了，拦着他们。
2: 走走走。
3: 陈铁，想留他的命，就把枪放下。
4: 景天，我们的人马上就到了，你把人放了，也许还能救你自己一命。

0: 梁猫咪小姐，我想你不会舍得失散多年、刚见面的妈妈，刚见到就失去生命吧？
1: 若男，别听这个狗东西在这乱叫！你给我听好了，我要是死了，你必须完成我未完成的任务，听见了吧？

这里是不是出事了？不知道，肯定是出事了。走下去看看。好。

人。

婴儿的孩子，你怎么比妈妈想象的还要勇敢和坚强？我一直都很坚强，只是你从来都没有见过。错过了，妈妈错过你太多。妈妈这一生做的唯一的错事，就是对不起，我妈妈和你。

0: 沉潜。在中国人里，你应该算是出类拔萃。
1: 只可惜你这样的人太少了。

0: 我承认，你算是有一些谋略之才，可你太自负了。你机关算尽，还是算错了一步。箱子里的东西其实是假的。别再耍花样了，都没有用的。
1: 你应该知道，在这个世上，没有绝对可靠的一步棋。你不打开看一下吗？万一我说的是真的呢？
0: 拖延时间。

0: 你的花样很多，我知道。
1: 陈全上，你来打开。
0: 一个失败者应该为主人服务，对不对？你来。

0: 好了，太棒了，兄弟！
1: 哎，这个还是先放我这吧。
0: 好吧。

0: 哎，醒了。哎，哦，你可真是命大啊！要不是有卫生员跟着，你就是没伤到要害，血也把你流干了。啊，烧是退了。怎么样，饿了吧？一会儿给你弄点粥，吃点清淡的去。
1: 你们离开上海了？
0: 对啊。
2: 有矿石呢？
0: 油矿石在保险柜里，船上都是自己的人，这点你放心。就是咱们拼死拼活的，怎么就让那姓谢的给捡了个便宜？
3: 总算不辱使命。吴润南和白头翁呢？
0: 润南就在隔壁，白头翁牺牲了。我就奇了怪了，那景田是怎么知道那个地方的？还有谢冬天，老陶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提前摸到的？
3: 谢冬天肯定背着我们从他们手脚了。
0: 那帮人是谁啊？
3: 哪帮人？
0: 就是我们去星猫仓库的路上碰到的那帮。
3: 你见着他们了？啊，
0: 我们在去的路上，快到的时候，就碰到了宪兵队给我们拦住去路。要不是他们赶到，我们真的很难脱身。之后我就把你救出来了，咱们顺利上了船。我是担心他们有没有脱险。
3: 应该没事。那是我之前在上海跟貂蝉活动的时候认识的一帮弟兄，平时没什么交集。拿钱办事儿，
0: 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都不容易。行，那我给你弄粥去啊。你再睡会儿。

0: 我知道，不管是谁遇到这样的情况，一时半会都没办法承受，我能理解。如果我当时可以早来一步，我一定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怪我。
1: 这也许就是我的命吧，注定孤独终老，孤独就孤独，我不怕。
0: 伯母的上海下葬的事，我安排好了。等回到重庆之后，我也会帮白德文请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告诉我。
1: 你能让我静一会儿吗？

0: 润南，你两天没怎么吃东西了，我让厨房做了一碗冰糖燕窝，多少吃一点。
1: 我没胃口。
0: 润南，我想伯母在天之灵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1: 我没事儿。

0: 这是你妈妈送给你的。我小时候，她送我的。在我确认白头翁身份那一天，她曾经跟我说过，说她有个女儿在重庆。如果要是能完成任务，我就会去重庆找我的女儿。
1: 为了这一天，我等了10年，10年了。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的女儿就是你，所以你的妈妈很爱你。父母子女相遇是缘分，虽然血脉相连，但早晚要面临生离死别。 你这次的任务是和你妈妈一起完成的，她在天之灵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

0: 我们肯定会让你白白牺牲的。他谢东天都干了什么呀？啊，起初就坏了我们的好事一时，啊，后来又缠上吴可南，先挑拨离间，最后这陈显烧了伤才捡了个便宜，我们在外面拼死拼活的，啊，最后功劳全由他的了。这件事情最终能够大功告成，各位能整整齐齐的坐在这儿。 我认为已经是最大的胜利。至于谁占了便宜，如果你们有不高兴的地方，可以向上申诉。但是结果如何，不必太在意。
1: 但现在关注的态度，对谢冬天，还是很器重。所以我觉得，申诉不易。
2: 那就这样了。
3: 事成即可，功不功劳都无所谓。
4: 我也无所谓，我只希望我母亲的死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1: 那我更无所谓了，我这吃饱就行，我就是觉得不公平。

0: 这件事情换了别的科长，可能会为你们去争口气，但是我对这件事情没有兴趣。
1: 一句祝福的话深藏心底，享受未完成的事于无声处累积。
2: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0: 陈家平给我回一天，周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 我爱他，但我不是傻。
2: 一双桨，养活百年余韵。
3: 帮鱼，帮鱼，来来来，打鱼来。
2: 一头乌发，解锁百岁养发奥秘。
3: 把弟弟搞得，你弟弟才有前途，我的房间都偷，我不行了。
4: 这我们这一种秘方，叫过冬的叶子，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不掉。
2: 走进广西隆盛，一起探秘长寿养生之道。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约会是藏在时光里的浪漫，是跨越山海的奔赴。
6: 时光流转，忠诚变迁，
7: 约会的模样在变，但相逢的美好永远不变。

0: 先生，这是为您专属准备的特色餐食。
1: 哇，节目组这么用心呀，给我准备这么多好的美食，期待期待。嗯，是啥？新民歌大会任务卡，嚯、哦！合着是过来派任务的，我的天！
2: 你懂不懂？
3: 哎，老婆，有什么东西过来了？
4: 哇，
3: 看着，是个任务卡。以约会为主题，将上层嗨歌、迷度山歌、笑之歌三重元素深度融合，与另外两组嘉宾一起在南宁打造一场沉浸式创演秀。
1: 沉浸式创演秀，我天哪，我天哪，全是不同年代的约会浪漫。其他两组嘉宾，哦，
4: 大网红，
3: 我很喜欢他们呐、
4: 啊，我也喜欢。

0: 我感觉他很活泼，就他不太像那种
1: 传统腔美声的感觉。
0: 我以为他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老艺术家。
2: Sorry。

0: 是梁，东是龙。
1: 我了解到他们是广西本土非常非常有流量的说唱歌手，我觉得说唱那种直接的有态度的表达方式特别像现在的年轻人约会时的状态，而且呢他们又正好是一对夫妻，非常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0: 金。
1: 富气舞团在我的心目中啊，就是复古的代名词。
2: 就是他们穿那个中年大叔装，就他们五个站在一起的时候，辨识度还是非常高，就一眼过去就知道富气舞团来了。
3: 我们其实当时穿这个衣服是因为短视频上面有一个梗，叫男人过了20岁就不能穿那么幼稚了。
4: 男人过了20岁就不能穿得像
5: 孩子。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
3: 然后那个时候全网都去穿那种
6: polo 衫啊，
3: 就很老的那种衣服，然后保温杯啊这种。
7: 我们一穿就真的老的这种
3: 审美。
6: 就简直就是我们的原皮，
3: 就是我们的原皮。这一次呢，是我们第一次参加音乐综艺的那种真人秀，新人来的，请多指教，
8: 请多指教，
6: 吃得不起啊，
3: 不齐，名不虚传。

0: 是就让爷可讲个笑话，那会儿张嘴还没说话，自己开始笑。
1: 就我觉得它主要的难点在于这个音乐，
2: 就感觉三首歌啊，怎么也融合不到一块儿去，所以说就真的很难很难，脑壳都想得冒烟了，我天，
3: 冒烟了，冒烟了，我天。

哇，这里太舒服了吧，蓝天白云，微风碧波荡漾，难怪老一辈约会喜欢选在公园里边，真的是太舒服太浪漫了。哎，你看那儿有天鹅船，我相信我父母的照片里啊，一定有一张关于

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得更多，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温柔。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了。

0: 年代的约会就是去公园划划船、看看电影，男方呢写写书信，女方呢回个照片，然后坐在这个石凳上面啊聊聊天，这就是最浪漫的事了。节奏确实是很慢，但呢情意都藏在了心里。
1: 像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掏出手机拍照、拍视频，约会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次我们想体验一把老一辈慢节奏的约会浪漫。

0: 哇，你看这里好多老照片哦。
1: 这个你爸你妈拍过吗？
0: 肯定拍过啊，而且以前拍都是黑白的。哇。对啊，你看这个。
1: 以前的仪式感就是这样子吗？
0: 跟你确定哎关系啦，然后我们出去约会的时候才会拍一张照片，然后到了可能结婚，对，然后生小孩，因为以前感觉拍照真的是一种仪式感。
1: 那我们也要不要拍一张？
0: 我们也搞点仪式感是吗？
1: 对。

好，来，两位把那个身子稍微挺直一点点，男生右手搂着女生的腰，对，稍微贴近点，两位头往中间倒一点点，哎，对，脸转过来，好，两位待会一起看那个镜头啊，对，好的 ，OK。

0: 九十年代的约会那就有意思了，听起好了吧？大家就玩的花样就多了，
1: 花样多了，
0: 溜冰对，溜冰场，然后自己骑自行车，还有跳舞。
2: 哇，还是有个歌舞，
3: 歌舞厅，
2: 又是穿越
3: 舞一学，
2: 还有舞一学，
3: 哇，收入。

果再让我滑个十分钟，我就会变高手。哇，我已经有点累了啊！我上一次轮滑可能是30年前，自己买了一双旱冰鞋，在家楼下滑，然后再次穿上那双鞋子，然后感觉那个腿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

我觉得约会应该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我们要把不同的时间点融合在一首歌里边，其实也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创新。很难很难，脑壳都想得冒烟了，我天。上城开歌，迷渡山歌，笑之歌，深度融合，打造一场沉浸式创演秀，这个跨度实在是太大了。

0: 别让我唱歌累多了，我觉得。我好像找到一点门路了，可以。他刚刚也是小调，而他的节奏力度很强，我觉得也可以融入花鼓戏。我们花鼓戏中最著名的曲目《刘海砍樵》讲的也是爱情故事，也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1: 试一下啊。
2: 对头，我觉得蛮好的。
1: 对呀、
3: 啊，是一首 funk 比较复古的那种风格嘛。写词的一个整个方向肯定是偏比较活跃啊，比较欢快的。
4: 每次约会我都要精心的打扮，我已经做好了玩一整天的打算。你的目光怎么在我身上打转？快过来，千万不要在那里傻站。
5: 我们的相遇这是命中注定。
3: 我设计的是，我们是有一个对话的，脑子里面想当时我跟我老婆刚认识，然后到谈恋爱的那种过程，有甜蜜的，也有一些羞涩的。那我把它弄成

0: 我觉得首先编复古舞也算是我们自己的舒适区，做互联网这么长时间以来，其实对于一些当下流行的东西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敏感力的。
1: 其实本来我们就是来自于短视频的，我们的创作者，我们想加一下这种网上热门的这些有传播力的这种舞蹈啊，比如说这种手势舞啊。这首非遗歌曲改编后在网络平台爆火，已经火到国外去了，全网
2: 真的是全网
1: 都在跳这首歌的手势舞。所以我们创业秀也把它加进来，一定很魔性，观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
3: 然后还有什么舞种之类的也可以加进去，就是不同元素的碰撞。
4: 芭蕾可以。
3: 还有一个舞种也比较适合，拉丁舞，就两个人可以拉着手一起拉丁。哇，对，就这种感觉啊。
4: 对。

0: 色，我觉得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惊喜。那种对舞蹈的纯粹的热爱和他们每个人脸上那种洋溢出来的那种期待与兴奋，空气中都弥漫着创作火花和团队协作的温暖，这一点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对，然后我们也确实有被现场的震撼到。
1: 我比较担忧的是自己跳舞的步伐有没有能跟得上啊，怕影响到大家的节奏。开始接到这任务的时候，我就一直抓着它，在我们自己家对着镜子一直反复的练。哎呦，怎么动啊？
2: 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跳舞，我天生就是一个舞蹈不协调的人，所以说说到要跳舞，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

0: 他们的那个服装其实也是好看的，它代表的是一种状态，一种青春的状态。
1: 时尚本身就是一个轮回，哎，你看轮回到我们身上，我们穿这个衣服也很时尚，对不对？
0: 这个主题如果让大家能够唤醒处女最纯真的那种青春的那种心的话，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2: 这场约会，我们从三首八竿子打不着的歌开始，走了三个年代的南宁街头，最后落在了民歌活动舞台上。我希望看到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浪漫记忆。这一次，我以歌声为信，赴一场民歌跨界之约。
3: 这一次，我们以舞步为桥，赴一场歌舞青春之约。
4: 这一次，我们以说唱为媒。

新民歌大会，上城嗨歌、迷渡山歌、教之歌创演秀正式开始。

0: 大家请慢用。
1: 快点快点快点，好帅啊！
2: 哇，这家的咖啡好好喝啊，细的。

0: 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生，这是为您专属准备的特色餐食。
1: 哇，期待期待。嗯，新民歌大会任务卡，吼，合着是过来派任务的。
2: 哇，
3: 看，是个任务卡，以约会为主题，将上层嗨歌、迷度山歌、笑之歌三重元素深度融合，
1: 与另外两组嘉宾一起在南宁打造一场沉浸式创演秀，诠释不同年代的约会浪漫。其他两组嘉宾，嗯，哦，
2: 霸王红，
4: 一想到你我就哭上睫毛
3: 角。我很喜欢他们呐、
5: 啊，我也喜欢。
1: 别墅里面唱，我对不起舞团的印象，我觉得他们在短视频特别特别火爆，他们的舞蹈创意上面真的做到了我心中 number one， 非常非常大的期待。对说唱夫妇的印象，他们是广西本土非常有流量的说唱歌手，正好是一对夫妻，非常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6: 我们第一次参加音综的，
7: 对对对，
6: 真人秀嘛，新人来的，请多指教。
8: 来，再见，
9: 来打个起来，
8: 一二三。

0: 哇，你太舒服了吧。
1: 六七十年代的约会就是去公园划船。看到那个天鹅船了吗？我爸妈的老照片相册里就有这么一张。

0: 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脸色更变，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温柔。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
1: 像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掏出手机拍照拍视频，约会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次我们想体验一把老一辈慢节奏的约会浪漫。

0: 老照片哦。
1: 这个你爸你妈拍过吗？
0: 拍过啊，而且以前拍都是黑白的。
1: 那我们也要不要拍一张？
0: 我们也搞点仪式感是吗？
1: 对。

0: 待会儿一起看那个镜头啊。
1: 我突然有点明白了，那个年代的约会是慢出来的仪式感，写信要等邮差，照片要等冲洗，

0: 哇，真的和我们这个衣服完全
1: 绝搭，
0: 绝搭。哇，这里哎，这里有一个歌舞厅，
2: 哎，又是穿越
1: 舞一学，
0: 来舞一学。

0: 90年代的约会就更有意思了，溜冰场、歌舞厅、录像厅，这些地方都是年轻人扎堆约会的热门场所。
1: 民歌湖就是时下年轻人最热门的约会地点。

0: 哦，我好像找到一点门路了。嗯，可以。OK， 我觉得也可以融入花鼓戏。我们花鼓戏中最著名的曲目《刘海砍樵》，讲的也是爱情故事，也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1: 我觉得蛮好的，
2: 是一首 funk 比较复古的那种风格嘛，写词的一个整个方向肯定是偏比较活跃啊，比较欢快的。
3: 就这样摇晃摇晃摇摇晃晃。
4: 本来我们就是来自于短视频的，我们的创作者，我们想加一下这种网上热门的这些有传播力的这种舞蹈啊，比如说这种手势舞啊。这首非遗歌曲改编后在网络平台爆火，已经火到国外去了，全网
5: 真的是全网
4: 都在跳这首歌的手势舞，所以我们创业秀也把它加进来，一定很魔性，观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
6: 然后还有什么舞种之类的也可以加进去，就是不同元素的碰撞。
7: 芭蕾可以，
6: 还有一个舞种也比较适合，拉丁舞，就两个人可以拉着手一起拉丁。
5: 想邀请南宁不同的舞种团队来参加创演秀，
4: 可以在网上发起全程邀约，大家一起来共舞。

0: 团和舞者们哈，我觉得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惊喜。那种对舞蹈的纯粹的热爱和他们每个人脸上那种洋溢出来的那种期待与兴奋，非常的感动。对，然后我们也确实有被现场的震撼到。
1: 开始接到这任务的时候，我就一直抓着他，在我们自己家对着镜子一直反复的练。
2: 哎呦，怎么动啊？
3: 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跳，我天生就是一个舞蹈不协调的人，所以说到要跳舞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

0: 己之约。
1: 这一次我们以五步为小，赴一场歌舞青春之约。
2: 这一次我们以说唱为媒，赴一场烟火浪漫之约。
3: 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约会吧。
4: 再把它起来。
5: 一二

新民歌大会，上城嗨歌，迷渡山歌，笑之歌创演秀正式开始。

0: 大家请慢用。
1: 快点快点快点，好帅啊！
2: 哇，这家的咖啡好好喝啊，试一下。

0: 这次的创演秀啊，真的是太有意义了。也是我第一次挑战又唱又跳又演的形式，全程呢都特别特别的过瘾。最重要的是能把这份快乐、鲜活的情绪，借着民歌的载体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这就是约会最珍贵的意义。
1: 很高兴能够以舞蹈为载体，诠释新民歌大会约会这个温暖的主题。
2: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也想用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以传统民歌对话，也希望这份碰撞与融合能让大家都收获属于这场约会的惊喜与感动。
3: 对我们来说，参加这一次创演就是一次很特别的约会。
1: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鼓励大家好好的热爱生活，勇敢拥抱热爱的人和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多给身边在意的人一些小小的浪漫和惊喜哦。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压的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
7: 哎，
9: 我们就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着你带回去。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9: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8: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6: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9: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6: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20: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21: 陈家庭多活一笔钱，刘胜早就多一点危险。
16: 我爱他，但我不是傻。
22: 妈，你请坐。
2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4: 请拨打电话
2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4: 请拨打电话
2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2: 你请坐。
2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

0: 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珠海哥那边传来新消息了。
1: 怎么样？
0: 76号有地方，验孕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
1: 这下麻烦了，大概还有两个小时，赶快想办法联系江北的同志。
2: 是。
3: 狗汉奸，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4: 你们干什么呢？
5: 啊，来说水。
4: 我现在没心情喝，我要去趟厕所。你们看好了
2: 呢？哦，是，看怎么回事？你们俩盯着。
6: 马上上车了。
7: 等一下，梁叔回来了吗？
5: 没有啊，他都去了这么久了。
7: 我一直盯着呢，人不见了。
5: 那还不快找？
7: 啊，梁叔，
4: 怎么了？
5: 你去了这么久，梁叔。
4: 兄弟们难得出趟差，我下去看看有什么当地特色，就买了点麻糕。犒劳一下兄弟，
5: 你太客气了，是也是。

0: 我这儿。Boss，火车怎么了？不好意思，长官，我们的火车出了点问题，维修工已经在维修了。
1: 站住！我们有重要的人犯押运，时间上可耽误不起，还要多久？
0: 那可不好说，长官。火车的钢架正在焊接，少则一两个小时，多了就不好说了。
1: 让你的人给老子动作快一点。
2: 好，还不快去！
1: 好。立刻通知特工总部，联络常州当地的行动队，派辆辆车给我们。现在当机立断，赶走路，时间上应该来得及。没这个必要吧，杨处长？只是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我们给上头打个报告。
2: 等一等也无妨。我们押运的是南京政府点名的要犯，缴押的时间也是特务委员会定好的。如果我们在这干等着，耽误了时间，你来担这个责任。梁叔说的对，我马上安排。
3: 你们俩盯着犯人。
4: 是。
5: 这个时间点你应该在火车上才是啊！我在常州火车站，火车临时出了故障，估计一时半会走不了了。什么故障？听说是车型架坏了。保险起见，向总部申请协助，剩下的路程走公路。随行的人没出什么岔子吧？
4: 没有。
5: 好，安全为重。我让人通知常州的自己人，还骑车到火车站配合你们行动。
1: 我听说高木雄一也带人赶去了常州。你们盯紧点，不要让日本人有机会介入。是。
6: 主任，
1: 通知常州和南京的各行动分队，在常州和南京的公路上设卡，对一切可疑车辆都要拦截检查。是。
6: 梁处长，常州第二行动队队长杜军前来接受指派。
7: 梁处，常州站来的人来接犯人了。部队辛苦了。
6: 车我已经准备好了，全体队员任由您调遣。
7: 集队吧。是，
6: 上车。你带两个人。
7: 到这辆卡车上跟着我。
8: 两处是怀疑。
6: 火车莫名其妙出现了问题，请时间点走是好的。快去吧。
8: 好。
9: 哇，什么情况？
10: 他怎么走了？
9: 快闪车！
10: 跟上！
9: 快，
10: 跟上前面两辆车。

0: 我们是总部常州站的，自己人，快闪开！哎，常州分部胆战大敢冲抢！哎呦，高木长官，您误会了，我们是押送上海要犯。
1: 押送蒋飞曼，人呢？
0: 人被梁处长带走了，我没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一路追了过来。
1: 你说梁硕私自带走人犯，往哪去了？
0: 就沿着这条路走的。
2: 你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对于我来说，能保护好你们就是最大的意义。你放心，我能救你，就自然已经想好了退路。这条路没有车经过。啊？刚才有条野路，会不会是往那儿去了？克里瓦
3: Q 森多路 康盖加路的。喂。
4: 你们也跟上，
5: 死开！
4: 混蛋！
5: 梁硕带着人犯跑了，崔墨呢？让他过来，快去！
6: 是。

我是你能耗了，请你拿着，保护好自己。记着，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就能出去。我会把帐篷另外一个方向开。

0: 不想再见到更多的血了，你快走。
1: 李汉之不是傻子，你会暴露的。
0: 已经到这儿了，我们没有退路了。
1: 你一向冷静，怎么会这么不理智？
0: 理智？我本来就是这样。我为什么一定要步步为营，理智到冷血？是，我是七十六号行动处处长，我是特务委员会的副司长，权势滔天，呼风唤雨，但其实呢，实际上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连自己是谁，我都才刚刚知道。
1: 梁叔，
0: 我谁都保护不了，我身边的一个人我都保护不了。赵迪、何延强，还有严嵩，全都死了，全都死了。一个枫叶已经死了，我不想再看着另外一个枫叶牺牲在我的面前。
1: 梁叔，你冷静一点，听我说，如果没有你，我们会有更多的同志牺牲。别忘了，还有2000名难民同胞需要你。好不容易才重回76号，前缘任务还没有完成，你不能逃避。我认识的你，曾经的你，从不会逃避。
0: 这想法对我没有用。
1: 死很简单，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你身上肩负的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性命，有千千万万的枫叶正在为革命拼尽全力，我们要为他们铺就一条通往未来光明的路，让他们不用像我们一样行走在黑暗和恐惧当中。纵使那个未来没有我们，纵使我们的姓名终将被遗忘，但是我们的付出，我们的牺牲不会毫无意义。我们期望的未来，他们会替我们看到，那将是一个自由、和平、民主的未来，一个全新的中国。你还记得严叔是怎么牺牲的吗？我现在好像明白他死前的决绝了。
0: 不要这样。
1: 生之意义不在于活，而在于怎么活。我不想比你，我只求你让我死得更有意义。

0: 说的，跑不掉的。
1: 我回去要见老谭，你有什么话要跟作者说？
0: 我们的同志会帮忙妥善处理好一切的。本来是有件放不下的事，但好在刚刚也完成了。
1: 什么事？
0: 你可能不记得了，那年城破，你拼了命的把我送出南京城。离别前，你答应我，一定会带我回去的。我曾无数次的幻想过回家的场景，只是没想到。但好在，最后这段路是你陪我走过。别难过，当年我们分开，又不约而同地走向同一条红色的路，这不是我们的命运，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 我们选择了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方。
0: 对，我们舍弃的东西不是牺牲，不是失去，而是汇聚成了更重要的精神和信仰。所以青霜同志，请替我延续下去。
2: 已经知会南京方面的行动队了。
3: 主任，属下以为这件事还是有蹊跷。
4: 怎么，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替他求情？
3: 不敢。
4: 我不管粮食有没有问题，先把人给我带回来。我已经下达命令，在各个主路沿途设卡，只要他们往南京走，就绝对逃不掉。

0: 梁处长，你玩这出什么意思？
1: 我还想问，高木君为什么会在此地？梁处，我们临时遇到的，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咱们坐下来说开了就好。

0: 没事吧？
1: 梁叔，你就是要带头造反吗？你难道是共党？我看你们才是共党吧！把这两个人的枪给我下了。
2: 是。
0: 梁叔，你这什么意思啊？误会啊！我……
2: 你给我老实点。
1: 我去机要室弄过了，
2: 王副处长根本不知道你们两个要出这趟任务。
0: 什么？怕是共产党在这儿唱双簧呢吧？啊？我们怎么成共党了？
1: 梁叔，
0: 老子，老白，人犯交给你们了，安全的送到南京，中间出了任何差错，你们两个提头见我。
3: 是。
0: 梁叔，误会啊，梁叔，哎。
4: 你在等我，秦霜同志，欢迎回家。秦霜同志，一定要小心。你说现在我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的身份，其实并没有，我依旧只想好好的活着。之所以愿意来见你，枫叶也好，你也好，只是因为想到你们，就觉得熟悉和安心。
5: 我想留在上海继续工作，这里有我牵挂的人。当年离开南京，我原本是想找你，但是阴差阳错，差点死在日本人手里。我很好奇，失去记忆是什么感觉？
4: 好像身处在茫茫的白雾之中，不知道来路。 也看不清去路，你知道你是你，但也仅仅只是知道而已。
5: 梁叔，无论你走失多少次，我相信你都会走上最正确的道路。

0: 这么看，这整个事件还真是阴差阳错呀！啊，嗯，
1: 整个事情的经过，都只是他梁硕的一面之词，有多少的真实性，我觉得还要打一个问号。
0: 嗯，那事件经过到底如何呀？宋谦，你说。
2: 说来惭愧，我们一开始确实骗了两个。

0: 这么进去？
1: 我们只是不想把主任供出去，我们也没有想到他们真派人来查呀。
2: 别说梁硕是什么人，你们在总部待的这两年连这点心思都没有吗？
3: 你说我是不是该把你们俩枪毙了呀？
4: 免得我费口舌还得向梁硕解释。
1: 主任，

0: 今日之事，我会如实向水野机关长报告。
1: 我也想要水野先生一个解释，为何今日高木队长突然出现，却不提前通知呢？差点造成误会，酿成大错。幸亏梁硕关键时候护住犯人，要是犯人出了问题，那你让我如何和南京政府交代呀？
2: 将这次会议纪要做一份详细的报告，我要给水野发过去。
3: 主任，这是我们76号内部的事宜，从职权上讲，也无需发给棉花糖。
1: 那么高木的宪兵队是派驻到特工总部的，可这次行动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啊？他水野打的是丁主任的脸，也是我的脸。我叫你去汇报，也是提醒他，那水野的手也伸得太长了。
3: 属下明白了，只怕水野信玄的手会越伸越长。
1: 南京方面已经回消息了，三一名单的事件已经应该确凿无疑了。看来我们和水野之间呢，只怕还会有一场暗中的较量。
3: 事关南京政府国祚，我辈也当鞠躬尽瘁。
1: 梁硕那边怎么样了？
3: 梁处长一直在等着求见，说是要亲自告罪。
1: 哼，我待人以仪，人家却堂堂正正，告什么罪啊？
3: 好在是小摩擦小误会。主任，不如这样，发则通告，宋张二人曲解商议，擅自行动，由委员会治罪。
1: 那就这样吧，你让崔默安抚一下梁硕。现在76号正是用人之际，正所谓疑人不用，用人则不疑啊。
3: 是。

0: 什么时候来的？
1: 来了一会儿了。你最近一定压力很大吧？
0: 梁硕怎么样了？
1: 他已经把江飞曼送往南京了。
0: 梁硕没有出手去救江飞曼，说明到现在还是值得信任的。
1: 他没有出手救他，并不代表他不想。
0: 对，有道理，必须谨慎一些，继续盯紧他。名单的事不能有一丝的差错。
1: 你早就知道重伤一男不是钱教授，对吗？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0: 不让你知道，是担心消息会提早泄露出去。我们在日本人和汪精卫之间撬开了一条裂缝，而且成功的解决了江飞曼这个共党。啊？难道我们不应该把酒庆祝一下吗？

0: 梁硕知道这件事吗？还是说他也不需要知道？
1: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看来你们俩磨合得不错，可以继续合作寻找名单。据我猜测，钱景寿和三一名单就在上海，不然的话他也不会以一个中山一男的假身份来做掩饰。
0: 这份名单到底什么来历？
1: 说起这份名单有历史了。早年间我和钱景寿打过交道，这个人非常狡猾，而且难以控制。水野那儿有什么动静吗？
0: 梅花堂应该还没有掌握这份名单，不然也不会在王慕天投递之后没有任何动静。
1: 西剑，你必须要信任老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国，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所以我想让你替我去拿一件东西。

0: 别难过，当年我们分开，又不约而同地走向同一条红色的路，这不是我们的命运，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 我们选择了站在正义和真理的一方。
0: 对，我们舍弃的东西不是牺牲，不是失去，而是汇聚成了更重要的精神和信仰。所以青霜同志，请替我延续下去。

1: 小心着凉，裴先生老谈了。现在风声紧，估计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曼姐她，
0: 我没有保护好她，
1: 这不怪你。每个人都有他的使命，逃不开。
0: 也躲不掉。如果真的是宿命已定，我们又何苦在这苦海里苦苦挣扎，听天由命就罢了。梁叔，我想继续走曼姐的路，我要入党，替她，也替自己继续走下去。
1: 你已经在这条路上了，而且我需要你的帮助。

0: 两分店门都到了。哦，这件事你怎么看？上海苦心孤诣的建设被毁于一旦，这个时候正是需要一个人出来担责的时候。直接说你的想法。你可弄错，不可放过。
1: 上海现在还有我们的人吗？大家你忘了，柳先生此时也正在上海督战。之前我和他通过电话，他没有收到此次事件的波及。很好，马上电联柳道宏，我有新的指令给他。
2: 老五，戴局长要上海方面的军统暂停一切活动，等待新的命令。
3: 等我，马上回复。谢静安，抗命潜逃不知所踪，你已下令全力追捕，一旦发现，当场击毙。
2: 都什么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
3: 开玩笑，是他戴老板开玩笑吧？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
2: 难道你想抗命？
3: 三一名单出现端倪，你想让我放弃吗？
2: 不是还有我吗？你现在服从命令回去，至少能够堵住那些造谣生事人的嘴。老五，别把自己往死路上逼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算老头子下命令，我也得掂量一下。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眼看汪伟。 和日本人之间出现了嫌隙，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必须要赶在共产党之前拿到名单，不然就来不及了。主席间已经把训练营的名册找到了。有时候我真不知道选择的这条道路是对还是错。
3: 只要不让自己后悔的，就一定不会错的。我留下来绝不后悔。先把人召集起来。现在汪伟和日本高层都知道三一名单的事了，我倒要看看，水野信玄要把前景守藏多久。

0: 確かに水野君は私会いに来るはずだ。
1: 浅井先生、ここは昔海軍クラブでした。まあ官業的には

0: 壳客评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纸壳毫不留情》。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没关系，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4: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生，这是为您专属准备的特色餐食。
1: 哇，期待期待。嗯，新民歌大会任务卡，吼，合着是过来派任务的。
2: 哇，
3: 看，是个任务卡，以约会为主题，将上层嗨歌、迷度山歌、笑之歌三重元素深度融合，
1: 与另外两组嘉宾一起在南宁打造一场沉浸式创演秀，诠释不同年代的约会浪漫。其他两组嘉宾，嗯，哦，
2: 大网红，
4: 一想到你我就，啊啊啊、哭上睫毛就，
3: 我很喜欢他们呐、
2: 啊，我也喜欢。
1: 别墅里面唱，我对不起舞团的印象，我觉得他们在短视频特别特别火爆，他们的舞蹈创意上面真的做到了我心中 number one， 唱非常大的期待。对说唱夫妇的印象，他们是广西本土非常有流量的说唱歌手，正好是一对夫妻，非常符合我们约会的主题。
5: 我们第一次参加音综的，
6: 对对对，
5: 真人秀嘛，新人来的，请多指教。
7: 来，
8: 来打个起来！
7: 一二三，呼！

0: 哇，你太舒服了吧。
1: 六七十年代的约会就是去公园划船。看到那个天鹅船了吗？我爸妈的老照片相册里就有这么一张。

0: 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是人们裸露的根源，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温柔。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
1: 像现在我们可以随时掏出手机拍照拍视频，约会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次我们想体验一把老一辈慢节奏的约会浪漫。

0: 照片哦。
1: 这个你爸你妈拍过吗？
0: 拍过啊，而且以前拍都是黑白的。
1: 那我们也要不要拍一张？
0: 我们也搞点仪式感是吗？
1: 对。

0: 待会一起看那个镜头啊。
1: 我突然有点明白了，那个年代的约会是慢出来的仪式感，写信要等邮差，照片要等冲洗，

0: 哇，真的和我们这个衣服完全
1: 绝搭，
0: 绝搭。哇，这里哎，这有一个歌舞厅，
2: 哎，有点像穿越
1: 舞一曲，
0: 来舞一曲。

0: 90年代的约会就更有意思了，溜冰场、歌舞厅、录像厅，这些地方都是年轻人扎堆约会的热门场所。
1: 民歌湖就是时下年轻人最热门的约会地点。

0: 约。
1: 这一次我们以舞步为桥，赴一场歌舞青春之约。
2: 这一次我们以说唱为媒，赴一场烟火浪漫之约。
3: 让我们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约会吧。
4: 再见，来绑着起来，
5: 一二三，呼。

新民歌大会，上城嗨歌，迷渡山歌，笑之歌创演秀正式开始。

0: 大家请慢用。
1: 快，
2: 好帅啊！哇，这家的咖啡好好喝啊，细大。

0: 这次的创演秀啊，真的是太有意义了，也是我第一次挑战又唱又跳又演的形式，全程呢都特别特别的过瘾。最重要的是能把这份快乐、鲜活的情绪，借着民歌的载体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这就是约会最珍贵的意义。
1: 很高兴能够以舞蹈为载体，诠释新民歌大会约会这个温暖的主题。
2: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也想用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与传统民歌对话，也希望这份碰撞与融合能让大家都收获属于这场约会的惊喜与感动。
3: 对我们来说，参加这一次创演就是一次很特别的约会。
4: 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能鼓励大家好好的热爱生活，勇敢拥抱热爱的人和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多给身边在意的人一些小小的浪漫和惊喜哦。

0: 姐会没事吗？我们这条路会有走到头的那一天吧。我以前真的好傻，我竟然想着，虽然我们身处在现在这个危险的境地，但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退出来的。我还想要说服老谢，可能是我自己太害怕了吧，因为我有好多想做却没有做的事情。我想要回老家去祭拜我去世的父母，带着你一起。我有好多想跟你一起做却都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想这么多，所以我才害怕。我害怕突然有一天我们跟曼姐一样再也没有机会了。
1: 走，我们不留遗憾。我们拍张照片吧。
0: 好啊。
2: 两位靠近一些。好，再近一些。哎，这就对了嘛。来，准备啊，一二三。
3: 你说他这个人有意思啊，上来就跟我一说话。
4: 这个再配你两个，好好看吧，还是挺像的。
0: 怎么啦？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好美。是啊，要是没有战争的话，这座城市的夜景就应该一直这么美。 说，你能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真的很谢谢你。

0: 陆琪姐，你想干什么？
1: 你这是要去哪儿？我要去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会是去找共党吧？你要是怀疑的话，尽可以去应征，我可不喜欢在这儿跟你玩过家家。
0: 我很想听你跟我解释一下，我车故障，临时转运，中途失联，押送途中该出现的意外一个都没少。
1: 报告已经看过了，如果真的救了蒋飞曼，我现在也不会站在这里跟你说话。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你虽然没有救，但并不代表你不想。
0: 一个特工不应该靠第六感活着吧？
1: 你是我的兄弟，用命换来的，我不允许你出现任何差错，影响我们的大计划。
0: 多费口舌。
1: 我不想在这儿跟你浪费时间。
0: 梁叔，别让我抓住你的把柄，否则我一定会让你为党国捐躯。陆希剑，要是到了这个时候，你满脑子还是排除异己的话，那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你想清楚了吗？你对我的恨意，到底是出于不信任，还是因为你对兄弟的愧疚？
2: 他这小厮，你的兄弟因你而死，不是我。纵使有千般理由，哪怕是为了党国，也不是连累兄弟的借口。

0: 费曼的事情，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我去四泽，我已经上报奏折，想办法在南京展开营救。会很难，但总归还是有希望的。在目前人力和武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静观其变。
1: 田心那边情况怎么样？他早就知道中山银行不是秦景书故意给我们放的假消息。没想到，大敌当前，他居然还在想着互相松口。
0: 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想法。 倒是一致的，这是我们在斐济丝路153号到156号之间拍到的。我们关注这个地方已经很长时间了，里面的人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水野信玄的副官却在近期出入频繁。意外的是，水野信玄也去了。
1: 这个地方不简单，如果防守严密的话，很难靠近。我可不可以把这些照片透露给李寒之，让他帮我们确认？在眼下这个档口，
0: 我们要争取一些时间。可以，
1: 我会尽快的。
2: 还有一件事情，周末招过一个姓次我的大风堂堂主，叫做顾振天，是个眼熟能会、失调汉子。我调查过，求周国不少的难民，所以我想办法把他移送到了景物寺。
3: 卖报卖报！
4: 哎，小孩，
3: 有人买报吗？
2: 给我来份报纸。
3: 顾振天，有人给你付了保释金，你可以走了。
2: 我听风玉同志说起过这个人，说他是个热血之人。
5: 我想放了他。哦，怎么说？组织上要求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他底下有不少人跟着，其中不乏爱国人士，身手也不错。如果经过考核以后，能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先生，有位先生买了份报纸给您。
0: 老板要车，给我早别和头盔上车。
5: 老板坐稳了，走嘞。
0: 如果能够把他们团结过来的话，确实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1: 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想找个理由把他给放了。

0: 七十六号并非真的放人，而是想以王大进，有人拖我来救你。先是救命之恩，故蒙蒙以为报。要救你的人，不是我，那是谁？
1: 山移名单就在上海，就在水野信玄的手里。
0: 你为什么这么笃定啊？
2: 直觉。
3: 中山银男来到上海，是梅花党放出的消息，让我们误以为此人就是千景寿，也因此而设计抓捕了地下党。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种下意识的举动，恰好说明了真正的千景寿也秘密进到了上海？
4: 坐下去。而就在此时，水野信玄的副官多次秘密活动，而水野信玄也在恰当的时机出现。自从破获了上海站，水野机关长在上海的谍报斗争中处处占领着先机。既然我们已经确定， 是三一名单在发挥作用，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展开进一步更大胆的设想呢？
0: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啊，至少我们也应该试探一下。如果钱景寿真的已经到了上海，那说不定他就在那里。来人！
4: 主任，去，把崔墨叫来。是。
0: 主任，这是马上就要展开行动。这是什么地方？
4: 原来红火了一处海员俱乐部，现在属于梅花堂的产业。啊，这儿附近呢，有一家饭店不错。主任要想请客。
0: 水野信玄不会不来，只是要以什么样的由头？哼，拔除军统上海站，还不值得庆贺一番？
4: 那是当然。
0: 我会让崔处长对海员俱乐部进行监控，我呢，则亲自去试探一下水野的反应。如果真的坐实了这件事儿，那我们就免不了要和水野撕破脸了。
5: 搞这么大的阵仗，你说水野信玄会不会起疑啊？
6: 起不起疑都无妨，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牌。你看看那边，
5: 这地方慌了这么久，还有人，必然是有问题啊。
6: 已经40分钟了，守门的人就没有动过。这看起来不像是贵宾。 倒像是囚犯。谁知道呢？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5: 制造点事端，看看水野信玄什么反应。酒店后厨的杂物间，跟俱乐部离得很近，厨房种地，不小心走点火什么的，再正常也不过了。
6: 鬼点的是真多呀你！
5: 该干活了。

0: 今日有幸请到水野机关长，实在是鄙人的荣幸啊！
1: 李主任坐动，我能不来吗？
0: 前些日子，怕是与您之间有些误会。哦，今天这是早就欠下的酒局啊！机关长一战稳定上海局势，可谓是功标青史。奈何鄙人一直在总部忙得脱不开身，才拖到今天，敬酒赔罪。
1: 上海能有今天这么稳定，和你们的努力分不开呀。
0: 机关长，谬赞了。那，请。
2: 把门关上。

0: 是岳长官，
1: 那可以，我来虹口这么久，还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地方。<笑>
2: 徐岳长官，诸事缠身，不像我等闲人，自然没空在这吃喝上再费心了。
1: 机关长既要剿灭反日分子，又要为和平大会的筹备殚精竭虑，怕是太过操劳了。 您也应该适当的放放权，让我等也为您分分忧啊。
0: 李主任，今天吃饭，醉翁之意不在酒。
1: 哪里哪里，您言重了，李某人可当不起啊。来，坐。

0: 我以为李主任请我吃饭是私交，没想到是我多心了。
1: 周叶长官，新政府创立之初，

0: 有些事情不能过线了吧？哦，什么事儿啊？开始！开始！你自我解开！啊！你有开枪？快开枪！给扣住！
1: おい、何やってんだ？
2: 今マリサの喋ってんの分かってないのか？あそこ火事です。あの人は。もういい。下がれ。崔墨。主任。怎么回事？应该是酒店后厨操作不当，引发了火情，我已经叫人看过了，没什么大碍。
3: 哦，这还是真不巧了。影响我们吃饭吗？
2: 一番万一还是请主任和水野先生一架。
3: 水野先生，我们要不换个地方再谈？看来今天不是聚会的日子，改日我做东，请你到梅花堂。哎，水野先生，您太客气了，搅扰了您的雅兴。行，那就改天吧，还是我做东，在当面给您敬酒赔罪。
1: 我理解你对新政府的考量，但有些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的。
3: 既然水野先生愿意开诚布公，那就太好了。啊，届时李某人
4: 就叨扰了。

0: 水野让高木雄一第一时间带着人去了旁边的海员俱乐部。
1: 看来我们没有猜错呀，这个地方果然有问题。崔墨，你怎么看？
2: 主任，您放心，我让弟兄们先盯着，一有机会就把里面的情况打探清楚。
0: 主任，有了今天的意外，他们很有可能提高警惕。
1: 杨硕呢？
0: 杨处长被就近监视，
1: 先回总部，从长计议。

0: 老谭，是我。
1: 你怎么过来了？有情况。听说那边传回来消息，说是麦克斗住的海洋俱乐部里有情况。
2: 我得把这个消息马上向组织汇报。
1: 我要带人去监控吧。
2: 现在76号已经盯上那儿了，还固定哨台危险了。这样吧，放几个流动哨台，千万不能冒进。
1: 我明白。

0: 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汇报的吗？如果没有的话，就把海员俱乐部给我盯紧了。
1: 陆处长，嗯，辛苦了。
0: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搞清楚里面的状况。这件事情需要秘密进行，先别让日本人发现端倪。

0: 按照现在的情形推断，
1: 这个海员俱乐部啊，确实不简单呐。梁硕那边有消息吗？
2: 目前还在监视。
3: 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今天这场大火并没有惊扰到他们，目前一切正常。
1: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名单是日本人手中的政治筹码，而汪主席要想获取。

0: 更多的政治利益，那就需要我们必须在和平大会召开之前有所行动。
1: 是否要联系周主任，以南京的名义向日本外务省施压？
0: 那个水野不是还要请我吃饭吗？也别把他逼得太急了。在周围布线，我一定要知道这个海员俱乐部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2: 进来。
3: 李主任，梁川那边传来消息。
0: 这个海员俱乐部里面啊，确实秘密地关押了一个人，而且有卫兵站岗，戒备森严。
4: 来份馒头。
5: 哎，

0: 马上到家了啊。
1: 妈妈，你走慢点，我脚疼。
0: 这样，我们过去这边休息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诺诺小脚疼了，我看一下。还疼吗？
1: 不疼了。
0: 那我们回家好不好？
1: 好。
2: 老吴，这个海员俱乐部里，这个人是
3: 三亿名单的实际掌控者，钱景寿。
2: 你怎么知道？
3: 被严密看守保护，有没有放在梅花堂中？你不觉得矛盾吗？
2: 也是，在虹口又有什么地方比梅机关更安全呢？
3: 原因只有一个，深夜信玄不想把他们之间的合作让人知道。这样看来，这倒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2: 防护如此严密，我看我们还是不能操之过急啊。
4: 不能再等了，马上行动。
2: 行动？怎么行动？
4: 做好破釜沉舟的准备。
2: 破釜沉舟？老五啊，你就别意气用事了。再说了，你怎么知道这不是日本人设下的陷阱呢？
3: 所有的人都可以等，唯有我们等不起。用兵用气，只有出其不意才能一击制胜。原来那些青浦训练班的人员召集齐了吗？
2: 老五，我们手里只有今天筹码了。我的意思是，既然76号如此关注，我们不妨伺机而动。
5: 你这是坐以待毙！
3: 军统上海战就是前车之鉴，我是担心叶昌多久则生变。
2: 可你想过没有，万一行动失败了，你我都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3: 我是受命统领上海战的人，所有的后果由我一人承担。我做的决定，任何人别想阻止。
2: 你真是。

0: 你想救你大哥，我也有我的目的，我们可以合作，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小小的条件。
1: 谁？

0: 诸位，接触青春之盛世，正是激情昂扬、热血奔赴的年纪。你们大家愿意接受我的号召，说明诸位都是胸怀壮志的大好青年。
1: 身负国恩，愿负国难，
0: 只是欠缺一个机遇。而今，就有这么一个了不得的机遇，一个能够让你们实现人生夙愿的机遇。 一个能让你们名垂青史、万年传颂的机遇，告诉我，你们愿意抓住这个机遇吗？
2: 愿意。
0: 好，你们正是我看中的国之青年，现在就是需要你们展现勇气的时刻，一个光荣的时刻，一个让我们实现荣耀与理想的时刻。打起枪，用鲜血写历史。 让后人铭记辉煌。我们今日为了党国，义无反顾。
3: 走，天爵，你到底想干什么？
4: 就停这儿吧。好，多
3: 谢。谢谢。我帮你把他们召集过来，不是让他们去送死的。你给他们发配枪，你知道吗？他们当中有些人连枪都没摸过。
5: 拉栓的手榴弹总会用的。
3: 你什么意思？别犹豫的，关键时刻就要当机立断。
4: 等等，你要抢偷海员俱乐部？薛静安，你疯了是吧？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平多活一天，柯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当41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80-90年代的乡野童趣，

0: 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1: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接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0: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2: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3: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0: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我帮你把他们召集过来，不是让他们去送死的。你给他们发配枪，你知道吗？他们当中有些人连枪都没摸过。
1: 拉栓的手榴弹总会用的。
0: 你什么意思？
2: 别犹豫的，关键时刻就要当机立断。
0: 等等，你要强偷害人俱乐部？薛静安，你疯了是吧？
2: 疯。
0: 我喜欢这个字，这样就不会有人预料到我的行动了。可那些孩子，那些孩子会白白送死的。
3: 别婆婆妈妈的，现在不毁掉三一名单，将来会死更多的孩子。叔，怎么回事？
0: 没事。
3: 没事。

0: 你要，我先酒店看一下。
1: 不用不用。
0: 我先酒店看一下。

0: 我们行动失败了，一个人也没带回来。没有完成任务，只能是一种归宿。12条人命啊，就这么全完了？
1: 不用你提醒，这笔账我会和日本人清算。但凡你听我去劝。
0: 你不会走到这一步。但凡有别的办法，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干？没有枪，没有人，眼睁睁看着名单出现，
2: 我只能立地于此。
0: 老五，要是单春风早把上海站交给我，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般田地。
2: 老五，
0: 不过可以确认的一点是，水野信玄。
2: 软禁了千金兽，他们之间一定有问题，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0: 老五，大势已去，你别再执迷不悟了。
2: 联系戴春风，等他给我枪，给我人，我一定会打死千金兽，一定会阻止水野信玄拿到名单。
0: 谢俊安，
2: 联系戴春风，谢俊安，你给我冷静点。
3: 安全点。海员俱乐部遇袭，这些是被击毙的反日分子。我们也收到消息了，这没想到反日分子会这么猖狂，居然搞出这么大的动静。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这样的巧合？主人昨晚刚刚在附近请客。
4: 第二天一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3: 高木先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没必要这样含沙射影的。我只是好奇，消息怎么会走漏得这么快？
4: 高木先生，你这话我就不明白了。这海员俱乐部遇袭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主任，何必明知故问呢？机关长不是来问责的，毕竟我们是盟友，但这些军统不是。 机关长说了，关于他们的情报来源，还希望诸位好好的自查。

0: 看来呀，是有人做了军统的内应了。
1: 那也不应该这么快呀，我们也是昨天刚得到的消息。

0: 去休息吧。我今天去海员俱乐部了。他让你也去参加行动了？
1: 没有，是我自己要去的。我现在一想起那些人一个个的倒在我面前，还有一个小女孩，她年纪还那么小。
0: 他们让我想起了我的何时哥。一想起这些，我都无法呼吸。希望他们牺牲的不会是毫无意义啊！就是毫无意义，老谢都疯了。他为了要那个名单，竟然让那些孩子们上战场。
1: 我现在都不敢想他们的眼睛，那种眼神，好像被洗脑了一样，只有狂热，没有感情。
0: 已经穷途末路了吗？我也不知道。我在认识你之前，一直在问自己，我坚持的究竟是什么？ 是给我死在日本人手中的父母报仇吗？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却越来越麻木了。老谢也变了，他变得让我觉得越来越陌生，还有我的朋友，一个个的牺牲。而我呢，我就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再有，只一想起。
1: 像王慕天那样的人都叛变了，我更是看不到希望。这段时间太乱了，你也累了，去休息一下吧。
0: 不，你陪我聊聊吧。我其实有好多话想要跟你说，只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 可是，如果今天我不说，我怕以后没有机会了。好不？
1: 好啊，我要去做治疗。

0: 任务没有完成，我是不会走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你要知道，我每天能闭上眼，再睁开，都是一种奢望。我怎么会不知道呀？国威呢？何以有加？ 可你又知不知道，我只是想要跟你一起面对，跟你并肩作战到最后，哪怕是死，我也要跟你一起。只是不知道，老谭要考验我到什么时候？
1: 考验总是需要些时间的，有点耐心。
0: 嗯，我懂，我会证明。 我的信仰不是一时热忱，我要跟你成为真正的同志、战友。任务完成，我们一起回延安。
1: 好啊，只要我们活着。

セミは鳴き声だんだん上がってきて、もう別れるの時期だ。水野君、もうさようなら。

0: 情报准确吗？
1: 您放心，我已经派下面的弟兄跟着他了，他肯定在这儿。
2: 小叔，
3: 哎呀，
2: 主任，有情况，好像逃走了什么人，日本人那边已经乱成了一团。
0: 让下面的人把附近的街道给我盯紧喽。
2: 是，
1: 去吧。
2: 好。
0: 哎，你说我们的运气会不会这么好啊？这刚刚过来，前景寿就跑了啊？
4: 主任，这就叫来得早，

永久这个红土这个鸡汤。

0: 吕主任，平时繁忙，今天倒是空闲，怎么大阵仗是什么意思？没办法呀，上面任务重，街上责任大，少不了要事必躬亲自己跑了一趟啊。
1: 特工总部有新的任务，我怎么没听说？
0: 水野先生真是健忘啊！帝国抓捕逃犯前景兽的联合公告已经发出来了，来，拿给水野先生过目。
1: 这个我当然知道。
0: 抓捕逃犯来我这里，什么意思？您又错怪我了，我怎么敢怀疑水野先生窝藏逃犯呢？我们也是刚刚听到的消息，说这附近有嫌犯的踪迹，我就带人来碰碰运气，没想到一来呀，还真像是有情况的样子啊。
1: 只是窝底下走了一个逃兵而已，倒是李主任。
0: 仅凭这点风声就大动干戈，还亲自出马，看不出啊！平常也是这么随性的吗？随性谈不上，我就是好动。万一今天运气好，那于我于新政府可是莫大的功绩呀！既然是搜查，那还等什么？我们中国人呢是讲礼数的，那来了总得打个招呼嘛。 既然水野先生已经派兵在这儿布防了，那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就近搜查布防，说不定呢，还能帮水野先生找到那个逃兵呢。
2: 是。
0: 那水野先生叨扰了，就近找个地方原地办公，叫梁硕来一趟。
2: 是。
3: 看水野信玄的反应啊，我可以断定，你的猜测十之八九是对的。哼，还跑掉的逃兵，简直就是欲盖弥彰啊！可惜啊，我们去晚了一步，
4: 一点都不晚。我们不可能当着水野信玄的面搜查，现在情势不明朗，反倒是个机会。千景兽跑了。 人人都有机会罩着他，机会在人人面前都是平等的。
0: 所以啊，从现在开始，抓捕前景兽是我们当下最重要的任务。

0: 嫂子，你吓我一跳。
1: 你呀，再这么不讲话，
2: 我都要以为你是生病了呢。
0: 没有吧，我哪里不讲话了？
1: 看得出来，你有心事儿。怎么啦？是不是梁硕那个臭小子又欺负你了？
0: 不是，他这两天忙得在总部已经熬了两个通宵了，我连人都见不到，还欺负我。
3: 男人家嘛，工作起来总是这样的。老崔这几天也一样，昨天刚回到家，又被总部一个电话叫走了，连屁股都没有坐热呢，连和我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
0: 那你怀孕的事儿，崔大哥还不知道？
1: 这么重要的事情，总是要找个时间好好坐下来跟他讲的呀。
0: 这么重要的事儿，是要好好说的。

0: 哟，李先生来了。
1: 是，上回我跟谢小姐聊得十分投缘，不知能否让她帮我再多推荐几款呢？
2: 太太，后面货都点好了，你过来检查一下吧。
0: 李先生，那我就先失陪了。嗯，雨欣啊，你赶紧再给李先生推荐一下呀。
3: 好，我马上来。
1: 演着好姐妹的角色，带入的还真不错。
3: 我就当你是在夸我了。
1: 说吧，梁硕那边有什么新消息？
0: 没有。
1: 没有？你对我有心？
3: 你说呢？孤注一掷的把12条人命推入火坑，老谢，你的路就是这么越走越窄的。
1: 很好，我们谢家的人如果连这点脾性都没有，白相了这个姓。只要能完成任务，我可以不计较你目无尊长。
3: 什么任务？你又要做什么？
1: 我想让梁硕想办法锁定千景树的位置，然后除掉他。
2: 除掉他？那名单怎么办？名单到现在都还没个下落。
1: 那名单就是那定时炸弹，千景树是引线，只要没了引线，炸弹就永远不会爆炸。
0: 玉欣，玉先生走了呀？
3: 啊，对，他说有件事情突然想起来还没有办，就走了。哦，嫂子，嗯，咱们店里的电话我能不能用一下？
0: 哟，直接用好了呀，和我这么见外的。
3: 好。

0: 喂，
1: 喂，
0: 啊，哎，哎，谢小姐啊，
2: 我找梁硕。
0: 啊，老大跟崔硕一块出去了，说是四明巷那边有临时任务。
2: 好，知道了，谢谢啊。
3: 嫂子，我先出去一趟，有个急事儿。
4: 啊，
3: 哎，你要不要一起吃饭呀？
5: 哎，好嘞。
6: 不要匆
5: 啊。哎，好嘞。
3: 太棒了！今天报纸特大新闻，要不要买份报纸？

0: もしもし。
1: 水野君、元気でございますか。
0: 浅井先生。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安心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4: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2: 干吧，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所有的弟兄都散出去了，这张大网铺开，他一个人又没有枪，就算有三头六臂他也跑不了。
1: 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休整，只有把范围缩小才有可能找到他。
0: 虹口能有多大呀？把整个虹口掉个个儿，我要把他找出来。
1: 你这就是在赌气了。行了，我去买点吃的。不管怎么样，也得把饭吃了再干活。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打电话问到的，天蝎来店里找我，让你锁定前景说，找机会击杀他。
0: 晚了，刚刚收到消息，前景说逃走了。
1: 逃了？逃去哪儿了？
0: 这个人比想象中难对付的多，经验老道，身手好。这里很危险，你得马上走。把这个消息也同步给老谭，让他在周围多加一些流动岗。
1: 好，我马上去。
2: 念慈，
1: 还有什么？
0: 你要小心点。
1: 知道了，你也是。

0: 先生，您的钱包掉了。
1: 这是我的，谢谢。
0: 不客气。

0: 看过了？
1: 已经送去检验了，结果很快就会出来。颈动脉被切断，伤口很平整，手段非常专业。
2: 能从手野信贤的手下逃出来，那当然不简单。
3: 头儿，检查结果出来了，应该就是山大侠。
2: 这么短的时间内，他是从哪儿弄到的毒药？
4: 要真那么容易就能被人给抓到，那他就不是前景兽了。
5: 这件事情
4: 你们怎么看？
1: 敢在四处都是眼线的情况下动手，他有着非常人之谋，也有着非常人之能。
6: 怎么讲？
1: 他本可以想办法离开，却故意逗留在四明巷附近，一定有他特殊的理由。
2: 为了名单？但这份名单本来就是他自己制作的，他完全可以复制一份。
1: 这应该不是一份简单的名单，而是一份厚厚的资料。那个资料上对应着每一个背叛重庆人的切实证据，不然秦景寿如何能利用区区一份简单的名单去控制这些人？
4: 所以啊，他对水野信玄还是有所保留，不然也不会一直等到现在。
1: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直到昨天才稍微的得以验证。
4: 哦，说说看。
6: 我们把水野信玄和前景寿的关系想得太简单了。水野信玄一直就不是整个事件的掌控者，而前景寿的越狱不是意外，更像是蓄谋已久。
7: 什么意思？
6: 我们的行动催化了他和水野信玄之间关系的破裂。西杰，你把在76号发现的线索说一下。
8: 根据76号的化验结果显示，

0: 千景寿在杀人的过程中使用了经过淬毒的武器，山奈甲。
1: 山奈甲这东西能够经由皮肤导致淬毒者中毒，不过问题不会很严重，但也是个麻烦。中毒者必须使用稀释过的硫氮硫酸清洗解毒，不过这个东西现在市面上很难找到，我想钱锦寿不会找到化工厂去吧。
0: 赵县馆定用的海波也有相同的解毒作用，而且我查过了，在这个区域只有一家赵县馆，叫全福路赵县馆。
2: 你可以先去盯着。嗯，
3: 我要的是钱景寿的人，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他创制的名单日本人想要，我们也必须要搞到手。
4: 梁处长，干这行是你的特长，时间很紧，一天之内我希望看到新的进展。
5: 我一定尽力。
1: 老吴，我们聊一聊。
2: 聊什么？
1: 钱锦寿，其实他的每一步行动都是计划好了的。山那甲在我看来不像是线索，倒像是个陷阱。
6: 钱锦寿很明白
1: 有多少人在盯着他手里的这份名单。
2: 你想说什么？证明我的方向是错的？
1: 我只是在担心。
2: 担心收到了，行动还得继续。
1: 别人不了解，你还不了解钱锦寿吗？看到那个76号特务的死法，就让我想起当年他在南京掀起的那场腥风血雨。其实你比我更清楚，你大哥
5: 不用再提醒了。这次行动不得闪失，让谢念慈也参加。
1: 念慈？你是当真的？
2: 怎么了？别人都能参加，我谢家儿女不能参加吗？
1: 念慈可是你的亲侄女，梁硕和陆西坚说过不让念慈参加任何行动。
5: 他的命是命，我其他学生的命也是命。
2: 你以为我愿意？
5: 我们人手不够，
2: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1: 可怜那些特训班的孩子了，你真冷血。

0: 生段静默，丑都到齐了，好戏该开场了。你又跟着我，你跟念慈说了什么？与你无关，但是我确实有件事情要求你。
1: 这倒是稀罕，说来听听。
0: 老先生念慈也参加了这次的行动，不管我们谁能活下来，都要保护好他的安全。答应我。
2: 这话不用你说，我也会这么做。说书的醒目开场，故事的结局往往盗气荒凉啊。我们不会的。
3: 也许吧。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兽，说甚龙争虎斗？
4: 别动啊！好，我们拍了啊！汤面，热乎的汤面啊！
3: 二位，走好，走好啊！

0: ご来店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1: 汤面，刚出锅的汤面。汤面啊，来一碗。
2: 年轻时候的爱好，谁能想到会在这个时候用上？
3: 世事难料，恐怕连钱经寿自己都想不到。十年之后，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4: 也是啊，这附近就这么一家照相馆，我们要做的只能是守株待兔。
3: 最关键的是，他和来这儿拍照片的人不一样，他目的很明确，他只需要吸引照片的海报。
4: 我估计他一定会乔装而来。
5: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3: 是的，就一定会等到天快黑的时候再行动。
1: 热乎汤面来一碗。热汤面。
4: 哎，老五，你看远处的那个人，可能是他吗？
3: 任何人都有可能。
1: 汤面来一碗啊。
3: 太远了，看不清楚。
6: 看看姑娘，
7: 这还行啊。
6: 哎，这花色特别好看。
7: 还有别的吗？
6: 没有。
8: 有什么线索吗？还没有。我担心钱景寿很快就会出现，我们得赶快过去支援。

0: 这个人来的这么快，可能是发现了青木兽的下落，好像也是朝着思明巷的方向去的。
1: 先。

0: 杀死他，他活的。别让他跑了，交给阿伦，没离开。嗨。
1: 这儿已经暴露了，我们还是先撤吧。哎，老谢，你干嘛？让他跑了！
2: 你不能出去！
3: 别耽误了！
1: 不好了，街尾出现大量日本宪兵，我这边来了。老谢，别犹豫了，快撤吧！
4: 日本人马上就到了，你还犹豫什么？
3: 从后门上，撤！
1: 隐藏。
3: 你要干嘛？怎么还不走？
4: 这里暴露了，你要说还不知道，我要去通知他。
3: 不行，外面太危险，你不能出去。走，
4: 我一定要去。先生，您的钱包掉了。您的钱包。

0: が結婚を発見しました。
1: 早く追いかけろ。

0: 怎么就说收起了？托过你，新的系统都没收。
1: 嗨，放手！
2: 看海哥，有情况，快看！海哥，好像有情况，快看！

0: 去那边，跟我走。通知老谭，发现了前进收的踪迹。
1: 是。
0: 走，薛志瑞，走。
2: 念慈，这里危险，快跟我回去。念慈，
3: 这位姑娘真是缘分呐、啊，我们好像刚刚见过面。
2: 念慈，钱景寿。
4: 钱景寿，
3: 我对你有印象，我们见过，在南京。你们是军统的人吗？
4: 钱景寿先生真是好记性啊。放下枪，先放了这位姑娘。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0: 你一直对我手上的名单念念不忘，当年就想杀我，这笔账也要一起算。
1: 好，先放了他，我们新仇旧账一起算。
0: 很好，在此之前先派人带我离开虹口。
2: 日本人把这儿都已经包围了，你是逃不出去的。
0: 只有我当然不行，有你们加入就未必了。你我既然是旧识，那么。 咱们就找个地方好好谈一谈。我们凭什么配合你？叶子，你们有选择吗？派人去盯住全俘虏的公用电话亭，时间地点由我另定。我劝你最好不要跟着我，否则你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0: 我一直在等你，眼前有消息了吗？刘先生还没有等到前女手的电话，
1: 我预估了一下，他应该还在失业新宣的包围网之内，逃不出这个范围。我们得做好安全的准备。
0: 你说，
2: 我们要想办法，
1: 不能让他受到一点伤害，你明白吗？
0: 冷静点，老徐还等着我们。

0: 太太，吃饭了。
1: 外面什么声音那么吵的啦？
2: 浪走
0: 太太，你放心吧，这里是虹口区，日本人的地方，不会有人来闹事的。一会儿先生下班了，会一起来接我们回去的。
2: 咱们，
1: 哎，打断我了，讨厌。
2: 咱们俩是一条奥西。
3: 天兵的，你们是公司的，他可有个調べてくれ。
4: はいはい。
5: 高木長官から届いた情報でございます。

0: 在哪儿？刘总在那边。不是，让开！
1: 在这儿呢！
2: 警察，警察，你们是我的时候出了意外，
0: 怎么意外？为什么救我呢？
1: 那个人加入在哪儿？
0: 我是我老婆呢？
1: 孩子没有保住。
0: 孩子？什么孩子？
1: 我老婆呢？
0: 夫人是枪伤，导致脏器破裂，现在大出血，情况非常危险。
1: 我他妈不听这些！
0: 你把我老婆救回来，
1: 我把老婆救回来，我不依着你。
0: 你把我老婆救回来，我求求你了，
1: 我求求你了。
0: 村长，有电话打进来。
3: 他妈的演戏，喊什么喊？赶紧滚蛋！

0: 我刚得到消息，这么巧，我连他都保护不了，我是不是很没用？我给执行委员会打电话了，请吴科成功截肢。 一个少佐说是对内会给严厉处分。
1: 处分。

我老婆没了，她肚子里还有我的孩子。我为他们送了这么多的人，杀了那么多的人，我就只想跟他一起好好活着。

0: 你先来，
1: 梁爽，你们在这儿照顾好处长，派人24小时盯着，不能让他出任何问题，知道吗？
0: 哎，
1: 王爱，
0: 哎，
1: 我们处理有什么事儿，你先盯着。
0: 是，
1: 出去吧。

0: 刘主任，我会跟刘主任说，让你多休息两天。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宪兵德给你一个交代。
1: 今天是一个紧急会议，议会会有重要的任务安排。哦，先上来了。啊，都到齐了吧？
2: 各界代表都到齐了。
1: 好，来坐。啊，同志们，时间紧迫，我就简单的说一下。组织上需要我们团结协作。
3: 明天，在全福路、宝塔街联合向一带，发动工人朋友们进行反对和平大会的示威游行。
2: 先生，这个时间上会不会仓促了一些？我们倒没什么问题，组织上安排我们在和平大会当日进行游行示威，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就是一会儿通知到位即可。那我们也尽量。
1: 就是横幅标语这些会来不及赶制。
4: 只要组织需要，我们一定克服困难。
1: 好，我知道这样的安排让大家非常为难，我代表组织上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2: 老谭，为什么要提前发动示威游行啊？
1: 我们收到秦双同志的消息了。嗯，先谨慎。 准备用名单和人质作为诱饵，将我们和军统参与一网打尽。但是具体的地点还不知道，示威游行可以打乱他们的节奏，要通知我们的学生代表随时调整游行的路线。我们只有把这个池子里的水搅浑，秦双同志才有可能全身而退。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3: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4: 陈家庭夺回一切，刘胜早就多一点危险。
2: 我爱他。

0: 我们家的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当四十一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1: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结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结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0: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2: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3: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0: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人生中所有深刻的记忆都需要一种确凿的滋味来承载。咕咕坠地，金榜题名，喜结连理，在这些被点亮的时刻里，中国人的仪式感总离不开一方餐桌的温暖。人生走过60岁，甲子轮回，岁月新生，史称寿。一场寿宴，敬的是岁月，念的是亲情，守的是家风，暖的是人心。生日是独属于自己的节日，你是否也曾悄悄期待会有怎样的惊喜悄然降临？

0: 们现在开始一个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的一个航飞任务。
1: 哎，挺好啊，对啊，非常好啊，很现代化。
0: 对，这个新的测绘装备了、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别人过生日爱登高望远赏风景，咱们这场寿宴的老寿星俯瞰大地的方式，那叫一个与众不同。
3: 我叫王一坤，今年85岁，多年老乘务员，我这辈子都与数据和地图打交道，与祖国重力河山交朋友。

0: 王宇坤85岁寿辰就近在眼前，铺纸研墨，提笔挥毫，一笔一画，一撇一捺，王宇坤把岁月沉淀的福寿安康认认真真写进这一方纸墨里。
1: 写个寿字是我们中国人亲寿的时候这个传统的老规矩，福寿绵长的意思。写攀章二字，这铭刻着我们秋会员勇攀高峰的初心。
0: 然而在他丈量山河奔走四方的前半生里，生日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个熟悉的话题。
2: 我父亲其实过生日不多，他自己在西藏待了20多年。
1: 在西藏根本没有概念，不但是过生日，甚至在野外的时候怎么过怎么节礼拜天都没有的。起来以后睁开眼睛赶快弄点赶紧吃一些喝点水。有一年生日偶然吃到了藏族老乡送来的糌粑，也算是意外的生日惊喜了。
2: 80岁的时候我没有为他过一次生日，平常的生日就过得比较简单。
3: 这一次呢，85岁生日，我们想一块儿好好的给他热闹热闹。
1: 这是一张我已经使用了几十年的老地图，你看这个东西一吹了这个样，你稍微一碰就烂了，但是我始终把它当宝贝了，保存着的。每年在哪个地方我们队部写在哪里我都标出来的。你看我写了几个字，叫做漫漫西藏路，我在西藏一共该待了20多年，我把这个整个西藏基本全跑了一遍。他们都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身在苦中不知苦，为什么呢？在西藏条件在艰苦，现在比我小时候好多了。
0: 王宇坤的人生导航坐标打小就定在了广西合浦的小村庄里。谁能想到这个小时候没穿过一双鞋的娃，后来竟成了丈量世界屋脊的硬核玩家呢？
1: 我就比较穷。

0: 但是我有个特点，再苦再穷，我的学习向来不落后的。我考试很少考过前班里前三名的，用现在来讲，全是 A 加的，很厉害的哥。
1: 努力这事儿，王老可是卷到了天花板，免试冲进解放军测绘学院。毕业时，他放弃了安稳舒适的工作邀约，一头扎进雪域高原。这一扎就是24年，硬生生走出了10万公里的高原探险记。
0: 差不多每年路过珠穆朗峰，我都抬头看一眼。1975年的时候，多年的希望终于要实现了。
1: 1975年，咱国家要给珠峰测量标准身高，王老立马披挂上阵，当起了高程测绘分队的技术总参谋。从3月扎进珠峰大本营，他带着队员们在5000到7000多米的高海拔地带反复打卡，3条冰川来回跑，三角测量、重力测量，这些硬骨头都被他们拿下。
0: 我去了2期北澳，北澳的东面是一块布满了冰裂缝的陡峭冰坡，这是我们上去的这面。西面是急上急下的大概近1000米高的冰陡崖，到了6500，那个地方叫做死亡原地。
1: 1975年5月27日，王玉坤驻守在西一号测绘点，用步话机向各个点位实时播报实况。14时30分，登山队员在珠峰峰顶稳稳竖起了红色测量餐标。
0: 从西面过来一个黑云，把整个珠峰顶全部接得严严实实，一点都看不到的。6点半，哎呦，突然发现那个站标出来了，那个高兴的不得了。在那个西一点上，用步话机指挥各个分队进行交换，连续了3天，获得了足够多的精确的宝贵数据，最后通过严密计算，就把这个88481113给测出来。到了那个关键的时候，到了那个特别兴奋，那个力量从哪来的都很难说，聚集在胸口啊，那种兴奋劲啊，像火山一样喷发。
1: 1975年7月23日，8848.13米，这个中国人测出的珠峰官方身高一公布，立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盖章认证。这光鲜数据背后，是王老和战友们用热血拼出来的，每一米都藏着苦中作乐的坚持啊！
2: 我们是在地理课本上学到这个8848.13的，但我们知道这个就是8848.13，是我父亲他们非常艰辛的把这个高程测量下来的时候，其实我内心也是非常自豪的。
3: 我从小就是外公带大的，从我记事开始，我就一直听他讲这些故事的。在我心里，他其实是一个特别乐观、特别浪漫的人，就算情况很艰苦，也要保持乐观，能看到困难中沿途的那些风景。
0: 就写这本书啊，把我的亲身经历，我所耳眼目睹的我们那个一些战友的英雄事迹，把它记录下来。2020年，国家一大队再一次测定了珠峰的身高程。他们这次还用上了我们国产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听到这个消息，我特别兴奋。就是在西藏工作，最最稀缺的是氧气，最最富有的是精神。如果远方呼喊我，我就走向远方。如果大山召唤我，我就走向大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1: 85岁生日，还是逢五的大日子，仪式感必须拉满。带着家人的小心愿，摄制组前往从事80后的老字号，为王玉坤老人备好一份暖心惊喜。
4: 为了致敬王老先生，我们希望菜品融入一些珠峰的。

0: 元素，它家乡的味道，地道的广西味道，兰家口味比较清淡，增加一些养生菜或者是药膳，结合传统的寿宴礼数，每道菜都有一些吉祥的好寓意。
1: 可以的，没问题。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万国的。

0: 朱红的造型，
1: 对，
0: 很漂亮。
2: 齐伯伯你好，
3: 刘叔，好久不见，身体怎么样？
2: 龙叔，跟您商量个事儿啊，就是今年我爸，
3: 能不能
2: 有没有空
3: 巴叔
2: 来参加呀？
3: 今年时间来
2: 我爸的
3: 寿宴。
2: 龙叔，你要记得替我保密哦，
3: 千万不要告诉老王，
2: 我们要给他一个惊喜啊。那陈导你也要记得替我保密，记得啊。
4: 我们前天来的哦，这里他不好找，那个，找那个年轻人那里面，不要太肥了，这块吧，这块，那块，
5: 要来包饺子的，给小孩过生日，
4: 对对对，
6: 我再多送点猪皮给你
4: 哦。好嘞，我要过生日，我女孩带那些学生啊，对我非常的好，今天晚上要到他们家去包饺子，提前给我祝寿。
7: 虽然因为课业或工作没法赶上几天后的正式寿宴，可学生们还是想趁着周末热热闹闹聚在一起，用一顿团圆饺子提前为老人家送上生日祝福。
2: 因为我是大学老师，在研究生逢年过节我都会请他们到我们家来吃饭，所以他们其实都很熟悉。
7: 趁着备菜的间隙，咱们的老寿星先开嗓热热身。
8: 我是一个人爱快乐的，革命战场靠你来为我立场当先兵。
2: 我父亲虽然他长时间外业，但是我觉得他对我们的关心其实是非常充分，从小其实都会记得我过生日。
4: 7100110，他这个生意特别好听。他上那个老大的时候，我不在身边，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小孩很难见到一爸爸的。孩子的生日、妻子的生日，错过多少个都数不清了。偶尔刚好能在家，我们过生日的很简单，长寿面，再挑两个荷包蛋，就很好了。
2: 他给我去买那个鹅蛋，特别大个儿，有两个鹅蛋来握在面上，表示今天长大了一岁，还是很有仪式感。嗯、
3: 我这个擀掌皮是我爸教的。
9: 老王，饺子皮擀好了。
10: 好的，
9: 来包饺子
11: 喽！
12: 我这个是，
11: 快给
13: 快给快
11: 给！这包是我女儿的带的学生，
14: 我们叫外公，
11: 全部叫外公，
14: 都叫外公、哦，因为我们老师把我们当作是他的孩子。
15: 我们也经常来老师家，然后就会见到外公外婆，所以我们就也跟着龙笑一起叫外公外婆。
16: 对，记得之前在外公家里的时候，外公就专门专业煮饺子，
17: 很好吃。
11: 那是专利。
18: 转
15: 然后我们每次来都看到外公外婆，他们两个人都是感情都很好，很羡慕。
4: 谢谢大家啊，外公生日，大家来一起，我非常的高兴啊。
19: 哎，谢谢。

0: 他用青春丈量世界屋脊。
1: 我在西藏一共待了20多年，我把这个整个西藏基本全跑了一遍。
2: 8.8、8.13是我父亲他们非常艰辛的测量下来的，非常自豪。
1: 在西藏根本没有概念，不怎么节，礼拜天都没有。孩子的生日、妻子的生日，错过多少个都数不清了。
3: 85岁生日，我们想好好的给他热闹热闹。
1: 80年历史了吧，跟我年龄差不多。
4: 我们希望菜品融入一些珠峰的元素。
1: 哎呦，真非常好，我很感动。
5: 祝你寿比珠穆朗玛。
6: 能让我外公开心，真是特别好。
1: 我这辈子，这可能是最好的一次吧。Yeah!

0: 有滋有味，活成了自带光芒的老可爱。
1: 中国人的风格南非呀，写地书这个爱好特别好，其实书法对一个人的长相是养生很有好处的。其中一个好处呢，是动脑，就是一种文化养生。
0: 王宇坤常年坚持养生，85岁依然有着健康的体魄。
1: 我们早晨一般就这样，喜欢吃的淮山，第二个就是芋头，还有红薯，就是这三个杂粮，基本上每天早上都吃，一个人一个蛋，每天早上每个人一个蛋，这是必须的。另外呢，一个人一杯牛奶，基本上可以了，有牛奶就可以了。
0: 老伴儿是王玉坤最贴心的养生搭子，生日前夕，老两口又开开心心携手出门锻炼了。
1: 散步就每天一定要坚持两次，他们很羡慕我们。大家好，反正我们两个下去散步就形影不离，只要我下了这个楼梯口，看见我看不见他，马上就要问，还有一个呢。这就形影不离吧，已经习惯了，是吧？
2: 他们两个人80多岁了，我说请个保姆吧，他们俩说不用，我们要自己照顾自己。所以别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家有两个大宝贝。
3: 外公说我的手机有一个快捷拨号，打给外婆长按520就会出来外婆电话。
1: 61年的春节，我和他就从河浦回到北京，排队买票我就看到他了，排了半天我们连没有买到坐票，买到站票，我们两个就在那个车厢，两个车厢连接的中间挤到坐在一起，他就始终不敢直面看着我，这个有点腼腆。从那开始我就对他有个好的印象，就那样就认识了。到了62年毕业的时候，他留北京，读的主动申请是很不的质量的。我到了拉萨就给他写信了。
4: 诗云同志，展新安，我已于10月20日抵达日喀则驻地，一路平安，勿念。
5: 同志，3月的信已收到，见字如面。我想起你说的脚下的碎石路，就觉得你比我辛苦多了。高原反应要扛，严寒要扛，还要守护边境的测绘数据，你真的是英雄。
1: 他就不停地回信，不停地写信，不停地在那。
5: 我学着织了一条围巾，针脚粗，有些拙，你户外工作时能用得上，你能挡挡藏区的风沙。
4: 你寄来的那件红色围巾我天天戴，老乡的手艺就是实在，抗风又保暖，队里战友们都说这是后方支援前线的温暖。
1: 像那个连锁通讯的整整6年没有见过一次面，一直写到600的我们结婚。
6: 来靠近，好，微笑，3、2、1。
1: 当时我们这个秋部队有一个村口溜，就是西藏，西藏3年一趟，这西藏秋部兵3年才能休一趟假，才能回家一次，才能跟他见面。他一个人就把整个家庭给撑起来，眼泪都往前都里扔，向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牢骚，向来没有拉过一句后腿，很难得，所以我很感激他。
2: 越到老了

前半生足迹踏遍雪域高原，退休后也绝不躺平，技能全开，快乐加倍。王玉坤把日子过得

0: 爸就会经常要就感谢我妈妈，说她照顾她，她说我的军功章有你的一半。她也是测绘行业毕业的，所以我妈妈就非常可爱的说一句，她说我不要你的军功章，我自己有一块。
1: 怎么样，淑欣？好漂亮是吧？你看这个景多漂亮啊，是吧？今天这个天气特别好，我们选这个日子选得太好了。我去提前了两三年退休的，我退休的目的最要紧的就是避难，亏欠的太多了，要好好的弥补，尽量的弥补。
0: 可能年轻的时候大家会追求特别轰轰烈烈的爱情，可是实际上要生活的时间长，两个人互相关心，互相照顾，互相爱护，然后互相以对方为重，可能是让这个婚姻持续的更长时间的更重要的元素吧。
2: 期盼已久的日子终于到了，现场早已张灯结彩，热热闹闹。
3: 这是我们挑选的几款珠峰图片，我们为王老先生设计几款珠峰造型的蛋糕。哦，
4: 很有创意，这个。
3: 考虑到王老先生年纪比较大，口味不能太甜，也不能太腻，所以我们选用了进口的动物奶油，中间搭配新鲜的芋泥和草莓酱，一甜一酸的搭配使口感更加丰富，老人家吃起来也比较健康。我们用方糖捏出登山队员的造型，
4: 攀登者很别致。
3: 在峰顶放置了8848.13的标识牌，这是王老先生首次登上珠峰测量的高度，也是我们整个蛋糕的灵魂。
5: 哇，这个设计很有意义，到了现场一定会给王老一个惊喜。
2: 寿宴现场已然就绪，甜蜜惊喜也将备好，而咱们的老寿星呢，他也正在满心欢喜，期待着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1: 你好吧？
6: 你好，
1: 给你摔吧啊，很帅。
2: 要说地道的广西寿宴，那得是仙子当头，手艺撑腰。
6: 利用香秋鸭，它是万国的十大名菜之一。
2: 甄选广西荔浦好玉，肉质粉糯细腻，绵密无渣。选用本地散养鲜活农家鸭，肉质紧实，弹嫩，鲜香味足。芋头蒸软后，压成绵糯芋泥。裹紧经老卤慢炖的剔骨鸭肉丝，用极致讲究的油温浸炸。出锅金黄焦香，芋香与肉香交融四溢。王宇坤和浦老家同款风味的咸蛋黄，裹上里脊肉和腊肉，再用鸭肠扎实吊烧，每一层都藏着惊喜。而另一道满载家乡味的匠心佳肴，选用肉质紧实、生猛鲜活的大虾，先炸至外酥里嫩，再翻炒提香，最后则是将横州茉莉的清芬揉进虾的鲜甜。
6: 今日的脆皮扣呢，佢系属于温果搭配，温就是指五花肉，果就是我哋嘅菠萝，佢两者有机的结合，再加上我哋制作的汁酱，口感更加好。
2: 古法纸包鸡，严选180天本土散养三黄鸡，鲜嫩鸡肉。搭配10余种香料腌制入味。
7: 纸包鸡话真咧，我哋采用嘅纸咧，首先系使用肉扣纸，咁啊包完制啦之后，再放落油温去炸11到12分钟，咁佢就可以成熟。

0: 花。
1: 纸锁鲜醇，肉嫩汁浓，是刻在时光里的老广风味。
2: 就是牛肉的这个雪花一部分啊，改成像是雾南晚风那个形状啊。捞下去搞的，
3: 交叉稍微一下。

0: 我吃过它的味道，我记得这个老店80年历史了吧，哎，跟我年龄差不多，但是时代在变啊，那味道在变，又变又好啊。
1: 寿宴现场早已布置妥当，一面照片墙浓缩了王玉坤的人生轨迹，每一张照片都承载着难忘的回忆。
0: 哎呦，这是我的照片哦，我是1962年进章，这是63年初我在布达拉宫前面照的照片。这个照片是我在一个冰塔顶上啊，勘探这个出去的地形。你看还蛮帅的吧？
2: 帅哦！
0: 这个是我从6500下到5000那个大本营的时候，战友们欢送我的情况。这个照片就是我们，珠穆朗玛峰快出发的时候，在那个大本营开了个生死大会，都是我们流血流汗的地方。啊，但是那年收获非常大。可以说那一年的工作是我人生当中留下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印记吧，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很怀念。
3: 老爸，祝你生日快乐，愿你革命人永远年轻。
0: 好好，谢谢啊。
4: 祝老爸老妈风脉相随，健康常伴。
5: 外公，我给您的毛笔队伍添几个新兵，祝您越写越顺手，越活越精神。
0: 谢谢啊。
6: 哦哟，谢谢。平安顺遂，福寿绵长。
0: 哎，好，谢谢。
7: 我代表万国酒家，祝你风雨东海，寿比南山。
8: 马老先生，我们代表栏目组送您的生日礼物，不管你几岁啊，越活越年轻。
0: 好了，太好，我看见这个想当年，勾起很多美好回忆哈。
9: 王主任，哎呦，老首长，哟呵，生日快乐！我最尊敬的老首长，
0: 这个是干部一块在东文部兵团的，叫冯旭东，外号叫刁小三，对他，我们很好的，我们关系非常的好的。
9: 记得当年。我们在世界五界并肩作战，在无人区同甘共苦，那份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如雪山般纯洁，如高原般永恒。今日你受神，愿你如中富翁般健康长寿，如雅鲁藏布江一样福寿绵长。
0: 谢谢小雕。
9: 老首长，生日快乐，万事如意。
0: 他是我们部队唯一的一个跟我一块到了楚雄沟，到了珠穆朗玛峰，到了墨脱，就是他唯一的还有一个。
3: 冯叔叔呢，是因为跟我父亲关系最友好的老战友。我其实打过电话给我父亲的其他的老同志，但是因为他们年纪比较大了，他们想拍视频，但是已经不太会操作了，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他找到更多的老战友的视频。惊不惊喜，老王同志？
0: 惊喜，我快眼泪都

0: 我们的健康长寿面，这个寿宴里面必须要有的，一个是长寿面，一个是寿桃包，知道吗？啊，对对对，
1: 跟命啊，同音。
2: 祝身体健康啊！啊，对，
3: 干杯！
2: 祝愿年轻，哎，好好好！一桌佳肴敬岁月，满座欢颜贺安康。
4: 好，
2: 在声声祝福与温情相聚里，中国寿宴用镜头定格这份热闹与温情，让每一份孝心、每一声祝愿都成为能留存心底的珍贵团圆记忆。

0: 88.63。
1: 哎呦，这个非常好，很有意义的。
0: 这是我亲手测量的，在世界上首次精确测定的珠穆朗玛海拔高层，88.63。哎呦，哎呦，好大家伙，哎呦，好大家伙。
2: 外公，这个88.83是你的，祝你寿比珠穆朗玛。我从小就听我外公的各种测绘故事长大，然后呢，也一直特别崇拜他，所以说，哎，来，能让我外公开心就是特别好。
3: 好吃，好吃，好吃。
4: 作为小辈呢，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我外公这个85岁的寿宴。我很感谢我外公对我的各种教诲，我也在努力的成长，谢谢大家。
5: 我很感动，希望我们这些年轻的一辈，包括下一代，能够把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6: 健康长寿，永远健康。
7: 希望呢，我们的一些菜品能够让王老先生一家人吃得舒心满意，
8: 让这份致敬礼甜在嘴里，记在心里。
9: 我们希望王老先生有一个难忘的寿宴。
5: 他的老战友们都记得他，他其实是非常开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寿宴我还是很难忘的。
10: 从点滴策划到心意汇聚，无数细致的筹备工作，终凝成这场专属寿宴。愿所有温暖与祝福相伴王宇坤老人福寿绵长，岁岁安康。
0: 特别的开心，我这辈子，哎呀，这可能是最好的一次吧。好温馨的，
11: 生日快乐，健康。

0: 很高兴今天回我们老家啊，
1: 欢迎您。
0: 我们体检中心原来叫体检站是吧？想到他们条件的时候很艰苦很困难的。
2: 我们每年检测的大概3000到4000台的存在仪、GNS 接收机、水准仪等等设备，检定之后才能保证我们平陆运河、南广高铁等等这些重大项目建设的质量和精度。
3: 王老，这个呢就是我们新引进的这个信号模拟的一个系统。我听说当年您外业的时候啊，是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啊，条件可以说是很艰苦的。但我们引进了这一套系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室内模拟出全球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它的一个卫星的信号，可以说非常的方便了。
0: 太先进了啊！我干测量，干了一部分的事情，离不开医生的职业，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时代在变，社会在发展，我们所用的手段都不断的更新，是吧？不变的是抽烟。

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 没关系，没关系。
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2: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3: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青山伴绿水，最美长寿乡，福气满满百岁人，山水之间乐无忧。
1: 多好开心的。
2: 鱼在哪熬煮啊？鱼呢一样最厚的。
0: 百岁民宿主理人。
3: 该要该过来，该来给来，不会不会来来给来。
0: 手脚麻利，身体棒。山野人间烟火味，等你一起云品尝。百寿探秘带您在山水间邂逅向往的生活。
4: 登台风裹挟海水而来，我们能否提前预警？当旱季来临需要甘霖，我们如何精准调度？跨越山海，用数据破解难题，从海洋防灾到水利兴邦，看科技如何筑牢蓝色防线，守护生命之源。

0: 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天国家海洋政策
1: 未来风暴的影响，将上海浙江水网中心发布新航行的橙色警报和风暴警报。
2: 这些海洋灾害，你真的觉得离我们很远吗？1628.59公里，这是广西大陆海岸线的全长，几乎相当于从北京到上海的距离。在这条蔚蓝的生命线上，分布着14个县区，超过600万人口，海洋经济总产值达2720亿元，占全区 GDP 总量的9%。
3: 年八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成功建设并启动了全区首个覆盖广西全海域海洋灾害综合防治智能预警监测平台，标志着海洋灾害防治能力显著提升。今天我们就和参与平台建设的广西联通一起，共同探寻这份海洋防灾减灾答案。
4: 这套系统的核心就是实现了对海洋情况的一个感知预警、计算分析和预知预

0: 进。系统构建了一套空、天、陆、海、潜一体化感知体系，它不仅能看得见，更能算得准、预警快。
1: 这套系统相当于为海洋装上了千里眼与超级大脑，可是要为广西14280平方公里的广袤海域构建起一套强大且精密的感知预警系统，究竟有多难？
0: 比如我们可以随时调取钦州湾外数十公里的海上浮标信息，通过前端设备传回的水文信息，经过平台模型的实时计算，就能精准预判各类海洋灾害。我们以台风预警为例，我们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未来72小时风暴潮漫滩的一个预报，并将预警信息实现传达至区、市、县乃至一线人员手中，沿海县市覆盖率达100%。
1: 为了让管理部门能够真正看见并指挥整片海域，工程师们必须为这些监测终端构建起一张稳定高效的数据传输网。这并非单一技术，而是一套精密的组合策略。除了在城市内部署通信 5G 无线专网和传统光纤传输网络外，中国联通还将北斗卫星技术应用于海洋远海区域，作为另一道传输保障。
0: 在传统上呢，光纤通信是基站之间最主要的一个通信方式，它相当于是一个地下信息的高速。光纤延伸到陆地边缘的时候呢，就变成了海底光缆。但是在远海地区，海底光缆的架设成本极高，而且有些海域呢，它是没有海底光缆的。就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受海洋复杂环境的影响，容易出现了一个盲点和断点。所以我们采用北斗卫星的技术，它波纹短、时间低，充分匹配了海洋一个动态分散、高风险的需求，承担着一个前端感知和实时回传的作用。就比如现在这个浮标信号呢，它通过卫星传播到地面的数据平台，在整个端到端的传输过程中，理论上的延迟不超过50毫秒。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常规的通信手段因为海洋极端情况而中断，它也会在3分钟之内重建应急链路。目前北斗卫星已经实现超过90%以上的离岸观测点的覆盖，同时海洋站的一个数据到报率和有效率均超过了98%。
2: 这相当于是在给太空铺设了一个超级通信链路，守住了通信的最重要一道防线。但是仅仅这些就够了吗？卫星数据怎么知道自己从哪来到哪去呢？每天同时在线的设备数以万计，每秒产生的数据流浩如烟海。为此我们还需要一个超级大脑。
1: 这些服务器对接入的所有用户身份进行认证，对前端汇集的多元数据链接进行统筹调控，成为广西海洋灾害防治的超级大脑。通过这个超级大脑，就能统计数以万计传感器的具体位置，每秒汇总上万条信号，为自治区海洋灾害的综合防治提供依据。
3: 它是将数据流转化为信息价值的第一处理器，首先保证了所有数据能快速统一的排队入场，然后提供瞬间处理的超能力。没有这个稳定而强大的算力底座，后续所有的智能分析都无从谈起。
2: 假设你同时接收到了来自卫星、沿岸雷达、海上浮标、气象站、地下传感器、摄像头、工作人员记录等等数据，内容庞杂，格式各异，你如何快速分析处理呢？这就是数据融合的困境。
4: 原始数据只是杂乱无章的原材料，它本身并不具备实际的应用价值。为此我们构建了多元数据融合治理平台，这就好比搭建了一座数据处理的中央厨房，平台以及内置的 AI 模型进行一个统一的关联比对，这些信息在我们的平台内可以直观地转化为预警的指令以及调度的建议，精准地推送到我们辖区内涉海的各单位。我们的 AI 站模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算法， 它可以持续的吸收历史灾害数据，完成一。

0: 一个自我迭代的优化。
1: 到这里，你已经闯过了三道难关。至此，14280平方公里的蔚蓝疆域，被精准映射为一方可感知、可研判、可指挥的数字海洋。而这背后，是中国联通用稳定可靠的链接与智能化的数据能力，筑牢了这片蓝色疆域的数字基座。
2: 那么在这个项目里面啊，中国联通承担了从立体通信网络到数据融合智能等多个关键技术领域的这个建设。在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和升级我们的系统，重点服务向海经济这么一个主战场。那么为了我们的海洋渔业、海洋的旅游，包括海洋的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啊，提供我们数字化的支持，也助力咱们广西啊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1: 台风裹挟海水而来，我们能否提前预警？当旱季来临需要甘霖，我们如何精准调度？跨越山海，用数据破解难题，从海洋防灾到水利兴邦，看科技如何筑牢蓝色防线，守护生命之源。如果说海洋治理的关键在于广域连续感知，那么在内陆水系，挑战则在于深度精准守护。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 B1 标段的施工现场，横州西津水库。这项工程是国家水网跨流域、跨区域的重大调水工程，未来它将通过数百公里的输水线路，主要向南宁、钦州、玉林、北海等北部湾城市群提供生活及工业供水，提高区域供水安全保障能力，并为改善农业灌溉和水生态环境创造条件。但如何做到长效安全的建设与运行的呢？答案就在感知与链接。而在现场，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联通工程师的身影。
4: 在整个工程中，我们将在关键的部位预埋并测试接通这些设备。这一个是渗压计，像这样的设备我们总共有30多种，共5000余只。所有设备测试接通之后，我们才能进入下一道单元工序。这些设备能实时的反映并监测工程的运行状态，比如管道的压力、水位、流量等等。一旦出现管道压力过大、钢筋弯曲、温湿度异常等异常情况，设备将在第一时间发出告警信号。它发出的每一个信号都是我们工程安全的心电图。我们的责任就是确保这张心电图永远清晰、连续、不失真。
5: 这里面安装了一个叫做锚杆应力计的设备，设备主要就是长成这个样子，它用于监测整个隧洞的混凝土的锚固效果。
4: 隧道洞顶呢还装了一个设备，就是这一个土压力计，它主要监测土体对主体结构的一个压力大小的分布，为整个隧洞的一个安全监测进行数据的一个保驾护航。
1: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联通不是做通信的吗？为什么会出现在水利工程的施工现场？
5: 因为这些设备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物理硬件，而是必须与我们搭建的 5G 通信专网和数据中台精准适配的智能节点。我们既要懂设备的通信协议，又要掌握整体的网络架构，避免出现设备与网络不兼容。从现在的精准预埋调试，到未来数十年的运营维护、数据保障，联通公司都将持续守护这条生命线的智慧与安全。
1: 监测设备采集到的实时数据，最终将汇入环北广西工程指挥决策系统，成为从施工安全管控到未来水资源优化调度的核心依据，既提升了用水效率，也展现了中国联通从建设到长期运维的全周期服务理念。
2: 广西联通承建的这个信息化建设部分啊，可以看作是我们环北水务工程这座

0: 智慧摩天大楼最为重要的地基部分。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打实打牢这么一个地基，为了确保我们国家水网工程智慧化运转能够始终稳定可靠。
1: 自海浪之巅至地下幽处，从预警风暴到调度甘霖，科技的意义最终落脚于守护人的安宁与发展。而在这过程中，中国联通的身影贯穿始终，他们以科技创新筑牢发展根基，以数字链接守护生命之源，更让我们看到了数字未来。

0: 当四十一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1: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接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0: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2: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3: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0: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4: 哇，河州好写意哦！
5: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6: 我出生在贺州，两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在这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影，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乡愁的地方。
7: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5: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浓》。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我是在把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地还原出来。
8: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的吗？
9: 对。
8: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9: 九十啊。
8: 九十岁，挺好的，挺健康的，你看很精神，是吧？
5: 我们这套书里不光有山水，还有人情。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作家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那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我在 TVB 几十年，导了几十年。

不幸，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悔。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生的光。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土。

江有田，生于沃土，千年浙海，迎来新光，智能耕野，精准织田，一粒良种，藏着产业星火，循环磨砺，解锁无限可能。浙渣育菌，环保新材料，高端功能糖，小小甘蔗，裂变出强大产业能量，科技赋能乡村，甜蜜共赴万家。

0: 哇，唱得太好了，天哪！是，此时此刻泛舟黑水河上啊，那这两岸山光水色，波光粼粼啊，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了这儿啊，如画般的仙境。
1: 昨天我们在田间地头品味了江州甘蔗的甜，但我们的江州的甜呢，还远不止于此。我们依托黑水河，积极打造这个集素食游养一体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今天我带大家去看看这片好山好水是怎么把这份甜蜜酿得更浓更纯，变成大家心之所向的诗和远方。
0: 鸟语花香特别适合度假哈，心情都放松了。我在网上看啊，这儿呢很多游客都会来打卡，而且都抢着住这边的民宿，很有吸引力。哎，这边是你们好。

0: 哇，海佳，这个声音是不是觉得特别熟悉？
1: 太惊喜了，区长，没想到在这里也能看到我们的天晴表演。
2: 这是我们为游客准备的迎宾表演，在我们江州，山水不仅是风景，更是文化的底色。
0: 哎，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海佳，这是你擅长的呀，是不是？听完了之后，觉得自己的音乐细胞都跳动起来了。
1: 对。
0: 哎，要不要跟他们切磋一下？
1: 必须的，
0: 请教一下，
1: 肯定要跟老师们请教一下和互相交流一下。

0: 好吧，好吧，好吧。
1: 刚才的互动太有沉浸感了，这可比坐在剧场里看演出有意思多了。
0: 是，我觉得刚才在看演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这个大自然啊，美丽的画作当中的一份子。
2: 文旅融合首先是要活起来，啊，我们要把散落在民间的各种习俗变成游客可参与、可互动的体验。

0: 让每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不仅能够看到山水，还能读懂民族的情感，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江州的温度。
1: 江州区依托黑水河的生态景观优势，围绕一根甘蔗延伸产业链条，着力打造乡村振兴旅游示范带，以民宿产业为抓手，探索边疆民族地区特色民宿发展之路，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2: 刚才跟区长转了一圈，这里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每一走一步都是风景啊！这里就是我们江州区民宿的天花板吧？
0: 这是我们江州生美度假村。我们不仅仅追求高大上，我们还更加看重带动。江州区在民宿赛道上，我们已经构建起了高端引领、中端示范、低端普及的三级民宿体系，定位精准，层次分明，已经覆盖全域。我们引进新加坡生美度假村、在野树集、阿瓦纳秘境庄园等引进高端品牌与高端项目，打造吸引高端客群的流量引擎，以普化村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代表，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发展中端精品民宿，承接家庭游、团体游等核心市场，同时鼓励村民盘活闲置农房，打造村民自营的致富小院，提供原生态的乡村生活体验，让更多的农户共享发展红利，实现产业收益广泛覆盖，社会效益最大化。那目前我们度假区的民宿综合入住率达到78%，真正实现开一家民宿带富一方百姓。
3: 确实现在江州的这个民宿很火，好多人想订都订不上的。现在是通过民宿这样一个切入点啊，带出了农业采摘、非遗手作，还有乡村观光，提升了城乡的人居环境，还有精神风貌啊，可以说都有了大的改善。而且呢，通过一个产业的提升啊，是带出了产业兴、生态美、百姓服这样一种循环的模式。江州这个民宿经济，我觉得发展的真的很好。
2: 换句话来说，这一栋栋民宿就是我们江州文旅产业最实打实的发动机。现在我知道区长一开始说山水酿甜蜜的含义了，让老百姓们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旅游饭，这日子可不就是越过越甜了吗？
0: 没错，让游客把心留在这里，让老百姓稳端生态碗吃上旅游饭，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在江州，民宿不仅是一张床、一个房间，更是一座桥，连通城市与乡村，连接远方和故乡。我们江州的诗和远方还远不止一夜好梦，住进这些依山傍水的院落，可以静享一段慢时光，推门而出又可以随时奔赴一场酣畅淋漓的心跳挑战。
4: 出发！
0: 欢迎来到勇敢者的游戏，龙腾漂流和陆空三连漂项目，一次性满足你对漂流的所有想象。
4: 刚才还漫步在山水之间，觉得很惬意，突然之间那么惊险刺激，
5: 太刺激了！
4: 我们的江州真的是太多元、太漂亮了。
0: 江州的打开方式不止一种，心跳的频率也各有不同。我带大家解锁不同的玩法。
3: 哇！山光水色里面骑马真的好惬意啊，有一种在仙境当中骑马的感觉。

0: 欢迎来到边疆自州城市运营智慧管理中心。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边疆自州就是我们江州区的具体探索的体现。
1: 咱们边疆自州人工智能开放平台是采用的1+4+N 的架构啊，那在城市治理板块，那首先得到多的应用啊。那么在我们的乱摆卖的这个行为，我们是采用的 AI 的执法车辆啊，它是通过在车辆上加装一个360度 AR 的摄像头，那车往路上一开，就能够识别路边油摊小贩。违规摆摊，它识别了以后就会分析，然后呢就流转到我们的指挥中心。那指挥中心收到这个指令，它会调度最近的城管队员到现场进行处置和处罚，大大提升了我们这个执法的效率。那第二个应用的场景是我们车辆违停，车辆违停整治则是通过我们行业级的无人机自动巡航锁定啊，那无人机呢也具备喊话功能啊。指挥席呢将下发喊话指令，那驱离我们的违停车辆。
2: 确实，我们一直都在说 AI 赋能千行百业，这就是我们在城市治理当中一个具体应用的生动的展现了。它不仅是降低了我们管理者的这个管理成本，同时也让我们对城市的脉动的感知度更高了。所以说，这是提升了我们城市管理运营的一个效能。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说的人物可管。再看这个，我们接入了共享单车企业的电子围栏数据，屏幕上所显示的蓝色区域呢是可以停车的区域，红色呢所显示的是禁停区域。
3: 我以前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共享单车都是堆的到处都是，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里是怎么管理的呢？
1: 我们的这个边疆自州人工智能开放平台系统会实时的监测各区域啊共享单车的一个饱和度。那如果说某个区域它的车辆堆积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在20分钟以内协调车企到现场进行处置。那如果说我们超时，我们会进行取证然后处罚。啊，我们呢就是也是反向划定了禁停区，然后比如像我们的校园门口，那确保就是我们的管理有序。
0: 后续我们边疆自州智能平台将进一步赋能我们江州区的文旅、农业、教育、医疗等板块，助力江州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4: 从城市管理的智慧大脑到手机屏幕前的云端卖场，江州区正以数字赋能产业升级、城市治理与民生服务，全面融入新发展格局。这片土地的甜，也在数字浪潮中酿得更纯，飘得更远。

0: 真的是小桥流水，游人如织，灯火如昼啊！我觉得这个太平古城处处都洋溢着这种烟火气，这就是生活在小城里面最惬意的感受了。
1: 没错，我们的太平古城正是我们江州区重点打造的文旅地标，我们正是要让我们壮族的历史文化变成与我们现代夜经济的融合的重要载体。那么我们要让我们的白天的历史文化在夜间里活起来，活起来。
2: 太震撼了。
0: 是啊，我觉得在我们的太平古城啊，是既有传统文化的底蕴，而且呢这些表演啊又具有视觉的冲击力，这两边又有美食，又有旅拍，还有咖啡，我觉得在这儿真的太幸福了。
2: 江州的夜晚温暖又热烈，真的让人舍不得离开。
0: 哎，我跟海家有同感，不想回去了啊，太好了。
1: 人间烟火气最暖。

百姓心。夜间经济呢，对拉动内需，服务百姓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江州区呢，依托非遗文化资源，不断深化夜间。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广西崇左市龙州县，水口河与平儿河碧水交汇，古老的南街临江而建。其中一座端庄古朴的两层老房子，南街99号，就是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的旧址。这里承载着一段中越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峥嵘岁月，更见证了一份同志加兄弟亲密的革命情谊。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占地面积573.8平方米，建筑面积1264.8平方米。这是广西龙州县一座始建于清末民初的两层传统民居。中轴线上四进两廊一天井，主体建筑三开间，小青瓦河瓦屋面，硬山顶，砖木结构，穿斗式木构架，处处保持着旧时光的典雅韵味。如今这里已被保护了起来，建成了胡志明展馆，并对外开放。在展馆的入口位置，摆放着一尊胡志明铜像。
2: 在铜像的上方有一句题词，这是我们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首次访问越南时写下的，内容为越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1: 19世纪中后期，法国殖民者的入侵打破了越南的宁静，越南人民掀起了革命的浪潮。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同时也给越南带来了破晓之光。许多越南革命者来到中国探寻救国之路，越南共产党创始人胡志明就是其中一位。1924年，胡志明来到中国广州，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另一方面，胡志明也积极寻求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为建立越南共产党做准备。从1926年起，一些越南革命者陆续穿越边境，到中越边境的广西龙州设立秘密联系站，培训青年骨干，开展革命工作。越南革命者们以各种职业身份为掩护，在龙州县城里工作，龙州人民为他们提供了各种便利和帮助。当时越南革命者在龙州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旧址共有10多处，这些据点往往经过精心选址和巧妙伪装。1931年，越南革命者黄文树以做生意为名，在龙州县历史悠久的南街租用了74、76号房屋，作为指导越南革命活动的秘密机关和交通联络点之一。

0: 见。
1: 在南街74、76号，越南革命者白天在一楼开小卖部，到了晚上，他们便会上二楼休息。二楼表面上是寝室，实际上是秘密组织活动的会议室和培训基地。当时许多越南革命党人都曾到过龙州，其中胡志明、黄文树、长征、黄文欢、黄国岳、武元甲等20多人，后来成为越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1938年冬，胡志明化名胡光，从陕西延安出发，随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一同南下。

0: 来到桂林。在广西桂林市中山北路14号，伫立着一幢具有桂北民族建筑风格的两层楼房，它外观为银灰色，左侧门额上题写的万祥糟房四个大字告诉人们，这里曾是一座酒房。
1: 为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这个发展和推广，同时还有为了这个我们前线抗日部队的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啊，所以党中央明确决定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0: 1938年11月20日，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李克农出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他到达桂林后，万祥糟房的酒房外正式挂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桂林办事处的牌子，简称桂林八办。桂林八办对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桂林设立的办事机构，对内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派出机关。此外，桂林八办还在城北的陆墨村和金家村租下了几间房屋作为公开电台、救亡室、物资转运站和接待我党过往人员的招待所。这里既有铁路又有水路，地势开阔，易于疏散，最多时曾住过300多人。
2: 胡志明也曾在办事处从事秘密活动，化名胡光，他的真实身份只有周恩来和李克农知道。李克农之子李伦经常和这位胡伯伯相处在一起，这个秘密直到多年以后才揭开谜底。李伦发现童年时喜欢的胡光伯伯竟然是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
0: 1939年冬，胡志明在桂林接到越南国内党组织的通知，希望他到龙州与同志们接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派人护送胡志明抵达龙州，然而这次接头没有成功。1940年12月，胡志明和在桂林活动的越南共产党人自桂林转移至靖西。1940年至1942年这段时间里，胡志明等多次奔波在靖西、龙州和越南之间，视察和指导越共秘密组织的工作，为越南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期间，龙州、靖西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越南革命者提供食宿，担任通信，联络购买军需药品。
3: 越南革命者在龙州开展了十几年的革命工作，得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龙州人民的大力帮助。在此期间，像农二嫂、农其任等都给到了他们食宿行药等帮助。
0: 如今在展馆二楼的寝室，胡志明曾用过的床、铜盆、陶碗、煤油灯等物品整齐陈列。展馆一楼则珍藏着越南胡志明博物馆送的第二件礼物——胡志明故居模型。模型按照100:1的比例所造，是一座具有越南特色的木质吊脚小楼，南方地区典型的甘蓝式建筑。这些朴素简单的生活用品，真实还原了胡志明在龙州的艰苦岁月和简朴清廉的生活作风。1942年8月，胡志明自靖西去重庆途中，在天宝县被国民党乡公所拘留并押回靖西。为他带路的靖西村民杨涛也同时被捕，后牺牲在狱中。此后，胡志明被辗转押往天宝、田东、隆安、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中共中央南方局得知胡志明被捕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立即着手进行营救。他找到爱国将领冯玉祥，设法营救胡志明。1943年9月，经过多方努力，被监禁1年多的胡志明终于在柳州重获

0: 自由。在狱中被关押的这一年，胡志明写下了133首汉文诗。
1: 大家再看一看这个汉文诗，它有一个封面叫《狱中日记》，这个日记当中的时间与我们讲述的时间并不符合，实际的年份应该是1942到1943，但是为什么日记当中记载的是1932至1933呢？至于后面胡志明主席说，当时他身在狱中，为了混淆敌人的视听，他把年份往前推了10年的时间。
0: 胡志明在柳州恢复自由后，应第四战区的邀请，参加了在柳州成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团体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应邀到第四战区举办的越南青年训练班上演讲。1944年8月，胡志明带领在第四战区受训的18名越南青年干部，自柳州经龙州返回越南。他们一行来到龙州下洞乡，受到农会干部农其镇、潘全珍等人的热情接待，结下兄弟般的情谊。当时，胡志明等人皆身着国民党军装，不利于开展活动。农其镇便迅速发动群众，很快就筹到19套唐装，给胡志明一行全部换装。在农其镇及村民无私帮助掩护下，胡志明等离开龙州，回到越南。1945年9月，越南人民在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8月革命的胜利，正式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此后，胡志明多次访问中国，并热情邀请农其镇、潘全珍等多位帮助过越南革命的广西群众到越南做客。终其一生，胡志明始终都对中国和广西怀着深厚的感情。
1: 新中国成立的10周年，当时胡志明主席他以笔名陈立在越南的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祝贺中国、感谢中国以及学习中国。这短短的12个字可以看出当时胡志明主席以及越南人民对中国的感情。
0: 2006年5月19日，在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基础上修建的胡志明展馆正式开馆。丰富详实的文物和史料，不仅记录着胡志明主席及越南革命者在革命战争岁月里艰苦奋斗的历程，同时也见证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过程中，中越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结下深厚友谊的历史篇章。2008年，中越青少年友好交流主题馆在展馆内揭牌，该馆成为两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2013年，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被国务院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在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时，发表了题为《更续传统友谊，开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征程》的讲话。其中提到，广西龙州县村民农其镇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胡志明主席。青砖瓦房前，友谊之河静静流淌。时光流逝，记忆却永不磨灭。中越人民的友谊将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为新形势下弘扬中越传统友好，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 那就没关系。
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2: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3: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兴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也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曲，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一座城的名字就是它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颜，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1: 河边
0: 走来的文学少年。

是来宾城市领读人石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丽锦贺绒大秀2025秋冬系列主题为遇见丽锦，以郁金香为灵感，织锦为基底，把传统纹样的厚重风格拆解成为可反复使用的设计模板，再和郁金香的现代美感重新组合。这种搭配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变成了能够穿在身上摸得到的日常美，完美的契合了大众对优雅与自然的向往。

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2: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3: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4: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5: 陈家能多活一天，刘双早就多一天危险。
2: 我爱他，等我去世。
6: 当四十一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7: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接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6: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8: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9: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6: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10: 这就是广西。

为了保卫朝鲜的独立，为了保卫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把侵略者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三八线附近。

0: 的家也解放了，这回你可以回家过生日了。
1: 同志们，美帝国主义纸老虎被我们超动人民的军队打败了。并不甘心，他们会随时制造新的战争阴谋，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惕，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0: 口水吧。
1: 好，同志们，休息会儿了。
2: 休息了，小王，
1: 别
2: 了，小王，休息，歇着。好。
0: 你们当上民警了，白天黑夜的守卫三八线就够辛苦的了。
1: 没什么，
0: 还来帮助我盖房子，
1: 辛苦了。来吧，来吧。
0: 孩子们，辛苦了，快喝点水吧。
3: 阿玛尼，谢谢你了，阿玛尼。

0: 亲爱的阿玛尼，我的一个一个感谢思密达，我的中村移民的呢，亲一家思密达，你就别客气了啊！
1: 他说的什么呀？
2: 阿玛尼，他说咱们中朝人民亲如一家，你老人家以后啊就别客气了。
1: 哎呦，
2: 一个假翻译。
0: 阿玛尼，他是有名的假翻译，你还不知道啊？他的朝鲜话把中国人唬得一愣一愣的，把朝鲜人第一的一蹦一蹦的。
3: 哎，同志们，我们欢迎金东木里母样的，好不好？
4: 好好。

0: 我们的脖子牵着的，你要明白这一点。
1: 我明白，将军阁下。
0: 海卫士上校，我限你在七天之内把002号情报弄到手，你要知道它直接关系着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1: 是，是，将军阁下。

0: Davis 上校。停战了，又运来那么多新式武器干什么？
1: 蠢猪！停战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我们的手段，你们要明白这一点。汤姆，今天下午派韩国人员越界去寻找山本太郎，接取002号军事情报。

0: 压下去。坐，你看看。
1: 老王，在我们访区内今天捉到了五个越界的特务，
0: 在我们队80里的访区内今天抓到了7名，大部分供认是来找 CS 五号的。
1: 最近敌人为了寻找 CS 五号活动得十分猖狂。
0: 是啊，老金呐，我想咱们把李委员长请来一块研究一下敌情，加强群众对我们的配合，你看怎么样呢？
1: 好啊，
2: 在搜索的时候发现了敌人，分两路去追，左边一路，右边一路，把他包围起来。
3: 我们在前边经常抓的一些特务，有时候他们化妆人民军，有时候也穿着志愿军的服装。
4: 对，有一回啊，我们在前面执行任务的时候，
2: 特务的脑袋瓜上可没刻着记号，所以要仔细的盘问。有一次啊，一个家伙装成人民军。

0: 正好通过我的少尉，我一看他就不对劲儿。
1: 这把东西是非常狡猾的，抓住了以后
2: 小不点
1: 还有防备的一手。阿米来了，阿米尼来了，
2: 阿米
1: 快躲进来。
3: 哎呀，阿曼尼，
2: 辛苦了，孩子们。
4: 阿曼尼，
0: 哎呦，
5: 阿曼尼，
6: 阿曼尼，
5: 阿曼尼，
2: 哎，
4: 阿曼尼，
2: 哎，小不点呢？
1: 啊，
7: 阿曼尼，在这儿呢。
2: 哎呦，来，孩子们，快来，来哟。
5: 好，
0: 阿曼尼，
5: 阿曼
0: 尼，
5: 坐，
7: 阿曼尼，
2: 你们猜猜。阿玛尼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7: 什么
5: 什么
0: 什么呀？
5: 是的呀。
2: 哎，
7: 喝
5: 大头，大头，大头。
2: 拿着，孩子，拿着。
1: 哎，
7: 哎，
2: 给你。
7: 阿玛尼，你的心眼可有点偏呐啊！
1: 缺你的吧，贾凡。
7: 跟你说的，叫阿玛尼自己坦白，好不好？
5: 对，阿玛尼自己坦白，
0: 自己坦白，
2: 坦白就坦白。我对谁都一样，不偏不向。
5: 阿玛尼，这可不是真心话。阿玛尼，你看，把老牛都急得开枪了。
7: 阿玛尼，你对秦武棍很好，当心弟弟生日，一个一个的磕头磕头，明白？
2: 我的，我的。不明白呀！
8: 阿玛尼，你老人家对我们太好了。他说，等您过生日时候啊，叫小不点给您老人家磕头。
2: 哎呦，
1: 磕头就磕头又怎么样？
2: 行了，快别说了，吃打糕吧。等一大会儿。
1: 阿玛尼，这打糕做的真好吃啊。
2: 你也爱吃大糕啊？
1: 嗯，爱吃。阿玛尼，我看你老人家真亲呐，就像我自己亲妈妈一样，你就是我朝鲜妈妈。
2: 嗯嗯，你可真像我的春生啊。15年了，他要是在，也有你这么大了。
9: 上校
8: 啊，我的老朋友，你好啊！
9: 你好，
8: 坐吧，
9: 坐，
8: 坐，
9: 坐坐。
8: 山本太郎来的电报啊，乔先生，你派去的人又做了共军的俘虏。
9: 好，我马上派人再去。
8: 不，这回需要你亲自去一趟。
9: 我
8: 你乔先生，你应该明白002号情报关系着我们的共同利益呀、啊、
9: 对对对对对对，不过最近我的身体
8: 乔先生，这次我们美国出了很高的代价。嗯，
9: 好吧，上校，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我是万死不辞。
8: 好吧，来，
9: 上校，我需要一个韩国人做我的助手。
8: 好，马瑞。给东京发一个急电，调6号来。
2: 好吧。
8: 他是山本太郎的学生，一个很有才干的青年。
9: 好的。
8: 来，让我预祝你的成功。
10: 今后，请乔先生多多指教。我绝不辜负我的老师山本先生的训导。
9: 山本先生的为人，我是知道的。听他讲，你有。

0: 此仇不报，死不瞑目。
1: 陈翔，这位乔先生有20多年的反共经验，从今以后你要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0: 乔先生，你看怎么样啊？
1: 是个有为的青年。
0: 那好，我决定把他派给你，愿他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1: 荣幸。

0: 最近几天敌人表面上没什么活动，背地里啊拼命想摸咱们的底。哎，那个美国军官不是看中咱们小不点了？他是想欺负咱小不点年纪小。
1: 美国佬想从我这钻空子，没门儿。
0: 好，救活上人，咱们呢给敌人摆个迷魂阵。吴班长啊，你带领小不点和刘学志隐蔽起来。
2: 是，
0: 走吧。同志们，跟我回去了。
1: 走了，
2: 走。
3: 你女儿用什么工作？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3: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5: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6: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5: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7: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8: 陈家平跟我回忆一天，周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7: 我爱他，

0: 北京，统一，有新情况没有？
1: 跟往常一样。
0: 肖先生，你们俩先留在这儿。你们，跟我来。

0: 小不点儿，你去看看他想干什么。
1: 是。
0: 李学志，准备记录。
2: 没有人。
1: 喂，你伸过头来看什么？
3: 啊，朋友，是你呀，你好。
1: 我问你在看什么？
3: 我看你们的苹果都红了，甜吧？
1: 甜极了。
3: 啊，是不是？
1: 你想吃吗？
3: 对对，
1: 对不起，这苹果是朝鲜老乡的，我不能送礼。
3: 这个你喜欢吗？
1: 这个，哼，我有。
3: 哦，这个，
1: 你过去了。
3: 哎，你太认真了。我想和你交个朋友。
1: 在我们这里，花钱是买不到朋友的。
3: 喂，朋友，我想跟你打听一件事情。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何必绕来绕去的呢？你想打听什么？你说吧。
3: 我的哈巴狗突然失踪了。
1: 什么时候？
3: 昨天晚上。
1: 在什么地方？
3: 就在这儿。
4: 班长，敌人是想探听情况。
3: 对，记下来。
1: 就这些吗？再没有别的了？
3: 啊，亲爱的朋友，我等待你满意的答复。喏，
1: 这个我不要。
3: 那你要什么呢？
1: 我要的东西你办不到。
5: 不不不不不，我们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我们什么都有。你说你到底要什么？
1: 我要你们滚出朝鲜去。办不到吧，收起你这肮脏的东西吧。

0: 我，肚子疼，肚子疼，我，再见。
1: 废物。

0: 班长，敌人是来探听道路的。
1: 对，敌人可能有新的阴谋，你们俩继续监视，我去报告队长。
2: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仍然找不到他们的埋伏位置和活动规律。
1: 饭桶，
3: 乔先生，你看怎么办？

0: 上校，在未查清共军的埋伏位置以前，绝不可以轻举妄动。
1: 克拉克将军来电，我命令你19号5点钟一定要把002号情报交给我，克拉克。
2: 上校先生，是不是？
3: 滚开！
4: 今夜有暴风雨，咱们可以趁机越界。
5: 你，
0: 好吧。
5: 汤姆，今天晚上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安全地护送过三八线。

0: 信号。队长，怎么办？放过去，让二型部队吃掉他。好。过去了。乔先生，共军没有埋伏。
1: 哦，共军诡计多端。第二组出发。

怎么回事？共军一定有埋伏，强行越界。 所料，道理是来了。谈什么？

0: 不行啊，我们好像两条小鱼儿落在共产党的渔网里了，只好等到天黑再说了。
1: 那台湾的上校规定的时间怎么办？
0: 美国人就知道要情报，根本不管咱们俩的死活。老弟，命总是自己的呀。
2: 乔先生，我觉得你缺少一个谍报人员应有的勇敢精神。
0: 胎毛未退的孩子，倒教训起我来了。
1: 你不走，我走。
3: 马上。
0: 你也不要忘记，做谍报人员还有另一种精神，那就是绝对服从。
1: 好，那就等到天黑。
4: 这就是002号军事情报。你一定要亲手交给泰瑞斯上校。
1: 老师，您今后
4: 我要为大日本的复兴继续奔走。
1: 您的安全，
4: 我是为天皇陛下尽忠，不成功则成仁。您必须马上离开此地。春生，你还认识这件东西吗？
1: 这个
4: 是你们家的传家宝，我已经保存了15年了，是你爸爸遇难的那一天我替你收起来的，我想等你长大成人之后再交给你。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
5: 艾维斯上校，现在是什么时间呢？
6: 现在是19号早上5点钟，克拉克将军。
5: 我规定你在什么时间把002号情报交给我了？
6: 就是现在。
5: 好，快给我吧。
6: 克拉克将军，我派出去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
5: 混蛋！如果在今天天黑以前你再不把情报交给我，耽误了我们整个的计划，你要负全部责任。
6: 马瑞，我派去的那位乔先生有消息吗？
7: 没有。
6: 到前面去。

0: 着走，快！
1: 站住！哪个部分的？
0: 啊，我们是二五八部队啊。
1: 从哪来？
0: 从五千里。
1: 到哪去？
0: 到前面。

0: 老王，刚才李委员会来电话，说群众在47号地区找到了那两名特务，在追捕中打伤一名，但是现在还没有捉到，正在搜查。
1: 老金呢？我看这两个家伙是要往回走了，很可能拿到了002号情报。
0: 嗯，我也是这样想。
1: 这一带地形特别复杂，是敌人的老路，我们要重点封锁。
0: 这里，我们一小队可以策应你们。另外，我抽出一部分部队，去配合群众搜山。
1: 好极了，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0: 好，他们就是两只狐狸，也逃不回去了。
2: 咱们超过规定时间，已经10好几个小时了。台湾的上校不定怎么着急呢。
3: 他着急，我比他还着急。他是坐在保险柜里，我们可是在共军的刺刀尖上啊。村生，疼得厉害吗？村生啊，我想你应该知道002号情报关系着友邦今后在朝鲜的胜败问题。我们是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把情报落在共产党的手里。
4: 对，
3: 崔生啊，我们也不能不以防万一呀。我看你还是把情报交给我带吧。啊，
2: 不，你放心，我不会拖着你的腿。
3: 崔生，
5: 老王爷，老爷，
6: 哎呦，你们都来了，快进来，孩子们，哎呦，哎，快，快进来。
7: 祝娃们你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8: 长生不老，身体健康。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6: 谢谢。
8: 身体健康，求大。

0: 王曼妮，
1: 哎，
0: 我们不能陪你老人家了，马上去执行任务。
1: 有急事吗？
0: 发现了两名特务。
1: 哦，那就再见。
0: 再见。
1: 啊，
0: 走吧，同志们。
2: 阿曼妮，再见。
1: 再见。
3: 再见了，阿曼妮。
1: 再见。
4: 再见，阿曼妮。
1: 哎，
5: 再见，阿曼妮。
6: 再见，阿曼妮。
1: 好，
4: 再见。
0: 再见，
6: 阿曼妮。
1: 再见，
6: 阿曼妮。再见了，
5: 阿曼妮。再见，
0: 阿曼妮。
1: 再见。
5: 阿曼妮，一会儿没事了。我就来吃你给我做的打糕，
4: 哎，外带唱歌跳舞，哎，
1: 好，一会儿没事了，都得来呀，
7: 哎，没事了，
1: 再见，
7: 再见，再见，再见。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

0: 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翁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丰骨康啊，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丰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丰骨康，二类医疗器械，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丰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丰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丰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丰骨康。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丰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丰骨康对症。它

0: 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丰富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5: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排长，你伤这么重，不行啊！
1: 哎，不不不，没关系，
0: 我背着你。
1: 不不不，
0: 来来来，
1: 没关系，
0: 来来，我背着你，你不能走啊！
1: 不，
0: 排长，你这样不行啊！
2: 同志，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0: 哦，阿玛尼，我们是搜山部队，抓特务的，特务没抓着，这个崔排长反而被特务给打伤了，真败兴。哎，阿玛尼，你看见两个人过去没有？
2: 两个人？
0: 啊。
2: 什么人呢？
0: 两个特务。
2: 没看见。
0: 没看见。走，排长，你不行啊！
1: 不，坚持走吧，完成任务要紧呢。走。
2: 哎呀，同志，他伤得这么厉害，不能再走了。走，快到屋去。
0: 你看，排长。我看歇会儿就歇会儿。
2: 是啊，
1: 那就谢谢阿玛尼了。
2: 哎呦，还谢什么呢？都是自己人。慢点，孩子。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我们是二线部队的。哎，阿玛尼，今天是你老人生日，来，我给你老人家拜寿。
2: 哎呦，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呢？
0: 这不是寿礼吗？阿玛尼，这是我们志愿军给你老人家送的吧？
2: 是啊是啊，志愿军同志可真好啊。
0: 阿玛尼，我去联络一下。
2: 跟谁联络呀？是不是尖刀班的？
0: 不，这得找个医生啊。
2: 哦。

0: 乔先生来电，戴维斯上校，002号已到手，我玉崔现在苹果园，共军搜查甚严，望今夜接应。乔，
1: 好，好极了。
0: 他在等您的回电呢。
1: 啊，你告诉他们，我预祝他们成功啊。今天晚上9点钟准时越界。
0: 好。

0: 阿曼尼，你看什么呀？
1: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姓崔？
0: 对，姓崔。
1: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0: 江原道。
1: 你多大了？
0: 23岁。
1: 不对。
0: 怎么不对？阿曼尼，
1: 我的二儿子小的时候给丢了，他要是在呀，只比你小2岁。他要是当上人民军，该多好啊！哎，不想这些了。
0: 阿曼尼，乔中干什么？

0: 大概是集合群众去配合你们抓特务吧。来，快来吃苹果。阿妈，你没什么好吃的。拿着。
1: 哎，好。
0: 快吃。给你。
1: 好。
0: 找到医生了。
1: 找到了，他一会儿就来。
0: 哦。

快

0: 李克志，你来运，压住不行。是。乔先生几点？戴维斯上校，我现在45号地区，处境十分困难，望火速行动，千万千万乔。
1: 汤姆，提前行动，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002号情报取回来。6点钟，我在这里接应你。
2: 1号地区发现敌人，5号地区发现敌人，9号地区发现敌人，10号地区报告敌人向平谷原方向前进。
3: 金队长，怎么样？好。
4: 通知前沿，扎紧口袋口。
5: 是。
4: 通知前沿，扎紧口袋口。
6: 1号指挥注意，1号指挥注意，扎紧口袋口。
7: 3号指挥，
8: 同志们，
7: 扎紧口袋口。
8: 开始行动吧。
9: 乔先生，实在背不动了，快把情报给我吧。
10: 你把我背不起来。
9: 快把情报给我吧，克拉克将军和戴维斯上校都等得着急了。
10: 你把我背回去，我谢谢你。

0: 实点。
1: 哦，是你呀，先生。
0: 牛大海，赶快把他押回去。
2: 是。

0: 阿玛尼，怎么样？见一见他吧。
1: 不，我不要这样的儿子。

0: 阿玛尼，见一见他吧。这样做，对我们揭露敌人的阴谋，是有好处的。哎，
1: 好。
0: 带去车上。

0: 你还认识我吗？
1: 不认识。
0: 你右腿上有块痣，是不是？左肩膀上有块伤疤，对吗？你是1933年立春的那天生日，所以你父亲给你起名叫春生。多少年来，我天天想，夜夜盼，盼啊，想啊，想啊，盼，整整的15年呢，没想到盼来了个特务，还给了我一刀。
2: 我的爸爸妈妈早被中国共产党杀害了。
0: 胡说！那是1938年的秋天，咱们住在中国东北的一个村子里。你父亲是游击队里的事务长。有一天，你父亲下山来给游击队筹粮，日本人把你父亲抓了去，叫他供出游击队驻扎的地方。你父亲死也不说，他们就把你父亲活活的给埋了。临死前，他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那时候你哥哥永生13岁，在游击队里当号兵，你才刚刚的5岁。日本人活埋了你的父亲还不甘心，又把我吊在大树上，叫我说出村里谁是共产党员来。我说不知道，他们就架起火来要把我烧死。就在这个时候，抗日联军来了，打跑了鬼子，救了我。也就是从这儿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你。

0: 你认识这个吗？
1: 咱们家的传家宝。
0: 真是山本太郎骗了我。
1: 什么？山本太郎？好狠心的恶狼啊！当初抓你父亲的是他，活埋你父亲的也是他，把我吊在大树上要用火烧死的还是他。千刀万剐也出不了我这口气呀。
2: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3: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4: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2: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3: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2: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4: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3: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2: 贴翻骨康啊，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2: 腰腿痛
5: 贴，
2: 风湿关节痛
5: 贴。
2: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翻骨康，二类医疗器械，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翻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贴上很舒服，对症
4: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翻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

0: 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铁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铁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铁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

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

0: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哥哥永生为了保卫祖国，在解放汉城的战斗中英勇的牺牲了，祖国人民追认他为共和国英雄。可你是个特务，是祖国人民的叛徒。我不要你这样的儿子。
1: 我请求允许我去把山本太郎抓来。
0: 对，把他抓来。
2: 待下去。
0: 把他抓来。
2: 阿玛尼。
0: 抓来。
2: 阿玛尼，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明天你就可以见到山本太郎了。明天就要进行共同调查，狠狠地控诉敌人吧。昨天晚上就在这儿地图上这个位置，你们有越界的人。
3: 我要证据。
2: 好，他来了。
3: 哎，汤姆，你要把一切真相告诉给大家。你是误入对方地区的呢，还是被共军把你绑架过来的？
4: 可怕极了。在这儿，我在这儿站着，老老实实的站着。
2: 你在这站着干什么？
4: 我是在这儿蹲着。不，我是趴着。
2: 我提个事实，停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不仅制造紧张局势，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且不断从天空、地面派遣特务，偷越军事分界线，到北半部来刺探我方的军事情报。
3: 请允许我打断你的讲话，上校先生。我们美国人是最讲究实际的，懂吗？实际主义。就是不能把黑色的小哈巴狗说成白色的大象啊。我以一个美国上校的身价担保，你所提出的一切问题，这些都绝不存在。
2: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一个美国上校究竟值多少钱？问题是要你承认事实。
3: 不会发生此类事件，绝不会发生此类事件。我要证据。
2: 带证人。
3: 年轻人，你是来做证人的吗？
5: 是的。
3: 那很好，虽然我们素不相识，可是我一看见你就觉得你非常的正直善良。

0: 嗯，把你的不幸遭遇全说出来吧，我相信你不会使我失望。我作证。嗯，他就是泰沃斯上校，就是他亲自把我派到朝鲜北部来的。
1: 你们这是从什么地方找来这么一个人，竟敢冒充我方的谍报人员？我要求马上停止这种作证。
0: 泰维斯上校，如果你没有怀着鬼胎，你为什么这么惊慌失措呢？继续作证。是他发给我电台和手枪，是他送我越过军事分界线。我过来的使命是找日本特务 CS 五号山本太郎，截取零零二号军事情报。这就是零零二号情报吧？可惜得很呢，这上面的情况早已经过时了。根据这个陈先生的供词，你方不仅派遣特务越界捣乱，更恶毒的是，竟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日本战犯在朝鲜进行长期的特务活动。这是朝鲜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1: 这简直是血口喷人呐！我的上帝，你说了些什么呀？你要对你自己的言辞负责任呐！拿酒来。我抗议，这简直是挑衅、污蔑、卑鄙的行为！卑鄙的行为！
2: 卑鄙极了！
0: 带山本太郎。
3: 啊！山本，
4: 山本，山本太郎。是你，是你呀！你们这群吃人的恶狼啊！
1: 我不允许这个女人在这里胡言乱语。
4: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说话？朝鲜，这是我们朝鲜人的朝鲜，不是你们美国人的朝鲜。多少年来，日本鬼子的刺刀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美国鬼子的炮弹炸毁了我们多少城市乡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是你们还嫌不够，你们这些美国强盗又把这些日本战犯豢养起来，叫他们继续杀人。停战了，和平了，可是你们还不叫我们安宁。你们这些吃人不眨眼的美国强盗，你们给我滚，给我滚出朝鲜去！
5: 滚出朝鲜去！滚出朝鲜去！
4: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5: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1: 上校先生，这是共同调查，不是审判。
0: 是共同调查，也是审判。我们有权利向全世界揭露你们这群战争贩子的阴谋。签字。

0: 你所提出的事实，我只能承认越界事件。不过，这也是个偶然的现象。至于你说的间谍事件，我不能承认。
1: 那好，我们就提到军事停战委员会去处理。
0: 好，好吧。
2: 戴维斯上校，那我
0: 事情全坏在你的手里了。
2: 我
0: 蠢。

0: 先生，不要忘记了，你还是个俘虏。跟我走吧。
1: 到哪儿去？
0: 开城，军事停战委员会。

0: 我们是到好店，给到带头登记规模都很工业店家所等被店妈把费事过行洗手接待三日担心人烟技术用跟等上光给的根本按登记黑色父母为变的另一个按先问有报酬光地给带头被病恶变丢到给刚目标更嗨就上帝内心
1: 被弄等来的昂首猛是在某娃双大得帮你理其实他是基工业手整体瓦丁的个变得到基个立得行故临摩用三臂被神行工业手行故人工智能也洗手跟瓦原先按基时顺用故行汉一十大现代化产业特性行洗手基督带头登基工业登山也为电妈十大产业特性也为行法
2: 基督带头当光地归藏工业店家时，同被店来百分之五，被一等人业地藏零点八按百分点。三月当年同被店来百分之十点二，被等国藏一点黑按百分点。店来首都有等国百大十，一等人业等光地归藏工业企业显山松所同被店来百分之十八点三，三寡等国三点一按百分点，连登三十年保持新店来，人工智能加外好用，几多带到。等光子工业光铁人工智能核电产业产时搭档上榜的是高英文，同比电来百分之十五点八。八二，时尚电路三零同比电来百分之一百五十八点八。新品五色三零同比电来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工业机器人三零同比电来百分之十八点四。十按淡星三叶红新低盈亨，几多带到？邓光子行收股，十大现代化邓星产业股份归藏工业松山市，同比店内百分之下点高，店内速度比一等银业地藏一点一按百分点。先登记归藏工业松山市比上达等百分之八十九点八。八二，优色建筑所建筑材料有根产业，计到带头股份山市，同比店内百分之十八点三，店内速度比一等银业地藏三点三按百分点，加当登记店内三点一按百分点。联合当拜食品产业红带头，现代绿色化工产业几多带头股份上市，同比店内百分之二十点五，加当邓光飞店内一点七银百分点，是能源摩所电视产业几多带头股份上市，同比店内百分之十三点七，加当邓记店内银百分点诶，人工智能所分析技术带摩基建加工机械所相比收股北藤藤文产业，零二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九点内。就算你搞动登记店来一点五银百分点，企业登山有技术嚟。计到带头，邓光子归藏工业企业三条比率百分之九十点二，比一等银业地藏零点八银百分点，三寡比寡当计一点二银百分点。登记工业边恶环较好时，同比店来百分之二十三。

0: 点下，被一等嘅呢地方，被点一等百分点，三瓜皮瓜冻计，四点三银百分点。灯光是点来桂山工业企业440块，被皮瓜冻计点来40块。三日，灯光是行销股大社经理师所 PMI 的81.5%，被廉价港大幅倒成获银百分点，三瓜邓国0.8%百分点。几家黄本肯买点来，几多大道？登记几家黄本股份银线，同比点来13.4%，被一等嘅呢地方23.5%百分点。交通登记工业黄本5.9%百分点。八道行寿司手机度解牛西股几家黄本点来189.4%，行寿股市几家黄本点来25.8%。行寿股华药研料手机度解牛华药股几家黄本点来12.7%。点几几解所几晒行寿股几家黄本点来11.4%。
1: 并另一国送国国市府某一交易委亦有人高由北京海办光地亦有新党恩解父母委内恩登记核收。尽管父母委光地对高运营活动海办两百英地额并带父母委首届地光光地故父母某一偶力。
0: 活动由四次机三五丁高办分本先地对高首企业对高放解红。上天两拜应来特别讲明，形式上无所被那惩罚，光是有光天上天人工智能运马我国，有必要付费，送医药所先难登。变个另一下，当光是付费介绍好我管送业，38亿高线我百分美元，同比点来12%，点来调度三寡等国病人水平14.5%获银百分点，连登反比保持20%很坏等点来。东盟内边安排光子部队复地介绍红带道，便系有往父母位。光子一粒个合票银收地，把鬼介绍横空使连东盟，大手活动本位一廿恩廿恩。受到有苏耿言立过光子银官脚下红上把平方咩嘢，时常冷拜机省冇成绩而光子火势复地喊国点灯云里云哨等，背道举办黄本度假派对歌等活动。顺亨人工智能喊国应用为端机我国喊国旅游等光雕送电企业首份海会浪拜。
2: 广西担任2026年服贸会主编省。
1: 光地档案按电机核收服贸委变个另一国，他点得帮达按平台国家级，让上英阿健得有受省市国阿按所点贸易福利东盟，加外三日很忙受小定矮黄姑，对上人影响变大个事，平平国家散落加平台加嘅加光地实姑有很多得。金融管按活动小港本位岗位报晒技能百位好客档。由光地基点是几多元海班
0: 活动由四世纪人力资源社会包场丁教育丁工业所选择划丁研究版收班157家用文单位发布下线来分红。南宁无数北海当地研发部门顺段小文沽红诚心对涉及欧用黑档所企业。
3: 今年我们主要招聘人
1: 边内道得一欧国新800元被导其岗位几多类都欧新入对登。
0: 本来是文股行活动的光铁路好了对身商业公共付费好客档板案行动本会先成立的案例。当然此次的人力资源社会包省定立有新国家级生力电风粉英马红经历从亨大黑城标条运路帮电风保国。
4: 期待我能够从事机械制造类。
1: 东盟 A 被估计行四艘机械电打行拜头被估被安保地上马盟够协议本部生力国家的。
0: 今日管四次机华山街渠威三湖丁云里丁低湖旗联合恶大机调办法随身便的另一屋几多大艺邓光是生人所行福飞安点来宋营生人所行福飞光雕送丁对恶成飞办法后送几多大艺行福飞安波点来根据办法机构一打邓本无威晒生人线当挂先喝隔离机子边人喝被毒的后送隔离共间孤红行福飞经营收地尊用幸福费孤红价地上营解虎生人云里生人杜碑生人瘦颜生人粉丝生人黑光贴对我本位特色随身生人活动本党文学家各班海燕城马拉松和马灯活动30幅成度亨胆价银应识国表价生人尊用云马旅游地油固定矮农业好的融合你打灯本无为猫寡一英文晒成人线各班凡凡写生人含光子面型空313英雄模面数第五年等活动还故然有水生分人活动的行动

0: 上喷电影多夹打手，新鲜拿我给我用澳洲人做隔离人有。另外，光是六亚大人后送企业选底，虽然是澳本别管倒上叠飞大关，以前分包英文多很，再省担保银线波叠大关，三十英文多很。共好八百英文，好比省市红豆银线，叫当家乡大关店来放线英文。来中办法使用海基企业融资压力，家庭企业恒发包省。
1: 将军由公司所家协会打鼓，公司主办所美时段收班，案例发生运用部署光司解带到有难年海班。
0: 小沃等光司部署运用星打到闭关三日海东，圣上等本部所编的教授反映肥大成分，竟未以杜沙摩耶，经过严格评分，是部署编的好等多人评比。所家招生本打部招到的莫海强龙多人内星。另外，你们高部部署所家你好等本行先亨。
2: 海雾弥漫，我是把发生在这个海边的。
3: 莫海近海，嗰度头同岸岸发生有险海地多连海很多，嗰度飞机成立云手云。马梦你好，报有到邓国跟邓光地道，甚至面积流动内屈，换来极有幸。
0: 发生当时是什么海东运油国益运动，有近东南运油多些，我运油一口运来，好人步步有头，对广报飞分成光地，好几往运油小往近跌八鬼。
1: 几时帮我哋收应你咯？多先问，实在冇话说，不能明人。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2: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周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5: 我爱他，等会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让传统节日焕发时代光彩，如何让民族文化成为凝聚人心、促进团结的深层力量，广西三月三给出了生动答案。2026年3月3去广西，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从 AI 对歌到非遗国潮，从中越联欢到各族竞技，这场文化盛典正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鲜活实践。本期凡事说理邀请专家学者深度解读广西三月三的文旅内涵、发展潜力和创新路径。

三月三是广西最盛大的民族节日，而今年的它有点不一样。我现在站立的地方就是2026年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的主会场南宁市民歌湖。今年的广西三月三，这里多了一个未来空间 AI 岛体验区，在这里科技与民俗的深度融合，让千年歌曲焕发出了全新的潮力量。走进 AI 岛，科技感扑面而来。AI 歌曲点歌台前，游客对着屏幕哼。

唱几句山歌，系统便能实时生成专属山歌旋律，还能搭配壮乡特色伴奏。 AI 数字人刘三姐与游客对歌互动，唱腔地道，反应灵动。

0: 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山歌文化的源远流长。这些 AI 元素让千年歌墟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触手可及、可玩可感的潮流体验。我注意到今年的开幕式有一个特别的设计，那便是无土用柳铸铜心。来自广西东南西北中的五色土由机械臂庄重汇集，寓意各族儿女同耕共土，天下同心。 AI 技术让这个仪式不再只是象征，这让我想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强调的交往、交流、交融，在 AI 时代有了更生动的载体。科技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变成可触摸、可互动的体验。
1: 广西3月3，谁来了都得跳一段竹竿舞，机器人也不例外。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智享未来 AI 岛上，机器人正和人们一起在竹竿间轻盈的跳跃，每一个步伐都精准的踩在节拍点上，人机共舞，让传统非遗也能玩出满满的趣味。
2: 机器人跳这个竹竿舞跳得比我们还丝滑，我觉得它很厉害，然后节奏感很强。
3: 我们首先从人类舞蹈演员表演的舞蹈中使用动作捕捉设备，然后将人类舞蹈姿态重定向到机器人。它经过了一个月左右的准备，大约10次左右的训练，总计100万次的训练迭代，才能有今天的表现。我对它今天在开幕式上的表演非常满意。
0: 从现场体验来看， AI 技术正为传统民俗注入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在广西3月3活动中得到了生动体现。自治区党委陈刚书记也指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文旅行动，运用现代科技全方位赋能文旅产业，挖掘和整合广西特色文化资源，开发非遗数字博物馆、红色文旅精品线路，打造独具桂芬壮誉的文旅体验项目和业态，培育文旅消费新场景、新热点。广西将 AI 技术深度融入3月3活动的方方面面，正是以科技赋能文化传承的生动实践，让传统民俗搭上数字快车，走进更多年轻人的视野。我想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在创新中传承，在融合中发展。我们既要守住民俗的根与红，也要用现代科技为它注入新的生命力。 AI 技术不是对传统山歌的替代，而是让山歌文化传播更广、传承更活的桥梁。它让千年歌墟突破时空限制，以更潮流、更有趣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让更多人读懂广西文化。未来广西还应持续推动科技与民俗深度融合，用 AI 等新技术激活更多传统文化资源，让千年歌墟在数字时代依然能唱出最动听的广西声音，让3月3在创新传承中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4: 此刻我站在南宁的3街2巷，今年3月3期间，这里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非遗展演、国潮巡游、 AI 机器人互动等等轮番登场。有人问我，3月3办了这么多年，

0: 百姓的幸福感从哪来？答案就藏在这些非遗项目里，藏在每一次参与、每一次消费、每一次文化体验中。今年的3月3啊，有一项重点活动叫惠运非遗乐享生活广西非遗消费季，它把非遗从舞台搬进了商圈。在中山路、三街两巷这些热门地标，非遗不再是静态的陈列，而是通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智能机器人同台协作，现代设计创意转移，变成了年轻人愿意打卡、愿意买单的潮流体验。
1: 非遗科技开场秀上，广西民族盛装走秀与科技机器人联动表演，传统服饰与智能科技相应成趣。当壮锦织就的云霞落在模特肩头，人形机器人身着摇袖滑长踏歌而来，千年文脉与现代科技在衣袂间交响成诗。
2: 有这个民族风情，还有这个科技的一个结合，确实很精彩。
1: 舞台之外，还有沉浸式非遗市集，联动朝阳印象城、三街两巷、中山路等热门商圈，超900家商户参与。市集上买一件壮锦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时尚。
3: 广西壮锦不仅是博物馆里面的展品，也是穿在身上的时尚单品，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节庆、不同的节点都可以搭配上，时尚大方。
0: 其实广西的非遗与三月三的牵手并非始于今年，往年我们在民歌湖畔看过独竹飘，在三街两巷听过天庆弹唱，在青秀山下尝过五色糯米饭。那时候非遗更多的是展示，大家看个热闹，拍个照片。但今年非遗真正活了起来，也火了起来。今年广西明确提出要把三月三打造成促消费的黄金周，具体怎么做呢？一是场景创新，像三街两巷、民歌湖、青秀山等地非遗市集、夜间经济、演唱会经济叠加发力，明星演唱会一票难求，歌迷看完演唱会转身就可以走进非遗市集，这就是票根经济。二是线上线下联动，像抖音、小红书、 B 站上三月三去广西等话题持续刷屏，头部电商平台开设的一网喜乐购专区，我们的五色糯米饭、壮锦文创、冰鲜米粉成了爆款。三是惠民政策，消费券、景区优惠、交通补贴，让老百姓愿意来、舍得花、玩得开心。三月三，广西正把文化的红利变成百姓的福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文化服务和产品，获得感、幸福感实实在在。
4: 多个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广西三月三节庆品牌影响力与文旅消费热度均实现显著提升。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三月三假期期间，广西整体景点预订热度环比增长220%。美团数据显示，广西五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155%。围绕三月三去广西主题，全区推出系列特色民俗节庆活动，以科技赋能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构建起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活动矩阵。携程数据显示，三月三假期期间，全区旅游人次、消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78.1%、78.9%。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全区重点监测的30个重点街区商圈平均客流、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3%、15%。南宁三街两巷等多个商圈客流同比增长超25%。广西倾力打造观演艺系列活动，周杰伦南宁3场演唱会吸引近150,000人次观演，外地观众占比近80%，直接拉动经济增长超12.3亿元。广西还推出票根当钱花等专属优惠。美团数据显示，三月三假期期间，全区住宿类订单同比增长39.6%，交易额同比增长67.3%。
0: 从壮族的五色糯米饭到瑶族的刺绣，从侗族的天晴到苗族的山歌，这些非遗项目表面看是不同民族的各美其美，深层里却是千百年来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广西多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不是行政划分的结果，而是山水相连、通婚互市、共耕共读的历史积淀。三月三

0: 便是这条文化根脉最集中的绽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
1: 天团登上了舞台，他们不同于传统的专业演出，这里的主角都是平日里穿梭于街头巷尾的身边人。
2: 舞台上展示了我自己的原创歌曲，我在广西种甘蔗啊，所以说这个舞台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是我们和各行各业不同的这个音乐爱好者交流的一个机会，
3: 可以让他们无门槛无台阶的去参加这个比赛，不用受什么专业的限制，能够把自己的优点放大，让大家都知道他们很会唱歌。
4: 各行各业的选手是很接地气的，而且的话呢，选的那些曲目啊也是很贴切我们。
1: 自3月27号启动以来，村麦争霸2026迅速火遍八桂大地，赛事已在崇左太平古城、北海银滩完成三场海选，吸引了上百名民间歌手参与。他们打破了传统歌唱比赛的围栏，让原生态民歌与流行摇滚碰撞，现场不少观众都被气氛感染，跟着哼唱起来。
0: 各族群众在歌声中交流，在互动中共鸣，这正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数字时代的鲜活注脚。这也恰恰印证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仅是一部有力量的法律，更是一部有温度的法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广西，民族团结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个人都能亲身参与、共同守护的精神家园。传承弘扬3月3节庆文化，不仅是守护民族民俗根脉，延续历史文化基因，更是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精神，传承民族团结基因的具体实践。这场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化盛会，将各民族群众紧紧地凝聚在一起，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深入人心。未来持续擦亮广西3月3文化品牌，不断丰富活动内涵，创新活动形式，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八桂大地常开常盛，在全国范围芬芳四溢，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5: 从科技味到广西味，从民族团结到文化根脉，今年广西3月3的每一个板块都指向同一个主题，3月3既是广西的，也是世界的。它的国际范就体现在世界与广西同唱一首歌、同过一个节的每一个细节里。说到3月3的国际范，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它早已不是广西人关起门来的自家节日，而成了中国与东盟邻居们围坐一堂的大聚会。您可以在南宁民歌湖的开幕式上看到国际流行文化与广西民族文化同台展演，这里集结多国艺术团体同台献艺，既是中外文化的交流碰撞，也以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理念。东盟各国的非遗技艺与传统手工艺都在3月3的舞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回响，这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场景，正是文化交流最朴素也最动人的模样。
6: 歌声跨越山海，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加入这场音乐盛宴。在世界同唱3月3单元，来自巴西的里约科帕卡巴纳要塞乐团远渡重洋，用他们标志性的欢乐节奏与广西的山歌展开了一场奇妙的音乐对话。演出将南美的奔放与八桂的婉约完美嫁接，让现场观众仿佛置身于一场跨越山海的狂欢。
7: 大家齐声歌唱，特别触动人心，那种跨越国界的和谐与热情，让我仿佛看见了人类最美好的共鸣。
6: 巴西鼓点刚刚停歇，欢快的越南流行歌曲与悠扬的马来西亚旋律就响了起来，中外乐队同台炫技，将山歌好比春江水与东盟经典曲目进行创意串烧，耳熟能详的旋律引发了全场热烈共鸣。
8: 马来西亚的一些民谣歌曲，还有结合了这里当地的一个古筝团，大家听到音乐都有这个共鸣，他就会

0: 很开心的合在一起。
1: 很荣幸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跟很多世界上的朋友来这里一起交流。我们虽然语言不同，但是可以用音乐舞蹈交流。
2: 第二个感受是3月3正成为中外相通的情感联合季。今年4月17到18号，2026中越边民大联欢系列活动在广西成功举办。在东兴国门景区的中越界河大联欢上，中越两国人民携手同欢，歌舞传情。比如今年举办的中越民间陀螺友谊赛，哨声一响，鞭子一抽，陀螺飞转，输赢早就抛到了脑后。那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热乎劲儿，比任何正式会谈都更能拉近人心的距离。这样的青春交融还发生在校园里。来自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留学生与当地的年轻人一起泼水、跳竹竿舞，这些年轻的面孔正是三月三国际朋友圈最生动的表达。
3: 这是我第二次以主持人身份代表越南文艺团出席中国的三月三交流活动，我个人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能够通过歌声、舞蹈和语言将越南的形象带到这里。
4: 我希望我们中越友谊万古长青。
5: 歌声在北仑河畔交汇相融，两国人民同庆佳节的喜悦与滨海风情的韵味，向八方来客发出最热情的呼唤。
6: 节目特别精彩哈，啊，也感受到了咱们中越的那种友谊。
2: 文化要走进人心，最有效的办法是面对面、肩并肩。三月三已经成为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增进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的一扇重要窗口。我们在三月三快乐的海洋中，让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民族聚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中外文化同台，既是文化交融碰撞，也以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要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三月三的国际饭，实实在在促进交流，拉近民心，推动合作。它让我们看到，文化可以跨越国界，节日可以连通世界，而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正是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生动的诠释。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平陆运河沿线104座桥梁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建设者们攻坚冲刺，向着通航目标全速迈进。五一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全军水。

0: 部门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正热火朝天，提及不稳。运河沿线104座桥梁如繁星点缀，纵横交错。从市政通勤桥到铁路特大桥，从生态动物通道到便民人行桥，建设者们以汗水浇筑，用匠心耕耘，将5000吨级船舶通航的梦想一步步变为现实。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便捷途径正加速铺展。
2: 3、2、1，
3: 我们通车。
4: 4月28号，紫才大桥建成通车，标志着平陆运河27座跨运河主桥全部建成。建设者们齐聚桥面，拍下温馨合照。中交二局平陆运河桥梁石标作业班组负责人牟志学特意让同事帮他与大桥单独留影，以此致敬日夜坚守的奋斗时光，收藏建设者的专属浪漫。
5: 我今天特别激动，这个桥终于通车了。虽然在我参与建设过的桥梁中，这座桥不管是规模还是技术难度都不算大，但我觉得意义却是最重大的，因为这是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配套桥梁。
4: 来自四川的牟志学深耕桥梁建设领域20多载，常年奔赴在重大交通工程建设一线。2023年12月起，他全程参与紫才大桥建设，有2个春节在工地度过。谈起这座承载心血的跨江新桥，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5: 这个桥是个悬索桥，桥的两端有四个塔柱，塔柱我们也叫英雄柱，柱子上刻有民族英雄冯子材的符料，这也是这座桥名字的由来。这个新桥专门设置了行人和游客的观光平台，可以俯瞰平陆运河风光。
4: 紫才大桥是钦州市城区桥梁主动脉之一，于2024年6月拆旧重建，使桥梁通行能力与通航条件得以全面跃升。重建过程中，建设者们特意完整保留原有经典造型，悉心留存城市专属记忆，深情呼应钦州市民对老桥独有的情怀与温暖眷恋。
6: 风格比那几个桥都好看，这桥差不多，也是一个很亮丽的风景吧。
7: 很开心啊，这来几啊，就是要交通方便一点了。
4: 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全线共布局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涵盖拱桥、斜拉桥、悬索桥等各类主流桥梁结构，集中展示我国先进造桥工艺。这些桥梁形态各异，各有侧重，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开辟的生态通道桥，也有连通运河两岸、赋能民生发展的便民桥，既有成为城市新地标的现代网红桥，又有承载地域记忆、蕴含人文底蕴的人文桥。除了27座跨江主桥，平陆运河沿线还配套建设了施工栈桥、临时便桥、人行便民桥等各类桥梁，它们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共同织就了运河沿线高效便捷的立体交通网络，为运河通航与区域发展筑牢交通根基。
8: 这里是平陆运河新北线铁路桥，这座桥呢是跨平陆运河最大跨境的涉铁桥梁工程，跨江主桥的建设已经完成，现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主桥附属工程和引桥的施工。
5: 正在安装的是桥梁警察车，主要是方便铁路桥通车投入使用后进行定期的桥梁检修，保障桥梁的正常使用，运河的安全通航。因为关乎安全，所以对精度要求比较高，我们要慢慢的调整，整个工期要持续到5月底。
4: 钦北线是连接钦州市与北海市的铁路线路，钦北线铁路桥改建工程位于钦州市钦北区，线路全长4.138公里，其中特大桥长3.293公里。因既有钦北线钦江桥通航净空无法满足平陆运河高等级航道标准，需原址拆除重建。钦北线铁路桥改建工程也是平陆运河通航能力达标的关键铁路配套，直接决定铁水联运最后一公里能否打通。
9: 跨江主桥建成之后，已经满足平陆运河的通航需求，但为了能够实现早日通车，自春节后复工以来，项目全体都在争分夺秒。

0: 要赶进度抢工期。今年五一假期，将近100个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在光荣的劳动中度过劳动节。
1: 平陆运河贯通江海，承载着巴桂大地的百年夙愿与时代脉动。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每一座桥梁的矗立，每一次跨越的实现，都凝聚着沿线群众的期盼，镌刻着逐梦人的匠心。当下，全体建设者正奋勇攻坚，全力冲刺，向着顺利通航的目标全速迈进。
2: 平陆运河是按照5000吨级内河航道标准建设的，这也是国内目前内河最高等级航道标准，为保障通航安全和提升航运能力，我们从2023年6月开始了沿线27座运河主桥的拆除重建改建工作。目前这27座新桥都已满足通航条件，整体104座桥梁的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为今年9月通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五一假期，全区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用辛勤汗水诠释劳动之美，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势赋能。
1: 连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黄统治百色铁路广西段，全县数千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新建33座隧道，已安全贯通17座，隧道工程整体进度已达60.4%，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0.8%，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62.2%。
4: 五一假期，黄白铁路广西段全线84个工点，共有51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我们将增加现场安全巡查频次，把好施工质量关，力争完成隧道正中掘进850米，完成土石方施工8000方，以及稳步推进连续梁施工。
1: 这个假期，445名建设者坚守在余丰至宜州高速公路土建5标段一线，以抢工期、保进度、抓质量、守安全的姿态全力攻坚，向着今年6月项目双幅贯通目标发起冲刺。余宜高速是广西横武线高速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土建5标段全长约8.35千米，桥隧比高达81.5%，全程几乎都在山间穿行，是全县地形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标段之一。3年多来，项目团队接连攻克了岩溶发育、悬崖进洞、跨国道施工等难题，让3条隧道、4座主建桥、6座匝道桥在桂北群山间一点一点连成了线。
5: 我觉得干一行爱一行，以上的工地我觉得每一点点滴滴都得干到位干好。
6: 每一次施工测量都是对我们自己负责，更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
1: 在桂平新材料产业园广西新联新绿色化工新材料项目施工现场，1100多名工人正紧张有序地进行钢筋绑扎、模板支设和混凝土浇筑作业，园区集水厂、污水处理厂等配套基础设施也在加紧施工中。项目一期总投资超100亿元，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30亿元，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
7: 我们项目部和各施工单位把高温物资、高温药品和排水措施全部部署到位，达到大雨不停工、小雨不降效、雨停市命令的施工节奏。
1: 五一假期，广西平祥跨境电商直播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越南主播们正向越南观众推介手持风扇等各种爆款小家电。为抓住节日流量，基地日均直播场次比平常增加了50%，推动订单量上涨3倍以上。针对本地商户和越南创业者普遍关心的跨境资金周转问题，广西北部湾银行持续深化与东盟的金融协作，推出专属定制服务，以专业金融支撑助力平祥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
8: 越来越多是越南的主播还有商户过来广西这边创业嘛，所以北部湾银行是推出很多那种对外商的专属的银行卡，大大的降低了我们跨境资金往来的门槛。
9: 目前呢，我们已经和越南多家金融机构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双边本地跨境结算可以实现实时到账。
1: 为保障假期电力供应安全稳定可靠，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严格落实网格化服务、特巡特维及应急值守制度，统筹安排应急值班人员1.2万人，加强对输配变各级电网设备的巡视维护力度。
10: 我们提前部署保供电工作，对40

0: 一个重点场所，四十四条配网线路，二十九条输电线路，四十一座变电站开展全覆盖巡视。
1: 针对假期绿色出行热潮，南方电网广西电动汽车公司提前对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的变压器、充电模块进行全面检修，并对南宁、柳州、桂林、北海等热门旅游城市的老旧充电站进行升级改造，将普通充电枪更新为超充枪，同时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安排工作人员保障车辆充电服务。
2: 预测今年五一假期全区充电次数将突破100万大关，我们筛选出679个高利用率的站点，对充电场站20000余支充电枪开展了全面体检，确保设备健康上岗。
1: 当前广西已全面进入汛期，据水文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区出现区域性、阶段性的暴雨洪涝灾害可能性大。全区水利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全力守护水工程安全，保障江河安澜。
3: 在崇左市龙州县中心水文站，技术人员通过水文缆道全自动测流系统，十多分钟便精准测出水位、流量数据，并传回指挥中心。这座始建于1897年的百年老站，如今布设了测雨雷达、在线测沙和遥测系统，每五分钟就上报一组数据，直达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为防汛决策提供支撑。
4: 确保暴雨洪水期间测得到、报得出、报得准、报得及时，为地方防汛抗。

0: 力推动水文现代化建设。目前，全区已建成各类水文测站5782处，实现大江大河及200至3000平方公里的中小河流防洪监测全覆盖，水文要素综合自动监测率提升至93%，基本建成较为完备的水文监测站网体系。在持续推动山洪灾害四域能力建设的同时，广西稳步推进山洪治理工程建设，将防御主动权牢牢握在手中。在崇左市龙州县下洞镇的深山里，春秀水库和延边水库已完成大坝安全监测配套和标准化建设。此前，两库因设施老化、管理粗放存在隐患，龙州县以标准化建设为抓手，推动大坝安全管理从人工巡查迈向智能管护。
1: 在汛期来临之前，推进前线的这个水库、发电站，还有这个山洪隐患点进行全面的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呢进行整改的。
0: 在南宁市隆安县都结乡都结社区，一条拓宽加固的排涝渠蜿蜒田间。过去，这里一旦遭遇强降雨，沿线的雾城屯180户民房和2000多亩耕地常被水淹。今年，都结社区向水利部门申请了43万元专项资金，将原50厘米宽的沟道拓宽为高2米、宽2米的排涝渠。
2: 这边建设的一个长度是200米左右，现在的话，这条排涝渠已经完工了。这边的一个排水量的话，从之前的话应该是翻了一番。
0: “十四五”以来，我区累计实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973座，基本实现动态清零，统筹落实资金4.1亿元，累计建设完善313座小型水库值守巡检设施，完成1059座小型水库试电建设，有效提升水库极端天气条件下的运行保障能力。广西将不断强化责任意识，以防御措施的确定性应对水旱灾害的不确定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们已经开始全面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这个对中小河流这些情况进行重点关注，确保我们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 记者从广西邮政管理局获悉，今年一季度全区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54亿件，同比增长38.17%，高于全国平均增速32.42%。投递量完成12.25亿件，同比增长10.04%。一季度，贵字号产品外销热度持续攀升，各类农特产品、轻工业品快递包裹发出约2.34亿件，其中纸制品近7900万件，沃柑近4500万件，螺蛳粉超3300万件，服装超2000万件，荣安金桔超1000万件，部分小家电、香料、木制品等产品超200万件，产品外销呈现品类丰富、增速强劲态势。全区农村地区快递业务量完成3732.96万件，同比增长18.48%，投递量完成约1.89亿件，同比增长5.81%。全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快，农村地区正加速连接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产业经济活力进一步激发。
0: 近日，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主办的以竹代粟科技成果现场推广演示活动在柳州举行。来自全国16个重点主产区的林草主管部门代表及行业专家围绕以竹代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及产业协同发展等内容交流探讨。以竹代粟是拓展竹资源利用、培育林草产业新增长点的重要举措。依托上汽通用五菱的龙头带动，柳州已建成全国首条汽车零部件以竹代粟全产业链。竹纤维复合材料成功应用于汽车内饰竹毡板、顶棚、座椅背板等核心部件。
5: 五菱已率先打通从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完整通路，计划于2026年逐步实现全系车型普及竹纤维内饰零件。当前产品已随整车出口远销墨西哥、中美洲及东盟地区，真正实现了从广西竹海到全球市场的价值跃迁。
4: 由国家医疗保障局与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自3月启动以来备受关注，正面向全球征集顶尖医学影像 AI 解决方案。作为首个国家级 AI 加影像识别专业赛事，大赛聚焦 AI 技术与医学影像辅助诊断深度融合，将以赛促研、以赛练术，为心智

0: 生产力发展筑牢底座，让技术创新更好守护民生健康福祉。
1: 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以慧眼识图引领未来为主题，设置八大专业赛道，包括基于 CT 的肺癌、肾癌智能检测，基于 CTA 的颅内动脉瘤智能检测，基于 MRI 的脑胶质瘤、前列腺病变智能检测等，正面向国内外参赛团队开放线上报名。初赛将于8月1号至9月30号在线上举办，决赛将于10月中旬在南宁举行，旨在提升 AI 的病灶识别能力、辅助诊断能力、影像判读效率等。不久的将来，看病拍片出结果时间久，跨省就医需携带胶片或重复检查，这些群众就医的烦心事就能通过 AI 加影像识别逐一化解。
2: 这个是我们平时做的这个胸部肺的这一个保存扫描，你看这里写的这个有430层，就一层一层用放射科医生的眼睛去寻找这个结节，但我们平时要看这个可能大概要花了半个小时。那这个呢，就是用了人工智能软件，相当于秒级嘛，像这里它显示了，你看你有31个病变，然后我们医生再去判断这个病灶的危险程度。
1: 当前基层诊断能力不足，三甲医院阅片负荷过重已成为制约医疗服务质量提升的突出矛盾。通过大赛加速算法迭代， AI 可在秒级完成影像初筛，将影像科医生从繁重的初检工作中解放出来，聚焦疑难病例的精准判断。与此同时，赛事要求算法兼容，推动跨厂商设备数据互通，这意味着即便在偏远地区的基层医院也能借助 AI 获得三甲级别的读片能力。
2: 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可以让这个优势的医疗资源下沉，人工智能就像一个24小时值班的医生一样，可以辅助到基层医院，解决了影像医生不足以及影像水平有限的问题。
1: 大赛与国家医保局建设中的医保影像云相呼应，赛事将加快检查检验结果跨机构跨区域互认共享进程。将来医生经授权可通过云端调阅患者影像资料，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此外，本次大赛还将评比 AI 的真实性识别能力、规范性审核能力，让 AI 精准识别同片异名、无指征扫描、拼接伪造影像等骗保行为，推动医保监管从人防向技防、智防跨越。
0: 脑波意念操控直观可感 AI 个性化玩具互动性十足。近日，玉林首家人工智能 8S 运营中心在玉林高新区试运营，丰富多元的智能体验让市民近距离感受 AI 如何改变生活。
1: 运营中心科技感十足，重点打造人工智能加、机器人、智慧农业、低空经济、智能潮玩、具身智能以及党建、办公、教育、健康等多个前沿赛道的9大主题场景展区，展出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等100多款新型智能体产品，构建起全场景可体验、可互动的 AI 科普与产业展示矩阵。相较于传统的销售、售后服务、供应链、生产制造 4S 业务， 8S 新增标准、场景、科学和人才4大核心功能，通过标准制定、人才培养、场景落地，构建起一体化 AI 全生态运营闭环平台，打通技术落地、场景应用、产业服务全链路。目前该中心已与玉林医疗、农业等部门推进合作，推动科技成果更好更快转化为生产力。
3: 我们一期的建设只是做了我们认为可以，就是说可以赋能地方经济的东西。我们在正式运营之前会收集很多意见，要增加场景。
4: 感觉之前都是用那种遥控的，之前是用那种意念，想一下动动那个念头它就能开，感觉挺好玩的。
1: 近年来，玉林市积极抢占 AI 新赛道，出台玉林市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稳步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全市已培育25家智能工厂、24个数字化车间、23个项目入选自治区 AI 加制造典型案例。今年，玉林市计划完成170家以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本地企业配套生产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开发应用系统，全力打造广西智能装备创新高地。
0: 下面请看简讯。
1: 近日，南宁五项新区出台15条措施，全力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先行区。OPC 是单人加 AI 的创新创业模式，此次出台的措施涵盖建设 OPC 生态。

0: 社区，提供普惠算力，培育创新产品，支持创新创业，引育人才，优化营商环境六大方面，力争到2026年底先行培育5个引领性 OPC 社区，到2028年建成20个以上社区，培育300家标杆企业。
1: 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获悉，广西已完成2436家职业病危害严重企业的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治理企业的岗位合格率达92%，危害项目申报率达100%，60%以上企业完成工艺改造与设备更新。广西连续5年开展职业病防治监测项目，2025年全区职业健康检查人数达56万，同比增加47.3%。4月30号，由广西健科院与树广集团联合打造的贵捷新平台上线。该平台试运营2个月以来，已覆盖全区291个环卫服务项目，完成215个项目工资专户开设和5.59万名环卫工人基础信息认证，累计通过平台规范发放工资4.75亿元，及时处置薪酬风险预警信息268条，还联动相关银行向一线环卫群体开放888家银行爱心驿站，延伸便民服务阵地。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港中雨转阵雨，19到26摄氏度；南宁三间两巷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乐业大市围天坑阴转多云，12到20度；贺州玉石林多云，13到21度；桂林象鼻山多云，17到26度；桂平西山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大仙德天瀑布阴转多云，19到27度；白色水利工程阴转多云，18到27度；黎明花山阴转多云，20到28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阳朔玉龙河小雨转多云，15到27度；东兴金滩中雨转阵雨，19到27度；宜州下碱河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平祥有一关阴转多云，19到25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15到28度。
1: 下面播送5月3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6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5.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5.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5摄氏度。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
3: 陈家拼多活一天，歌声早就多一天危险。
4: 我爱他，但不是杀。一双桨，
5: 养活百年余韵。
6: 斑鱼，
2: 一头乌发，解锁百岁养发奥秘。
7: 把弟弟搞得了，你弟弟啥呀？

0: 进去我的房间那个头，我都写满。
1: 这我们这一种秘方，叫过冬的叶子，我们的头发跟那个叶子一样不掉。
2: 走进广西龙胜，一起探秘长寿养生之道。

0: 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镶嵌着十座浮雕，生动概括地表现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其中的第二幅名为金田起义，以此纪念150多年前一场震撼中外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桂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田起义地址虽历尽沧桑，却点燃着近代中国人民追求民族解放的破晓之光。广西桂平市金田村位于大瑶山余脉紫荆山区南麓，青山秀水间仍然保留着斑驳的古营盘、空阔的教场。岁月流逝，却从未抹去在那个火热的冬天那些奋起抗争、揭竿而起的勇毅身影。19世纪中叶，广西接连发生了严重的水旱蝗灾，饿殍遍野，流民四起。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为应付战争赔款，加紧了横征暴敛，贪官污吏上下其手，让人民陷入苦难之中。雪上加霜的是，五口通商和随之而来的洋货倾销，使许多运输工、烧炭工、手工业者相继失业。反清组织天地会多次起义反抗，均被清军镇压。当时间来到1850年，深受压迫的广西百姓积蓄了无数愤懑的情绪，犹如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只需要一粒火星就能燃爆。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冯云山长期在桂平、桂县一带活动，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对百姓的残酷压迫，决心起义反清。他们不断秘密组织会众，发展了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作为骨干。
1: 经过密谋，他们就觉得时机比较合适了，他们就发布了一个总团营令，号令我们广西的桂平、桂县、陆川还有广东信宜这几个地方的信众大量的齐聚我们今天这个地区。
0: 这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曾是起义军的练兵场，在洪秀全发布团营令后，各地群众云集金田，正是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上万人的聚集引起了清王朝的警觉。1851年1月初，清军出动正规军1000余人向金田村发动进攻。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率团营在蔡村江畔与清军正面交战。
1: 2000多人分三路迎击清军，取得了蔡村江大捷。洪秀全和杨秀清觉得他们这一个举动已经引起了清军的一个注意，他们就在韦昌辉家密谋揭竿起义。
0: 虽然击退了清军，但洪秀全等人明白，如果不进一步行动，等待他们的只有更大规模、更加残酷的镇压。农历庚戌年12月初时，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人带领会众20000余人在金田村发动了起义。这一块露出地面的斑驳青石被称为拜旗石，位于古营盘的中央。相传金田起义当天，

0: 洪秀全率会众将大旗插在石前，起义军在大旗前高喊口号。这一天，反抗的呐喊响遍山野，点燃了反抗封建统治的烈火。起义后，各地被压迫的百姓云集影从，太平军一路转战千里，终于在1853年定都天津。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热情洋溢地写道，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约10年之久，现在已经汇成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也触动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因此引来了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在广袤的中国南方，硝烟滚滚，炮声隆隆，英勇的太平天国将士们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收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这件一级革命文物——太平天国丁巳7年款铜炮，长78厘米，口径7.5厘米，重55.8千克。它来自何方？由谁铸造？为什么出现在广西？这门铜炮，宛如一页历史的书页，引导人们去回望一段风云岁月。
1: 根据我们馆藏的档案的这个记载啊，这一门炮呢，是1955年的时候，柳江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还是体现在它上面有铭文。它确实是变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物珍品了。
0: 这门炮是太平军在广西铸造的吗？从铭文上看，它铸造的年代是1857年，此时广西正陷入清政府和天地会农民起义军大成国的激烈交战中，太平军主力还在江南一带，显然它并非在广西铸造。但为何出现在这里？火炮在太平军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早在起义之前，石达开等人就曾开炉铸炮，在战争中他们大规模使用火炮，还成立了铜炮衙、牵马衙、红粉衙等机构。这一门太平天国丁巳7年款铜炮上的铭文，石红粉酒、牵马10两，说明它需要装填9两火药，使用10两炮弹。这门战争利器是谁带来广西的？炮身下半部刻的殿左三右对将黄起、郭毅、袁荣、何继宗监造铭文，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1: 虽然他起初的时候呢，是杨秀清、中路啊，中路军，左边就是石达开。那么这个殿左三右对，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石达开这个部队的。
0: 石达开，广西桂县人，在永安建制中被封为义王，是太平军的领袖之一。他智勇双全，体恤民生，深得众将和百姓的拥戴。1856年，天津事变爆发，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等人相继在内斗中殒命。石达开不愿深陷争权夺利的漩涡，于丁巳7年率部离开天津，转战江西。从铭文上看，这门大炮应是殿左军在这时铸造的。即位9年，石达开率太平军回到广西，相继攻占庆远、平南、桂县等地，这门大炮也就随军来到广西。在炮声的轰鸣中，清王朝的黑暗统治犹如黑幕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反抗压迫的英豪们前赴后继，为推翻封建统治而抛洒热血。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

0: 也没有先进的阶级领导，太平天国运动始终不能找到一条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道路。石达开在广西奔袭十余州县，一直无法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辛酉十一年，义王军中发生分裂，彭大顺等十余万将士离队返回天津。兵力大减的石达开决定北上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遂于八月离开广西。这门铜炮似乎与英雄有着某种共鸣，他在硝烟中迎来辉煌，却在困局中被命运舍弃。
1: 那个石达开住在这个宜州的时候嘛，当时的庆琰嘛，跟柳城啊，这个柳江啊这一带交界的地方，那么部队驻扎，然后就在部队的转移的过程啊，在打仗的时候啊，失败了，这门炮呢也被就落下来了。
0: 石达开被誉为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悲情英雄，在四川大渡河安顺场被清军围困的危亡之际，他愿意自己的性命换取麾下将士的安全离开，但狠毒的清军将他俘虏后却背信弃义，把两千余将士屠戮殆尽。1863年6月，石达开在成都慷慨就义，一年后天津被攻陷，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太平天国的隆隆炮声动摇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这场持续14年、纵横18省的农民战争，在摧毁旧制度方面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人民并未遗忘这一段自强不息、反抗压迫和侵略的历史。1961年3月，国务院将金田起义地址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址内文物遗迹主要有太平军练兵场、秸秆起义的古营盘、秘藏武器的犀牛潭等等。2014年，桂平市在附近建起了金田起义博物馆，于2019年正式对外开放。展厅里用珍贵的实物、详实的图文资料和栩栩如生的声光电高科技展示，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有声有色地还原。紫荆山的风掠过百年沧桑，金田起义地址和太平天国丁巳七年款铜炮，见证着这段中国人民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奋起反抗的风云往事。

这是一面经历了战火硝烟，承载了一代传奇的旗帜，透过岁月斑驳、风雨留痕的旗面，仿佛历史重现。一场清末抵御外辱之战，令人荡气回肠。本期节目带您探寻革命文物所蕴藏的历史密码。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藏的一级革命文物，刘永福两广督标馆带福军后营刘军旗。这面军旗所代表的黑旗军，在清末援粤抗法和抗日保台的战斗中享誉中外，首领刘永福更成为民族英雄。

0: 中国近代史上城头变幻带黄旗，这些旗帜没有多少人记得起来。为何黑旗军军旗如此珍贵，以致成为国宝级文物？这支军队跟其他的清朝军队有何区别？
1: 黑旗军死战！
0: 黑旗军于1864年在广西靖西成立，原是反清组织天地会的分支，首领刘永福在防城纳凉镇出生。1867年，刘永福率领300人到越南发展，而从1858年开始，法国侵略越南，要把越南变为其殖民地。黑旗军在援越抗法中得到越南政府的倚重。1873年，黑旗军已经拥有2000-3000人，在越南罗池大捷中击毙法军将领安业。
2: 这场战争的胜利呢，就起到了一个轰动性效应，因为法国侵略军当时所向披靡啊，是吧？越南军队都没办法抵抗住他，我们黑旗军把他的首领击了。
0: 1883年，黑旗军在枝桥大捷中击毙法军将领李威利。唐景崧的《清英日记》里记载了枝桥大捷战斗过程，刘兵、法兵分剿成团，队伍大乱，黑旗短刀交下，法人枪不及师，又营溃兵折回奋战，法师山击。又营溃兵折回奋战这句话，其实是说黑旗军右营作为先锋队，在前面的战斗中被法军击溃，右营管带杨柱恩力战而亡。但当刘永福率领其他营赶来与法军混战时，右营士兵及时折回参加战斗。晚清时期，清朝军队面对外来强敌一触即溃、四处逃散的场面比比皆是。有此次右营的参战细节，可见黑旗军的凝聚力和顽强的战斗力。刘永福在讨法檄文中说：“堂堂中国，为天下四周所敬仰，何曾惧而法之约有？贼与我势不两立。”中法战争中，黑旗军接受了清朝政府的整编，在越南山西、宣光、临洮等地血战法军，加上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大捷，导致法国如费里内阁倒台。1885年，中法会定越南条约签订，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根据该条约，法军要退出台湾、基隆和澎湖，中国军队也要退出越南，包括驻扎在越南北部的黑旗军。因为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已经是清朝的记名提督，清朝政府一再催促刘永福率军归国。这时各方势力紧紧盯着他们，法军尤其忌怕这支军队，但黑旗军举旗不定，迟迟不见动静。既然是清政府管辖下的军队，为何黑旗军接到命令犹豫不定？
2: 刘永福呢，他和他的黑旗军像兄弟一样好，他们平时牺牲了之后，黑旗军和刘福还有包括他的遗乡遗属都会照顾得很好的。在越南的时候，他还有收入，还有土地啊，还有那个各方面的关税收入啊，这些可以支撑他安抚好这些。回来了怎么办？这些300多户人的生活生计该怎么安置？这个刘永福真的日夜担心，日夜在操劳这件事。
3: 他当时张启忠呢，大概给了2-3万两银子给他吧。
4: 到清朝的时候啊，建了一个潘桂街啊，那个

0: 就是安抚他的那些死难的这个弟兄的遗孀，还有抚养他们的孩子，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他的弟兄。
1: 晚清名臣、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盛赞刘永福为千年来为中华扬眉吐气的义勇奇男子。为了给国家留存一支能征善战的御武队伍，张之洞直接拨付一定数额的银两给刘永福安置疏散将士及其家属，安排黑旗军来广州驻扎，归自己直属管辖，成为两广督标福军，分前后中左右五个营。我们看到的这面军旗就是后营军旗。1886年，被裁撤后的黑旗军1000多人到达广州。也就在这时候，人们发现黑旗军的军旗从七星黑旗换成了这样的旗帜。黑旗军在越南时用的旗帜更多是七星黑旗，为何博物馆里留存的是这样的旗帜？原来清政府里有人认为七星黑旗原是反清旗帜，接受整编从越南回国后，黑旗军就被要求改用这样的旗帜。旗帜颜色保留了原来的黑色，或许这是希望保留黑旗军不畏强敌、敢于亮剑的精神。从此，黑旗军翻开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故事新篇章。国难思良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因为在抗法战争中有突出表现，清廷派刘永福到台湾帮办军务，黑旗军渡海驻扎在台南。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条约规定台湾岛割让给日本，清廷下令要求留在台湾的官员内渡。这时又到了黑旗军抉择的时候了，在台湾的清朝官员纷纷内渡大陆的时候，黑旗军打出抗日保台的旗帜，刘永福被台湾民众推举为抗日首领。刘永福等盟约书中说，万死不辞，一时千载，纵使片土之盛，一线之言，亦应保存，不吝窝德。
0: 这个刘永福呢，他本身不是朝廷的命官，黑旗军的弟兄们呢也是来自民间的，但是他们血液里面流淌了这种民族的大义和爱国的这种情怀，在国家有受到侵略的时候，他就一马当先冲在前面，还是这支军队。
2: 那也就是说，你去朝廷去卖国的啊，那刘永福能够孤军在那里打，影响他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1: 在黑旗军抗日旗帜的感召下，大陆官民纷纷捐助，一些热血青年甚至渡海参加黑旗军。黑旗军和台湾义勇军在台湾新竹、彰化、嘉义等地血战日军。在争夺彰化门户八卦山的战斗时，刘永福的爱将吴鹏年战亡，黑旗军的精锐七星队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刘永福悲痛万分。
0: 日本的这个军队远远多于他数十倍的这个兵力，如果一般人他可能是闻风丧胆，所以这个山应该说流淌的我们台湾和大陆军民的这种鲜血，所以这个都是鲜血孕育出来的这个美丽的山河。
1: 此时台湾抗日军民最缺乏的是弹药粮饷，张之洞等主战派一直设法筹措，但清廷严禁接济抗日军民，唯恐生出更多中日纠纷。
0: 刘永福是往前一步都是死亡，
3: 这几战打

0: 打下来，我们兵员大幅减少，牺牲。
1: 最后，日军两三万人围攻台南，黑旗军以及义勇军死守最后台南一道屏障曾文溪。因为弹尽粮绝，台南被攻破，黑旗军死伤殆尽。刘永福最后无可奈何地带着几个亲兵内渡大陆。这是宝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是中华儿女浴血抗击日本侵占的一曲壮歌，史称乙未战争。此战日军死伤惨重，战争中日军曾惊呼东南西北无处不战斗，可称为中日战争以来未曾有的勇兵。
2: 刘将军呢，离开台湾之后回来做的一首诗，您看他说：“400万人攻浦县，6000里地数新山。”400万人攻浦县，这当时啊，台湾同胞的人数啊，6000里地数新山，这日军侵略台湾的土地啊，都写的表明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啊，是我们刘将军回来之后啊，一直惦记着台湾的同胞啊，做的这一首诗。
1: 黑旗军的爱国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仁人志士。孙中山先生说，于少小即亲慕我国民族英雄黑旗刘永福。这面军旗曾于1935年在广西省立博物馆展览，当时一位南宁国民基础学校的学生写下观后感：虽然变成古董的东西，但过去曾立下伟大的功绩。日本鬼即占东北，覆屠华北，大张血口。大黑旗呀，望你多多地送给群众以民族意识，更给他们以民族复兴的暗示。1939年，日军占领南宁时，广西文物保护工作者把这面军旗等珍贵文物一起艰难地转移到百色、桂林等地，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拼死保存住民族的精神血脉。1949年，清点整理文物时，这面军旗位列广西保存古物名单第一位。
3: 当时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博物馆的相关人员，对于此面旗子是十分珍视的。
0: 所以这面旗帜下，它飘扬和指引着我们有一种精神，就是无论如何也要保护住我们这片家园，守住这片地方，让我们能够平安的生活。

0: 只要有我们的血性在，那么我们的民族的生生不息的这个血脉是不会断的。
1: 2018年，中国邮政发行了近代民族英雄纪念邮票，其中一枚就有刘永福举着黑旗军军旗的形象。军旗奠定，浩气长存，它见证了国家危难之际无数英勇志士的坚守与牺牲，激励着后人铭记历史，传承那份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0: 当四十一种游戏和玩具唤醒沉睡的童年，打捞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野童趣，从此做个童心未泯的人。
1: 这个玩具就起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作用。那我们对这个玩具有共识，对这个玩法游戏有共识，再通过游戏连接接触游玩的过程中，慢慢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产生了快乐。
0: 时光爬上木屋瓦舍。

0: 一草一木一村一寨，在嬉闹的童年里解读温情的故事，从小小游戏中回望乡土人情。
1: 所有的游戏全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儿戏呢就不只是儿戏，儿戏里面有童年，有文化，有风俗，有美景，有饮食，有人生。
2: 我们说就是优秀的这个乡土文化，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在游戏过程当中的每一声欢笑，每一次嬉戏打闹，传达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乡愁的情怀在里面。
0: 寻迹童年时光，向生活续写答案。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最美的书入选作品《儿戏》。

0: 程，你再给我讲讲这个虫洞呗。书上说，通过虫洞就可以瞬间移动，或者穿梭时间。
1: 理论上就可以的。
0: 太厉害了！如果在我们村子和城镇之间做一个虫洞，那大家来我们村不是一瞬间就可以到了？
1: 是可以，不过你的速度得达到光速才行。
0: 目前我还不行，也许未来可以。
1: 这是要下大雨了吧？
2: 哎，好家伙，外面下大雨了。哎，还好你们没去打球。
1: 哦，没去，陶福和奥运吵架了。
0: 哼，明明是牛奥运说话不算话。
2: 场下吵吵闹闹没关系，上了场一定得团结呀。今年的乡村篮球赛有少年组的赛程，每个寨子都要派队出战，赛场会放在云巅球场。
0: 哇，云巅球场，
1: 乡村篮球赛，太棒了！
0: 我还没在云巅球场打过球呢。
3: 大龙，大龙，奥运他们家的牛棚被雨冲塌了，赶紧去看看吧。
2: 哎，我马上就去。
4: 春生，别害怕，我来救你。
2: 奥运后退，太危险了，让叔叔来。
5: 奥运，别担心，春生一定会没事的。
4: 春生，坚持住。
2: 出来吧，春生。
1: 春生没事了。
4: 你们怎么也来了？
0: 废话，我们是一个队伍呀。
2: 奥运，你放心，我们会来帮忙修理牛棚的。
4: 谢谢，谢谢你们。
1: 嗨，客气什么？
2: 奥运，今年的青苗赛换了新场地，你们可得努力备战，争取个好成绩。
0: 云巅球场，奥运没打过吧？你来不来？
4: 真的呀，我大龙叔让我参加，那我肯定积极参加。
1: 这是我们五个人在球场上的位置。